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干嘛呢，小虎？
2: 化妆啊。
1: 男孩子化妆做什么？
2: 你看那些男明星也都化妆，我觉得他们比我们班女生都好看。
1: 那我问你，你觉得你哥好看还是那些化妆的明星好看啊？
2: 当然是我哥啦，我哥最帅气，尤其那张迷彩服拿枪的照片，脸上的迷彩特别酷，就像战狼里的吴京。
1: 对啊，男孩子就应该有男子汉的气概，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才是你最该追的星。
3: 拒绝畸形审美，坚定文化自信。
4: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5: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6: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4: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6: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7: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4: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6: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着风正穿过黑云层，是不是在迷雾中找那最亮的星，月光爬上谁那双清澈的眼睛。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呵护健康，你我守护，责任在心，担当于行。乱战乱踩乱堆乱建，禁止思乱，牢牢铭记。阻碍猩红，围网养殖，放生鱼类，毒鱼电鱼，侵占水域，五个非法通通说不。全民参与水清岸绿，用心呵护，爱我河湖。
2: 一年365天，平均251天，我们都把时间用在了工作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我们在繁忙中度过。当我们回头看到孩子一点点长大，父母的白发和皱纹一点点变多，你是否也会感叹时间过得太快？可陪伴父母和家人的时间却少之又少。别让陪伴成为等待，把最好的爱留给最爱你的人。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说成语第十集，顽皮的舌头。
4: 这一集的核心词语是舌头与嘴巴。舌头与嘴巴关系到两个问题，第一是吃，第二是说。关于吃我们就不讲了，我们今天专门讲一讲说。舌头嘴巴一动就会发声，这就出了语言。语言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东西，因为语言可以是天使为人间送去温暖，语言也可以是魔鬼为人间送去灾难。语言的本身没有太多的感情因素，但是在不同的人那里边，语言又有了极大的差别。有的时候语言是感情沟通的工具，拉近了人和人的联系，有时候语言呢是引起灾难的一个重要的缘由，它可以使朋友反目、夫妻离散，甚至于命丧黄泉、国破家亡。所以语言是一个双刃剑。对于这一点，中国古人早就有认识，而且从不同的方面对语言的负面功能提出了限制，形成中国古代文化中间独有的一个传统，叫慎言观，就强调慎言，也就是要自己警惕自己，说话要谨慎。那么成语世界和我们今天讲的慎言相关的有哪一些呢？我们分几个方面来讲啊，先讲一讲祸从口出。祸从口出这个成语出自晋代傅玄的口明。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体，这个文体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是刻在青铜器之上的，在商周时期非常盛行。在傅玄生活的近代，这个铭文已经丧失了过去的那种最热闹的那个，过了它那个鼎盛期了。一般铭文用于祭祀或者是测命。铭文的作用主要是三点。第一，是追溯祖先伟业，这是铭文的第一种作用。第二，是汇报自己荣耀。第三，是告诫子孙侄训。这就是说，铭文在当时那个时候中间有三大功能，其中告诫子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傅玄的口铭重点就是

讲的这个训诫的内容，而且他训诫的主题是告诫人们说话一定要谨慎。在傅玄的这个口名中间，最有名的是八个字，这八个字叫病从口入，患自口出。病从口入，这个我们今天还用的很多。患自口出，就是灾难往往是从嘴里边说出来的。这个患自口出，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祸从口出。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来说一说中国古代祸从口出几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先看三个重要的人物。第一个人物叫南宫万，不是 number one， 是南宫万。南宫是夫姓，单名一个万。这个人呢，是春秋时期的宋国的一个大夫。南宫万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力气很大，是宋国非常有名的一员大将。鲁庄公十年，鲁国跟宋国发生了一次战争，这次战争鲁庄公是亲征啊，亲自上了前线。宋国领兵打仗的就是宋国的大将南宫万，他亲自带兵出去打仗了。由于这个鲁庄公亲征，鲁国士兵的士气很盛，所以鲁国的士兵很快就占了上风。在这个关键关时刻，这个南宫万一马当先，骁勇无比，硬是把鲁国军队的士气给打下去。眼看着这样鲁国就要打败仗了，在这个关键时刻，鲁庄公在车上就用自己的箭，一箭射中了南宫万。南宫万中箭以后落了马，最后成了俘虏。这样宋国这一仗打了个大败仗。宋国打败仗以后呢，南宫万并没有被杀，原因呢两点。第一，这个鲁庄公非常欣赏南宫万这个大将的勇敢，欣赏他的勇敢，所以没有杀他。再一个呢，鲁宋两国经常打仗，从这个时代经常打仗，但打完仗以后呢，并不会采取一些很极端的手段。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南宫万就被宋国人要回去了，鲁国把他放了。放回去以后，南宫万发誓要报仇，要洗刷自己曾经做过俘虏的这个不良的记录。但是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场战争过后的这个不久啊，这个宋国的国君宋敏公有一次跟南宫万两人一块出去打猎，打猎的途中两个人在休息的时间做游戏，做着游戏两个人都很较真儿。这游戏做着做着两个人就争起来了，争起来以后，这个宋敏公啊就张嘴侮辱了南宫万。宋敏公说什么呢？今若鲁老爷，开始你是这个晋国的我们宋国大将，我很敬重你，你今天是鲁国的俘虏，所以我很看不起你。南宫万这个人呢很有力量，对这个宋敏公说这番话很不满意，所以他就以局杀敏公。什么是局啊？局就是棋盘。南宫万是个很有力量的人，拿起棋盘来就把宋敏公当场给砸死了。宋敏公就因为说话不谨慎丢掉了性命，这叫祸从口出。南宫万本来是个被俘虏的一个大将，本来就背了俘虏

之名，现在又落了一个乱臣的骂名，最后也被杀掉了。两个人都因为这个宋敏公的一番话，两个人都命丧黄泉。所以这个祸从口出啊，还真是在历史上还真是有这种事情的。这是我举的第一个例子，我现在举第二个例子。北周时期的一个大将叫贺若敦，贺若敦是北周的一员大将，此人立过很多战功，但是贺若敦立了那么多战功，贺若敦一直没有得到提拔，没有得到提拔和重用，所以贺若敦很不满意，经常口出怨言，讲了一些这个对国君不利的话。后来有一件事，这个屡建战功而迟迟没有得到提拔的贺若敦参加了襄州之战，襄州之战他又立了大功，结果这次不但没有得到提拔，而且被撤了职。所以贺若敦实在是压不住自己的怒火，就说了一些怨言，这个怨言就传到了晋王于文护的耳朵里。于文护就觉得贺若敦这个人居功自傲，图谋不轨，所以把他召回京城，逼迫他自杀。死的时候贺若敦才49岁。贺若敦回想自己的一生，屡立战功却长期得不到提拔，最后又被这个晋王逼迫自杀，所以他想起自己的一生啊，心里很不平衡。他总结教训，就是因为自己出言不逊，就说话说得太随意了，导致自己的杀身之祸。所以贺若敦临死之前就把自己的儿子贺若弼叫过来了，他给自己的儿子贺若弼讲了一番话，他说我因为说话不慎导致杀身之祸，你是我的儿子，你切记着你老爸用鲜血换来的教训，你一定要记住谨言慎行，不要多说。这个贺若敦还怕自己的儿子记不住自己的话，就采取了一个让我们今天听起来都感到很恐怖的动作，他让自己的儿子把舌头伸出来，然后拿着一个锥子去扎贺若弼的舌头，结果贺若弼的舌头被锥子一扎就出血了。贺若敦用这种办法告诫自己的儿子千万要慎言，千万不敢随便说。这是贺若敦临死之前告诫贺若弼，既有耳提又有面命，还有实际的行动。但是后来的事情发展，这个被父亲的锥子刺破舌头的贺若弼，最后也因为说话被杀了。他怎么会被杀的呢？因为贺若弼生活的时代是隋朝，隋炀帝。当时隋炀帝呢还没有继位，隋文帝在位，隋炀帝作为太子是在东宫。这个贺若弼有两个特点，第一很自负，第二好言好说话。他爹临死之前那么告诫他，他改不了。有一天隋炀帝啊，当时还在东宫的太子就问他，他说咱们大隋朝有三个大将，一个叫杨素，一个叫韩琴，一个叫史万岁，这三个大将非常有名，你觉得这三个人怎么样？他们到底谁更厉害一点？结果这个贺若弼对着最有名的三个大将出言不逊，他说杨素只是个猛将，不是个谋将，就说这个人很凶猛，但是

没有智谋，是个没有脑子的人。韩琴是个斗将，不是个领将。他是一个能打的、能战斗的将领，但他不是一个领兵的领。

咱们大隋朝谁是真正的大将啊？科尔必说，是殿下您所选择的人才是真正的大将，实际上就指的他自己。这个隋炀帝这虽然没有继位，但是对贺若弼这个人的这个自负和这个轻言已经有了看法了。隋炀帝继位以后，大业三年，隋炀帝北巡，到了北边以后，到了今天陕西的榆林，啊，到了陕西的榆林，榆林是在西安以北啊，很远的地方了，陕西的就靠近陕西北部了。然后，这个隋炀帝就宴请这个突厥族的一个启民可汗，宴请他。这个宴请的场面非常盛大，各种酒和菜很多。贺若弼一看很不满意，觉得太奢侈了，就和其他几个人议论这件事儿，议论皇上这个酒宴太奢侈了。结果这议论的话传到隋炀帝的耳朵里去了。隋炀帝原来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就知道贺若弼这个人爱说话，现在竟然在背后议论自己的这了那了，说自己太奢侈了。所以隋炀帝就下令把贺若弼杀了。贺若弼临死的时候多大了？64岁的时候被隋炀帝所杀。他爹就是因为好说话杀了，临死之前用锥子刺了他儿子的舌头，告诫他的儿子千万慎言，结果他的儿子最后还是因为爱说话也死了。我们讲了三个人，宋敏公、贺若敦、贺若弼，三个人都因为舌头给嘴巴命丧黄泉。说明人长这个舌头跟嘴巴它有两种功能，第一是吃饭，第二是说话。吃饭很重要，说话也很重要。吃饭关系到你的健康，说话关系到你的生死，当然吃饭也关系到你的生死。如果你吃饭不谨慎的，不该吃的你吃的，不该喝的你喝了，那么危及你的健康。这是我们讲这个慎言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讲过了，叫祸从口出。中国古人为什么重视慎言呢？原因是一句话，我们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叫言多必失。言多必失的意思是话说的多了一定会出错。言多必失出自鬼谷子的一部书，叫《本经阴符七术》。鬼谷子是他传下来的是两本书，这是一本，另外一本叫《鬼谷子》，啊，这是中国古代的非常讲权术的一个人，在中国历史上，他曾经办过中国最早的一所军校，培养了一批很能打仗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就因为说话多说了一句，出了好多事儿。我讲一个例子，叫桐叶封侯。桐叶封侯这个故事出自周成王时期，这个出自史记的进士家。他继位时候年龄还很小，有一次他和他的弟弟属于两个人在一块玩，然后那个年幼的周成王呢就拿着个树叶剪吧剪吧，剪成一个龟，就是那个玉的一个形状，然后就说我把这个龟封给他的弟弟。兄弟两个人就演绎了一个以桐叶封侯的一个游戏。这个游戏一做完，中国古代的君王旁边都有史官呐，史官是专门记这个君王的言行的，马上就有人把这个话记下来了。记下来以后告诉他，你刚刚说过要给你弟弟封侯，现在你就要封侯了。
周成王说，我是给我弟弟，我们俩过家家，做个游戏啊。

我怎么能刻一个树叶，我就说这么句话就要给我弟弟封侯啊？结果这个史官说，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只要天子一说出这个话，不能更改，必须得封。所以周成王最后没有办法，把他的弟弟蜀榆封到了唐。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同业封侯，话一出口就必须得落实。这是一个例子。我再举个例子，举一个齐桓公和他手下的大臣管仲的故事。大家知道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首，辅佐他成为五霸、成就霸业的是一个叫管仲的人。但是管仲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说院》中间曾经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齐桓公有一次举行酒宴，说好了中午喝酒，所有大臣中午都来了，最后迟到的是管仲，管仲是唯一的迟到者。那迟到了，按照我们今天规矩的知道，迟到了要罚酒啊。所以齐桓公就说，那你罚吧，罚管仲喝酒。管仲端起这个酒杯以后，是国君罚给他的酒，应当说按常理给他一饮而尽，杯干为敬。但是管仲拿到了齐桓公罚他的酒以后，喝了一半放下来了，不喝了。这时齐桓公就很奇怪了，说你这个酒为什么只喝了一半呢？管仲说是这样的，臣闻酒入蛇出，蛇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气，臣计气身不如气酒。什么意思啊？酒一进去舌头就出来了，舌头一出来说话就多了，那么说话一多，言多有失，到那时候我可能就要被气身，气身就是杀头了。与其杀头气身的话，不如气酒，我只喝半杯，我不喝，我和云喝了那么少，至少说我不会言多有失。这是第二个例子，说明中国古人非常重视言多有失啊，言多必失。古人为什么会重视谨言慎行呢？因为这是智者的选择。谨言慎行这个成语出自礼记，在礼记中间用谨言慎行告诉我们，君子的言论必须考虑后果，如果你不考虑后果，那么你不谨言不慎行，言行一出错，你这个君子就会出大问题。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李记在谨言慎行这个话之后还举了两首诗句做例子。第一句呢，出自《诗经·大雅》的《文王》，《诗经·大雅》的《文王》是歌颂周文王的诗，周文王是周朝的奠基者，周文王是周朝的奠基者，周武王是周朝的见证者，两个人，一个是奠基者，一个是见证者。周文王时期啊，周文王就广修善行，在诸侯中间树立了极大的威望，所以当时就有人在商纣王的面前说周文王的坏话。周文王平时怎么做呢？周文王第一是谨言慎行，这个话说的非常少，这个调子非常低，然后广交天下的诸侯，所以有人就看出来周文王一定有自己的远大目标，找了商纣王告了周文王一状，商纣王就把周文王抓起来了，啊，当时他当然不叫文王了，关到今天的我们这个河南汤阴的幽里，啊，所以幽里是天下第一监狱，啊，那个地方，很多人忌讳去，因为那是中国最早的监狱，曾经关过周文王的，

0: 据说周文王在那里边推演八卦成64卦，所以现在很多学习周易文化的人要到汤阴的幽里去。啊，汤阴有两个有名的地方，一个是幽里，再一个就是岳庙，岳飞庙。结果他抓起来以后关到幽里，这个他手下的人给商纣王送了很多礼，这里一个是财，一个是美女，送给商纣王。商纣王最后就把这个周文王给放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史记》周世家的记载是说，文王手下的人给商纣王行了贿，商纣王放了他。其实我看真正原因并非如此。商纣王之所以最后决定放掉文王的话，根本的原因是他对文王的印象不错，他知道这个人是个谨言慎行的君子。一个谨言慎行的人不可能是一个造反的人，所以把他放了。所以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来，为什么中国古代很多人谨言慎行了，因为他可以免灾。文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二个，这个在《礼记》的《子衣篇》引的《诗经·大雅》中间的第二首诗就是《易》，在这首诗中间引的这首诗中间非常有名的四句，叫“白圭之殿尚可磨也，私言之殿不可为也”。什么意思啊？圭是玉，白色的玉，如果它上面有了污点，可以磨一磨，可以把它磨掉。私言之殿，私言什么呢？就是言是话，说出来的话，如果说的不合适了，你永远不能再改口了。这16个字在中国古代非常有名，说话一旦出口说错了，永远没有改的机会。白玉上面有了斑点可以磨掉，但是人一旦说错了话，说了不恰当的话，永远都抹杀不掉，因为你的错话会不断的被人们去传。听到的人，特别是那些被认为说到自己的人，他会牢牢的记住。所以说，私言之殿不可为也。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我们不妨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涉及到《论语》中间提到一个人叫南宫括，复姓南宫，单名一个括，南宫括。南宫括的字叫子荣，也叫做南荣。这个人是孔子非常欣赏的一个弟子，孔子曾经欣赏他这个弟子，对这个南宫括有这么两句评价：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说南宫括这个弟子既是君子，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对他评价很高。南宫括有什么地方让孔子这么欣赏他呢？因为南宫括经常嘴里边念叨着《诗经》这句话：“白圭之殿尚可磨也，私言之殿不可为也。”嘴里边经常说这个话，所以孔子最后把自己的亲侄女许给了南宫括，这是非常罕见的。孔子把自己的亲侄女许给南宫括，就认为南宫括谨言慎行。可见舌头跟嘴巴，舌头跟嘴巴，管住舌头管住嘴巴很不容易，它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吃你要谨慎，二是说你要谨慎。我们要明白，舌头跟嘴巴不光有吃的功能，还有说的功能，这两个功能你都得特别谨慎。
1: 虽然言多必失，还可能导致祸从口出，后果严重。虽然智者的经验是谨言慎行，但这并不是告诫大家圆滑处事不要说话，而是说大

0: 家要掌握说话的方法，那么多言与慎言如何把握分寸？系列节目《王立群说成语》第十集，顽皮的舌头。
1: 祸从口出，言多必失，提示我们不要乱说，不要急说，不要胡说，不要妄说。那么我们是不是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说的了？该说的时候又不说的了。所以谨言慎行啊，经常被人们会误解，认为谨言慎行是一种权谋。谨言慎行是不让人说话，谨言慎行是无能，是不作为。这个理解其实并不对。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再举一个成语做例子来说明它。这个成语叫三缄其口。三缄其口这个成语出自说苑敬慎篇。说苑是西汉的刘向编的一部古书。说苑的这个敬慎篇中间提到，孔子有一次到周王朝的太庙中间去参观和祭拜，在太庙的台阶上看见了有一个铜人，用铜铸的一个人。这个铜人的嘴很特别，因为铜人的嘴上贴了三道封条，而且在铜人的后背上刻了一个将近300字的铭文。所以后人就把这个铭文叫做金人铭。这个铭文对这个铜人做了一个介绍，让我们知道这个铜人是有历史原型的。他的原来的形象是什么呢？原来就是古代的一个慎言人。慎言人的嘴上贴了3张封条，告诫自己不要多说，因为多言多败。所以这个三缄其口这个成语啊，它的原意就是告诉你不要多说。当然这个三缄其口这个成语现在它的语义已经有变化了。我们把这个不要轻易的说啊，不要乱说，不要胡说，改成什么呢？改成不说，不肯说，不敢说。这就不对了。慎言是说你说话的时候态度要审慎，不要言之无物，不要言之无据，不要言过其实，不要言而无信，不要言而无理，这是我们慎言的原意。有事实根据的话，必须说的话还要说。慎言它的反义词不是不言，不言的反义词是多言，不言跟多言是相对的。慎言是说该说的时候要说，不该说的时候不说，该说的说，不该说不说。这又带出了另一个成语叫过犹不及。过犹不及这个成语出自论语，它的原意是说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贡啊问他的老师，师叫师张，商叫卜商，两个人谁更贤能。孔子说师过了一点，商差了一点。那么子贡就问呢，那这么一来是不是师更贤能一点呢？孔子说过又不及，过了和不及是一样的，两个人都有毛病，不是说过了就比不及了好。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说话要选择对象。同样在《论语》中间，孔子对慎言做过一个很经典的说明。孔子这样讲：可欲言而不欲言，失仁。 可欲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以不失言。什么意思啊？该给他讲的你不给他讲，这叫失人。不该给他讲了，你给他讲了，这叫失言。真正聪明的人，既不失言，又不失人。这是孔子讲的第一点，说话要选择对象。第二，讲的说话要选择时机。如果是不该说的时候你说了，这叫急躁。说的时候，该说的时候你不说了，这叫隐瞒。不察言观色，你贸贸然去说，这叫眼瞎。讲到这儿了，我就想起来了这么一个笑话。有两个人在一块儿围着火炉说话，有一个人特别爱说，这个嘴就不停地在叨叨，一个人不爱说就不吭。后来这个说的人呢，说的太多了，那个不爱说话的人就说，你能不能不说话？那个人受了刺激了，就不吭了。后来两个人围着火炉坐的时候呢，这个不爱说话的人，他这个衣服不知道怎么蹭到火盆上去了，蹭到火盆上去以后呢，没发现，后来他的衣服就烧着了，烧着了以后他赶快把火给扑灭了，扑灭以后就抱怨那个爱说话的人，我的衣服烧着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你不是说了吗，不让我多说了吗，所以我看见你衣服烧着了，我也不敢吭。这当然是个笑话，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嘴巴给舌头魅力无穷，要很好的把握这个度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里，整个这一说成语的这个系列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乡愁是那一缕清晨的薄雾，是那一声声清脆的鸟鸣，是我们共同的绿色家园，让我们的孩子也能记住这份纯净，记住这溪水的清澈，记住这自然的恩赐，是这片土地的馈赠，是我们世代相传的财富。种下希望，让绿色成为乡愁的一部分。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关注最近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今天早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西部、衡水北部呢是有雾，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是不足500米，局地的能见度不足200米，也请大家注意防范。那今明两天的早晨我们全省的最低气温呢是会下降5到7摄氏度，局地呢下降8到10摄氏度。那明天早晨张家口城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到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缙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刚才我们说到天气啊，那中央气象台预计这股冷空气结束之后呢，10月15号到19号还将会有冷空气啊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并且呢会带来一轮降雨。那本周的后半段啊，北方多地呢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之下，气温再下一个台阶。那17号的前后，西北的华北、黄淮等地呢又会迎来新一轮的气温创新低的浪潮啊，那届时啊，多地的冷暖局势也会发生逆转，所以呢，我们北方的小伙伴们啊，我们这个厚衣服是要提前备好了。那说到降温啊，这个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就会关注到这个实际的问题，那就是这个到了秋冬季啊，我们这个丰收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呢？那我们关注到全省的秋粮收获啊是已超80%，那截止到10月11号，我们全省秋粮的收获呢近5400万亩，占了种植面积的近86%啊。那其中玉米收获呢是近46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88%。全省的冬小麦种植呢也是接近了208万亩，那占到了计划播种面积的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一起来关注啊体育资讯。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亚残运会的消息。那第五届亚残运会呢，将在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的爱知名古屋举办。那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啊，10月10号在北京正式成立，整个代表团呢一共是500人，其中啊运动员是312名。那关注到咱们河北啊，是有21名的运动员，4名的教练员，还有4名的工作人员入选。那在这里我们也一起期待我们河北健儿啊能够在赛场之中啊展现风采。那我们一起再来关注到乒乓球的最新排名。那国际乒联在10月12号呢更新了2026年第42周的世界女单排名啊。那其中王曼玉和孙颖莎呢是包揽了前两名。那熟悉乒乓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孙颖莎曾经是从2022年的7月一直到2026年的9月长时间呢是稳居在了世界第一的排名。那王曼玉呢是在今年9月14号啊第一次登上了这个世界第一的宝座。那就在10月5号呢，孙颖莎又一次重新拿回了世界第一。可是仅仅一周之后啊，王曼玉靠着 WTT 中国公开赛女单夺冠，再次反超，重回了世界第一。可以说啊，这两个人是你来我往啊，你就是交替的去登顶这个世界第一的排名。那也能看出啊，咱们国乒女队内部的竞争呢是有多么的激烈，两位选手的实力啊都非常顶尖，一起加油。

那我们一起再来继续关注体育赛事消息啊，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网球赛场的最新动态。那就在10月12号 WTA 官方啊是发布了消息，咱们中国网球名将郑钦文呢，因为这个右肩的伤势，遗憾退出了2026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那这也是啊他连续第二年缺席了自己家乡的赛事。那其实对于郑钦文来说啊，这个武网呢一直有着一个特别的意义。那这里是他网球这个梦想起航的一个地方。他本人也坦言说自己啊真的是特别的期待能够在家乡父老的面前啊去挥拍比赛。但是啊这次伤愈复出之后呢，连续的征战多场赛事，这个身体却是长期处于高强度的负荷当中，疲惫呢和旧伤反复，最终啊是只能无奈选择休息。不过呢，这个短暂的休整啊，也恰恰是为了更好的出发。那不久前的这个10月11号中国女单决赛的赛场之上，郑钦文确实交出了一份超级亮眼的成绩单。那她呢是2-0战胜了对手安德烈娃，成功拿下了呢自己职业生涯当中啊第一座的 WTA 1000级别赛事冠军。那凭借这场胜利啊，她是收获了1000个积分和约115万美元的赛事奖金，个人的即时世界排名呢也一路飙升到了第23位。那在这个夺冠之后呢，全网啊都在为他喝彩，像是耐克、奥迪、支付宝、霸王茶姬等十多家品牌呀、啊、是连夜发海报送福利啊，齐刷刷的为他庆祝，场面可以说是特别的热闹啊。那一路走来，他的成绩和商业价值啊都在稳步的攀升。那最近三年呢，从2024到2026年，郑钦文的奖金啊加代言收入合计呢已经达到了4.74亿，那已经是超过了李娜职业生涯的总收入。现在呢他是手握14个长期大牌的代言啊，像是这个迪奥啊、劳力士这些高端品牌啊都和他有长期的合作，还可以说是这个妥妥的中国网球新生代的实力派。那其实运动员也确实真的特别不容易啊，他们既要拼成绩也要拼身体，那在他们高光的时刻呢也确实需要啊在偶尔的去适当休息啊保护自己的身体。那也正是有这样一次次的坚持沉淀去调整状态，都是他去变强的一个底气。那我们也期待啊他能够好好养伤调整状态。

那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吉克隽逸的这个彩色的黑这首歌呢，是唱出的就是一种不被定义、坚持自我的态度，不必去迎合别人的目光啊，也接纳独特的自己，哪怕说一路上有压力、有质疑，依旧呢是自信绽放，做独一无二的存在。那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郑钦文赛场之上有胜利的光芒，他也会遭遇伤病和修正的低谷。那有人期待他登顶啊，就也要学会接纳这个状态的起伏，不被单一的标签束缚，勇敢做自己。

那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锁定 FM93.3，继续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昆仑剑侠》。
5: 姜超在岛上得报，三江大侠唐古、唐庚也来了。他开始心头一愣，心想：怎么说我这位老哥哥他还就来了？莫非他这次出来对我有什么不利吗？可又一想，唉，自己啊别多想，我老哥哥跟我那是多头之交，没有他，我想当年就得卧病在街头早死了，没有他，我焉能学会射子神枪的枪法。他跟我呀那就是一儿一样，他出来到了我的岛上，只是对我有利，绝不能对我有害。想到这儿，姜超在他的椅子上站起来，冲着居分金厅里边在座的这些人一拱手：诸位，我到江边去迎接我的老哥哥唐古。大岛主合力一看，二弟，唐庚爷是你的朋友，那也就是我的朋友，你带我到江边去接，我在此处恭候。是。姜超领着手下一些喽啰疾步赶到江边，抬头一看，就见前边站着一位老叟，身材高大，满面红光，高挽牛心发钻，足三别顶，穿着一身灰衣，腰系绒绳，腰里边啊还鼓鼓囊囊的，看来是缠着兵刃。这不是别人，正是三江侠呀。姜超大喊一声：哥哥！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紧跑几步到了切金，推金山倒玉柱，那头便拜。唐古一看，哎呀，兄弟，他单腿跪倒，把姜超给扶起来了。这哥两个相互间是凝视良久，看来啊这交情很深，也有几年不见了，是从心内很想念。两人眼圈都微微有点发红。二弟，你说哥哥我年岁大一些了，这腿脚懒，不能出来见你，你怎么也不到那三江去看看我呢？哥哥，您说的对，是我呀这个缺少了礼数，让哥哥您呐这个惦念了。可是最近这一阵子我们这个岛上也够忙的，尤其是现在是频频出事，我离不开哥哥。那么今日能够相见，我是高兴万分。我家大岛主还有几位岛主，另外还有一些江湖道的朋友们都在聚分金厅等候您的大驾，哥哥请吧。哎，兄弟，两个人是携手揽腕上岛往前走着。唐古抬头一看，嗯，他站那儿了，怎么就见山门那两侧有人呢挂了一副对联，一看那墨迹未干，还是刚刚写的，上联是左伯桃舍身全意，下联配庞涓死七果分尸，横着有几个字，人心难测。唐古看着看着就一皱眉：兄弟啊，这是谁写的？什么意思？ 江超一瞧那脸呱嗒就沉下来了。
6: 来哟，二道主，
5: 谁写的这么乱七八糟东西，
6: 给我拿去。
5: 哎，给我查一查是谁写的，然后马上来禀报我。
6: 哎，
5: 那说这副对联还犯什么病啊？这副对联他写的不是时候，唐古唐更也现在是一手托两家来劝江超和圣婴两人和好，可是这对联上写的呢，左波涛舍身全意，那古时左波涛杨娇哀，两个人那叫舍命全交，那是过命的朋友，后人只要一谈论起来这两个人都竖指赞美。可是下联配的呢，说庞涓死七国分尸，这个庞涓过去和这孙膑是好朋友，可是他是心怀叵测，手段毒辣，把孙膑呢给害了，甚至把孙膑那个膝盖骨都给啊摘出去了，使得孙膑成了残废。那么后人只要一谈论起庞涓来，都说他这个人是交朋友里边最缺德的一个人。那您看看这副对联写的，左伯桃舍身全意，庞涓死七国分尸，那就是说对这唐古唐更也有嘲讽的意思。这唐古就想，是让我当这左伯桃呢，还是把我比成这庞涓了呢？因此他才有刚才这一问。那江超一瞧也就明白了，书中交代这是老道藤森玩的把戏，他猜测着唐古来的这个岛上绝对和圣婴贾明那边有关系，因此写这么个东西啊，先刺激刺激三江侠。嘁哩咔嚓撕下去，把对联往旁边一扔，江超请唐古直接够奔聚义分金厅，厅门两侧有站岗的呀。江超引荐：“这是我哥哥谭大侠。”哎呦，原来是谭大侠！哗，跪倒两片。江超一摆手：“大哥，里边请。”唐古往里边来，他举目一看，就见正对着他这把太师椅前边站着一个老头子。哎呀，有六十开外的年纪，身材比较魁梧，有点王谦呢、啊、水蛇腰，那个脸发绿，长了两个小棒槌眼睛，大耳朝怀，绿哇哇那个脸膛闪烁着光亮啊，一看就能猜出来这就是这个岛上的大岛主闹海老龙君何立何中兴。何立还没等江超引荐呢，这就跑进前来：“哎呀，三江侠，毛河里久闻你的大名啊，我二弟成天家提你的名姓，我如同陈雷贯耳，皓月当空一般，恨不得插翅就飞到三江去拜望你，可恨琐事缠身，直到今日才得见尊严。来来来来来，我给您引荐。”说着话他一摆手，他手下那几个岛主全都过来了。这一眼见三岛主是五龙火祖马成马的光，四岛主就大白鹅江帆江万里，那么再眼见就是对松山这些人了，双枪将镇南阳文辉文赵东水的长眠卧海龙于康于公朝龙宫道宝于公于美侯一阵风张德寿夜游神腾森。那么他主要引荐一位，那就是红袍大侠孟幻孟文灵。唐古一听，嚯，这孟幻孟文灵我可知道他的那名头啊，武功高强，据说镖法也好，乃圣婴的对头，现在已经俨然成了南七省的武林界领袖，呵，瞧着很威风啊。唐古一一见礼，这些人对唐古也十分的客气，寒暄一番，这都落了座了，下边这就准备饭，上边这就泡上茶来。 合了一合中心，看看谭谷。谭大侠，您这是千里迢迢来到我的小岛啊。哎，我看您呐跟咱们的兄弟也多年不见面了吧，你们哥两个先到后边歇一歇啊，谈一谈。这江超心念一动，哎，大哥，我谭大哥也久仰各位的威名，我们俩想谈什么呢？啊，以后再说，现在先在这儿啊大家唠一唠。唐古一看，兄弟啊，要说哥哥我此次从三江来，我一是想你和诸位侠剑客，再说呢我呀也是专门来办一件事儿来的。哦，哥哥您请讲吧。兄弟，你知道哥哥我的为人，我这个人呐一肚子直肠子，我有什么说什么。我此次能来是贾明和杨香武到了我家把我给请出来的呀。唐古这么一讲不打紧，江超当时脸上的肌肉啪啪就一蹦，在座这些人那眼睛就都落在他身上了，有点发直发呆。你看那杨香武和贾宁跟这岛上那些人那都是活冤家死对头，这老谭头就直言不讳能够提出来是他们请出来的。唐古心想，这事儿啊也别蒙着也不盖着，我有什么我就都讲出来，把道理说清楚了，蒙着盖着也没用，这不都在做吗？那我就直接说好了。他看看这些人乐了，哈哈哈哈。诸位，你们大概觉得呀很蹊跷，怎么这个贾明他们还能跑到我家里边去呢？不瞒大家说，虽说我跟二弟江超交情中，可是在这个岛外边那个神镖将圣英圣子川跟我也结识三十年，是我磕头的朋友。这句话又一说呀，就听着聚义分金厅是议论纷纷，有人就嘀咕他什么意思，来到咱们这儿了老说跟那边有交情，哦，原来他跟圣婴还磕头，这个意想不到啊。诸位兄弟，我唐古这次来我已经答应贾明了，我要劝说你们两家和好，说金砖不泡玉瓦不薄，两面都是我的朋友，我不希望啊看到你们伤着或者是死了，因此我这才赶来的。俗话说冤仇可解不可结，二弟看在哥哥的份上就跟圣婴等人言归于好吧。啊，这江超过了半天才稳住心神，他本来是面如生阳干，现在就有点发黑了，缓缓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哥哥，要说起来我跟圣婴之间的仇恨，那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今生今世是解不了。我曾经在对松山下我枪挑了他们丁居们还有几位剑侠，是泼水难收，这个仇怎么能够接得过去呢？就算我和好，那圣婴也不会真心的跟我和好。哎，兄弟，哥哥我担保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圣婴也不知道二弟你跟我之间的这个交情，他不知，那就不怪。从现在开始冲着我大家全是朋友。我听说圣婴之所以又打对松山又奔你连云老来，他是要捉拿国家的一名囚犯叫飞天鼠亲忧。那么只要兄弟你和各位岛主能够将那秦游驱逐出岛，我担保圣婴是立刻领人马离开此处，绝不再骚扰连云岛。各位， 你们意下如何呢？哎，这些岛主他们你看我，我看你，最后把眼光都落到江超身上了。新的号我们先别表态，看江超的吧，因为这唐古来了是奔江超来的。只见江超苦苦一笑，哎，哥哥你有所不知啊，按说您跋涉千里来到这儿，您说什么我都得答应，可是那圣婴老匹夫他不是人呐，他想当年故

彪打死了他结拜兄弟秦天豹，又霸占他的弟妹，这才使得飞天鼠秦有长得成人后要替父母报仇雪恨，这才大闹皇宫院，夺来了世俗。

可是我不能够从命，还望老哥哥不要生我的气。这么说我这趟是白来了。就即使兄弟我答应您，可是您看看在座这些人，那都跟圣婴和贾明有仇，怎么能够跟他们善罢甘休呢？哦，即使这样，哥哥我就不多说什么了。我本来就怕你和贾明、圣婴他们这些碰着啊，相互间谁伤害谁。既然你这么讲了，那么我也不深劝。可是兄弟，说想当年我把射子枪给你，说得清楚，那是借给你的。现在啊，你把枪还给我吧。唐古唐公爷呢，心中很乱，心想江超的射子枪是我的，我绝不希望看到说有朝一日这江超跟圣婴碰上，用我给他的射子枪把我的朋友、我的老弟圣婴一枪给挑了。只要你把射子枪给我，我该尽的心我尽到了，你们俩以后玩命，谁死谁活跟我没关系了。可是就见江超那个脸色唰就一变。哥哥，您看现在两军阵前就要大战，这挑枪我使顺手了，此时你要要回的话，我这是十分的奢手。兄弟啊，你看当时你不说了吗，我什么时候需用啊你就什么时候给我。我现在虽然腰里边也缠着一条射子枪，这你知道我这条枪是假的啊，只不过按那个模样啊打造的一条枪，可是呢这个不太中用。那么现在我向你要那条射子枪，你就应该还给我吧。刚说的这儿，大岛主合力站起来了。哎，二弟，你的话我都听明白了，你这条枪是你谭大哥借给你的，俗话说的讲借讲还，你应该还给人家，还吧还吧还吧。合力人这个人直性，心的会儿江朝你磨磨唧唧什么呢，这是啊，你就还给人家得了呗。江超脸一红，啊，是，我还。哥哥，这么的吧，您什么时候离开我连云岛，我什么时候给你。啊，这条枪我太喜欢了，我还想啊，待几天，我是现在就走。嗯，江超那心忽悠一下子，那个本来说你待些日子的，我。这条枪也就在我身上也拿些日子，说不定这两天我就把圣婴和贾明他们都宰了呢。啊，我一说你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给你，你现在就走，这不诚心要帮着圣婴那面跟我对付吗？江潮那个脸色就十分的不好看。可是这时候唐古就已经站起来了，两眼瞧着他。好吧哥哥，那么既是这样，我也就不再留您了，我送您下岛。再看两边那些岛主寨主人等，眼珠就瞪瞪圆了。这些人琢磨，好你个三江侠唐古，冲你是江朝的朋友，我们对你都挺客气，可是你来到这个岛上哪有一点朋友的样子，不但说不帮我们这面，反而还要把宝枪要走。哼，也别说你要枪啊，恐怕这连云岛你都下不去，我们就把你给废了。但是这些人他们都偷眼看大岛主何力，何力不发话他们可不敢动手啊。何力已经瞧出来了，他往两边扫视一眼，诸位，我的二弟江超送谭大侠下岛，因为我们两军阵前有点乱糟糟的，我不留谭大侠了，可是你们这些人都不准出拘役分金厅，哪个如果违犯我的岛规，可别说我合力和他翻脸。二弟啊，你送谭大侠走吧。他
唐古唐更也回头看了看。

0: 看河里，他一拱手，多谢岛主。唐古那可叫老江湖了，什么看不出来？他瞧得出来，这些人跟他呀都要发作。但是何丽这一句话，只让江超送他，别人都不准出去，那无形当中就使他没了危险。唐古一边往外来，那心里边啊直翻腾，看来这大岛主何丽也是义气中人，可惜此时此刻我们不能深谈，唉，以后有缘再相见相处吧。唐古和江超两个人并肩而行，下岛来的江边，两个人是许久未语。过了半天呢，这唐古叹了口气：“兄弟啊，哥哥刚才我说的那番话，你再好好的琢磨琢磨。我不是给你亏吃，哥哥，您的话我都听清楚了。但是现在我也不是小孩子了，我自己有主意。但愿老哥哥，您回到三江，好好将养身体。如果我还能够活着去见您，我一定去给您磕头。到那时，咱们多在一起盘桓些日。”嗯，好吧。这江超啊，一撩衣襟给唐古跪下了，然后轻轻伸手在腰里边把这射子枪就抽下来了。哥哥，宝枪您收回吧。唐古一看江超跪下，把枪递给自己，他的心如刀绞，心的话：兄弟，你要如果能理解哥哥我，你知道我这次来对你并无恶意，我是为你着想。那假名武功有多高，一口气能把十几步开外那个灯笼吹得粉碎。想骂圣婴刀标纯属，一直甩头天下无敌，你非得碰他们这个硬干什么呢？我从中一说和你就坡一下驴，两边一和好该多好啊！没想到你非得跟他们愣干，我也只好将枪拿回来了。就你真的恨我怨我，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他微微轻身向前一伸手来接这条枪，可是这时候江超那个头低着呢，唐古是没看到。江超两眼是闪烁凶光，唐古的身子是往前这么一探，可是他双手擎这条枪，枪尖的正冲着谭大侠的胸口，就听他枪挑三江侠。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江超枪挑了三江侠，三江侠唐古唐庚也是万万没想到江超能向他下这个毒手。两个人那叫什么交情啊，尤其是想当年谭大侠救过江超的性命，不但救性命还传授给他武术枪法。可是江超现在是恩将仇报，江超是这么想的：虽说你唐古跟我是朋友，你对我有恩情，可是今日你来到我的岛上，你口口声声老说和我的那个冤家对头圣婴是好友，你又劝我跟圣婴和好，你又让我把那秦游撵跑啊，说来说去最后你还向我要枪，那么两军阵前我就要大战了，我要没有这条射子神枪，我怎么能够受得了圣婴和贾明？你现在要我的这条枪，那无异于就要我的命啊！唐古，你既然跟我不讲朋友义气，就别怪我心狠。

手辣，我这也算先下手为强。看来姜超这个家伙是心狠手辣，翻脸无情啊！把这一枪给唐古刺到胸上，然后一抬腿，咵嚓，把谭大侠踢飞了，落入江中。谭大侠一声惨叫：“哎呀，扑通！”哇，浪头这么一翻花，咕噜，冒上了一股洪水。再看谭大侠，随着这个浪头卷没了。江超站在岸边，浑身发凉，他手中拎着射死神枪，捏呆呆的瞧着江面，心想：死了，死了！这也是你姓谭的逼着我给你这一枪。既然我已经把唐古都杀了，我应该马上去杀圣婴和贾明。现在您瞧这江超两眼血红，浑身杀气，他冲后边跟随他的那些楼兵一摆手：来呀，传本岛主的号令，在江面上给我排开战船，我要与圣婴决一死战。扎！虽说这江超在岛上是二岛主，可是平日里这个岛上真要有什么打打斗斗的，那都归他说了算。那大岛主何力只是给把把舵，现在江超这一下令，手下刘兵立刻吩咐下去。就听这江面上鼓声就响了，不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就是号令啊！有200只麻阳小战船，二龙出水之势就列在了江面之上，然后推到对岸边一只平板大战船，四个角抛下锚，这就是水上平的类，在这上边动手。这江超是驾着一只虎头舟，他站在舟头，他这面折腾着呢。大岛主合力得报，这江超下令两军阵前要开战，那自己得到下边去瞧瞧啊。他立刻率领着三岛主五龙火祖马成、四岛主大白鹅，还有红袍大侠梦幻梦文灵、加之对松山的那些人等，率领着1000名楼兵，坐着一只虎头舟来到江面之上。这时候江超回头看，见他们岛上这些头头脑脑都下来了，他把这个枪就缠在了腰中，两眼逼视着前边。此时已经有岛上的楼兵到军营前面去骂阵去了，像他们这么挑战骂阵已经有好几次了，但是因为圣婴他们要请三江侠来两边啊调和，不管他们这边怎么骂阵，圣婴那边都不出战。此时圣婴众群侠正在军帐之内陪伴着老大人王熙在商议军情，王大人是忧虑重重：圣老侠，诸位，贾明和香武回来说把谭大侠请来了，谭大侠上岛去劝那些人把秦友撵出来，咱们两边好和好。可是这许久没有得到谭大侠的回信，能不能有个三长两短呢？圣婴摇摇头：不能吧。那么贾明他们说的明白呀、啊、那谭大侠我的老哥哥，他跟江超有过命的交情，比我这面啊一点也不远，他到岛上那就跟到家一样。我估计着呀，是他们弟兄一见面这谈唠的是非常亲热，一时间也没心思给这面回信儿。我想等个一两天呢，这信儿就回来了。呵呵，正等着呢，有军兵报起来了：报大人，现在的连云岛是排列在江上，有许

多楼兵和岛主人等在讨敌要战。哦，王大人残眉一挑，不好，看来谭大侠上岛调和未成，或许已有危险。盛老侠，你看该当如何是好？盛英的心呼一下也提到嗓子眼这儿来了。说江湖之上，人心莫测，万一老哥哥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盛英可对不起他呀。你别看不是我把老哥哥请出来的，但是贾明和杨香武去，那不就跟我去一样吗？大人，我看我们应该到军前去看上一看，既是如此，擂鼓声仗啊，不能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响三声，炮响三通，发棒击点，擂鼓声仗，什么削刀手、捆绑手、云箭手、刽子手，分位左右，中军官、棋牌官、押连官、辕门官，列位东西，一个个虎视眈眈，威风凛凛，胖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将官们站在一侧，众群侠列立一侧，王熙是端坐当中，这是正经八百的升了中军帅帐了。现在王熙手下这军营之内有15000军兵，众将官在，本大人令下，众群侠随同本部人马到军前列阵观看敌情。扎，这王大人本来啊，他不用他到两军阵前，那么军前就可以有人指挥，可是呢，这王熙也惦念着唐古、唐更也的安危，就亲自到前边了。手下有几员将官，是带领本部人马列开了个四门兜底阵，这准备迎敌。盛英他们在阵中往前这一看，呵，就在那江边平板大战船上。现在人家都准备好了，这是要跟我们开战呢。他们这边是刚出来，阵势刚列成，还没等站稳脚跟呢，就见人家那边从虎头洲上窜到平板大战船上，一个人摇声大喊：“呆，盛英，你个老匹夫，你终于来到两军阵前了，来来来，你家爷爷和你决一死战。”嗯，盛英他们离着较远呢，仔细这么一看，啊，原来是他。说骂阵的是谁呀？正是对松山的总瓢把大寨主，双枪镇南阳文辉文兆东。就见文辉是手轻双枪，要说使单枪的在江湖上很多，使双枪的很少见，他这一对枪那都是软藤子枪。过去他几次露面都没带这家伙事儿，现在把双枪亮出来了，枪头的寒光闪烁，那逼视着对方。盛英一看，那我过去吧，我一是要迎战，再一个我也打听打听谭老哥哥的下落。想到这儿，他刚要出阵，可是身背后有一位转过来把他给拦住了。盛三爷，且慢出阵。哦，盛英一看过来拦他的乃是金龙如意侠曹同江。就曹同江往前一来，盛英就明白了，说明白什么了呢？这曹同江他跟那个文辉文兆东是师兄弟，两人呢那也特有交情，他这是怕我盛英上船去把他那个师弟怎么样了，这才把我给拦住的。就见曹同江是面露惭愧之色：“盛三爷，哎，我这个兄弟啊，就不知天高地厚，开一口就骂街，您带我上去教训于他。”曹同江心的话了，要别人上去，我这兄弟可能就死了，我上去就即使说不好动上手了，我也不能伤了他呀。他这么想。

拦住了盛英，回头跟大人打了招呼，是蹿身行到岸边，抖身蹭来到战船之上，那这就当成擂台了。往上一来，瞧着文辉，曹通将是长吁了一口气，师弟啊，你不要冲我吹胡子瞪眼，你把枪给我收起来。哥哥，我现在来到此处，我是要面见你，告诉你，你的家眷虽然被王大人王熙给捉拿起来了，可是在我求情之下，他们一点罪都没遭着，弟妹、侄女、侄子都安然无恙。只要兄弟你能脱离连云岛，别再跟飞贼秦游搅在一起，我保你安然无恙。呸！姓曹的，从今往后你别管我叫师弟，我也没你这师哥。姓曹的，盛英现在名头大了，又有朝廷给他当靠山，你就攀高枝绑粗腿当孙子，你给盛英留须啊！现在又跟我说什么让我离开此处，那就是让我投降盛英啊。你说那假名什么玩意儿，长得什么德行，你却把你的女儿许配给假名，你让你女儿那么受委屈。曹通江啊，曹通江啊，我现在一想到过去跟你能相识，我这个心里边就窝囊。你马上给我滚下去，我饶你老命。你真要在船上敢跟我比划，我这一枪就废了你。文辉，你怎么跟我说话呢？我就这么跟你说话，你下不下船？文辉啊，虽然你混蛋，你不理解愚兄我这份苦心，一意孤行，可是我一想到你的为人，你过去跟哥哥我的交情，我知道你是一时间执迷不悟，我还要劝你离开这儿。啪！文辉一枪就挑过来了，曹通江往旁边的一闪身，苍啷啷啷，亮出来青铜夹背刀。哎，这就对了，姓曹的，你早就应该给我亮刀。你嘴说天官赐福，心怀男盗女娼，你何必假惺惺跟我唠那半天呢？来，咱俩就来个单刀对双枪，分一生死。双枪摆动，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不炸，刺挑盖打扎，啪啪啪啪啪。文辉不愧叫双枪镇南阳，的确有两下子。可是前文书咱们就交代过，他的这身武功是跟曹通江学的，曹道侠对他的路数是了若指掌，一看他的能耐比原来是高一点，但是还比不了自己。摆开这把钢刀，那刀过如雪片，赛过梨花，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当啷啷，哎呀啊！二十招一过，曹通江虚晃一试，把他的枪头子给磕歪了。他这招还没等缓过来呢，曹通江这刀一招撩阴式，从下往上撩他裆口。温辉难以躲及，如果说真要撩中的话，一刀就把他给废了，得死在当场。可是刹那间，曹通江收刀撤势，没舍得伤他。可是呢，这刀尖儿还是把他衣服给划上了，给划开个大口子，噌！文辉就跳闪躲到了这个船边。啊！他看着曹通江，又是惊怕又是恼怒。曹通江冲他摆摆手：“文辉呀，如果说你要不认我这个当师哥的了，那就算了，你下船吧。”曹通江站在这儿，心中沉重，这个自己远在直隶高碑店曹家老店，赶到南七省，不就是关切着自己姑爷贾明，惦念着这个师弟文辉吗？可是现在呢，在这么

多人面前，在两军阵众军卒的跟前，我们哥俩动了手了，我多丢人呢、啊！我让别人指后脊梁啊！不管我有没有理，我讲不讲情义，都得说我这个当师哥的有失身份。就在这时候，只听连云岛虎头斩舟上有人高喝一声：“文寨主，你退在一边，毛来也！”唰啦腾楞。文辉侧头这么一看，跳上来的乃是二岛主圣手镇江南无敌剑客江超。再看江超，两眼布满了血丝，胡须突突乱颤。文辉一瞧，这江超闪现着杀机，姓曹的，你既能跟我动手，你也就是跟我一刀两断，没有师兄弟情义了。那么就算你死在江超手，他也怨不得我了。转身行，跳到一只麻阳小战船之上，滑奔虎头洲。他上虎头洲上关帝廖镇去了。就见江超从腰里边扑喽喽亮出来射死枪，他把这枪往出一亮，后边他们大岛主何力还有许多人都愣神了。哎，那个唐古唐更也不像他要还这条枪吗？怎么这枪还在这二岛主身上呢？哦，大概是这唐古最后没好意思要枪，这就离开此岛了，枪啊给这江超留下了。这何力也不知道唐古都死了，落入江中已经被冲走了，他们在后面给江超观看着招数。江超这条枪往出这一亮，曹同江那个眼眉啪就竖起来了。姓江的，你禽兽不如啊，在对松山杀了我们许多剑侠，现在你又窝藏盗贼招盗。你看刚才跟师弟那是客气，跟江超客气什么呢？搂头剁就一刀。可是曹通江他哪里想得这江超的武功到底高的什么份儿？那要如果说玩枪，天底下人家是第一把了。就见他射子枪，啪，枪头子一碰这刀，哎呀，曹通江就感觉到自己腕子一发麻，这胳膊酥的一下子，拿现在话说呀，就一种过电的感觉。那说这射子枪有什么奥妙？这射子枪啊，它之所以有这个名字，它是跟射子有关系。射子是古时的一种恶兽，有那么一句话叫万兽怕射子，飞禽怕蜈蚣。这射子枪你要真是单手摸上是单手麻，双手摸上它双手麻，那真跟摸上电一样啊。现在说用刀碰着这枪了，那江潮是借物传功的能力，使得曹通江那个手啊也突着一下子就刚这么一愣神，枪挑曹通江，一枪挑进了萧府，眼瞧活不了了，下边啪的一脚，曹通江死尸飞起来是落入江中。江超向后那么一闪身，抬起胸昂起头，往前盯视着对面的军阵。哎，你们那边有个使枪的叫大枪将杨德彪，给我滚上船来。呵，这江超还专门点上名了，让那杨德彪上来。杨德彪就在岸上站在盛翔的旁边，一听江超叫自己，那就按耐不住了，喊了一声：“圣三爷，我上船一会。”才蹭蹭蹭蹭蹭嗖，蹦到船上，在他身后斜背着一条枪，他啪就抽下来了，两眼盯着江潮。江潮看看他，杨德彪，按说咱们都是本地人，你家住大洋的地儿，我在连云岛占山为王，我们人不亲，地海亲，都是邻居嘛。可是圣婴等人来的南七省，就投奔了你家，你就收留了圣婴这些人，现在

0: 你答应我两件事：一，和圣婴他们这些人一刀两断；二，从今往后不许叫大枪将，就凭你也配叫什么枪将吗？只要这两点你答应了，我饶你逃生，不然枪下做鬼。姓姜的，你接枪！杨德彪是忍无可忍，双手一抄这条枪，叭就刺进来了。可是姜超横着一摆一砸的这条枪，噗，杨德彪腕子也就一发麻，还没等他反过味儿来呢，姜超向前一挺身，射子枪枪刺咽喉，扎了个透龙过，咵着一拔下来，血就放劲儿了。死时还没等倒，这射子枪横着那么一摆，啪，将杨德彪的尸体是抽落江心，哇，江水翻花，没了。江超回转身，用枪往对岸一指：“你们那面还有一个神枪花千，也给我上来！”看来这江超还就专对使枪的较劲，他想把那面啊有名的使枪的都先收拾了。那是花千是谁？神枪花千名列明清老八义七中之一，从年轻时候就开始练自己这条枪。那么现在年岁已经很大了，这条枪已经是极为有功夫。那么眼瞧着是曹通江也死，杨德彪也完，这些剑侠们那是怒火万丈，一听上边喊，那花千怎么能够在下边还站着呀？啊，蹭蹭蹭抖身上船。可这哪里想到，没过十来招，花枪就没有抵挡得了，叭的一枪给他刺中了，噗噗通落入江里。江超双手合枪，哈哈哈哈！圣婴，这回轮到你了。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小伙子，遛狗啊要把狗绳拴好。
3: 拴那个干嘛？我家小黑从不咬人。
2: 从没咬过人不代表它不可能咬人呢、啊、拴好狗绳防止它闯祸，这是对他人生命的尊重，也是对狗自身安全负责嘛。
4: 文明养犬，宠爱有方，做负责任的养犬人，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第二届中国北方苏宁电商发展大会暨经贸招商会，苏宁县农村电商协会从农村电商走来，聚力闯荡跨境新赛道，
0: 苏宁县三家爱心企业物资捐赠互成长，公益互演暖通心，
2: 媒体看苏宁，河北苏宁村 BA 点燃乡村振兴新活力，
0: 苏宁县第三中学开展深耕陪伴严守规则护航青春家校共育家长会。
2: 今年以来，苏宁县委社会工作部两新工委立足两新党建职能，聚焦电商产业现实痛点，

0: 通过构建组织、人才、服务、产业、治理五链融合发展体系，指导肃宁县农村电商协会规范建设，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实现党建工作与电商产业同频共振。从农村淘宝到直播带货，又迈向跨境赛道，肃宁县农村电商协会立足县域产业根基，带领从业者主动求变，探索电商转型发展新路径。
1: 肃宁县农村电商协会成立于2016年，伴随县域农村电商浪潮成长，现有单位个人会员50余名。多年来，协会坚持做实行业平台，当好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纽带。行业起步之初，一批先行者从淘宝打开市场，后续协会引导从业者打破路径依赖，拓展各平台直播等多元经营渠道，并牵头打造电商创业基地，投入1000万余元完善硬件配套，面向初创小白创业者实行房租水电物业全免政策，吸引入驻商户127家，整体年销售额达4亿元，成为县域电商创业的重要阵地。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瓶颈也逐步显现。全县1万余名电商创业者中，多数中小商户经营体量有限，国内市场价格战、流量竞争愈演愈烈，急需向外求变，但真正涉足外贸的企业屈指可数，不少企业固守固有模式，害怕同行竞争，不敢试水海外市场。如何破题？协会依托党建引领，推动行业骨干带头攻坚，将跨境出海作为破局突破口，聚力打通海外市场渠道。协会在电商创业基地专门划出整层场地，布局跨境电商业务，带头试水 B2C、B2B 海外社媒多条赛道，在实战中沉淀经验，同时计划引入义乌实战培训团队，无偿向本土创业者输出出海实操经验，破除闭门发展思维，唤醒行业出海意识。从农村淘宝到直播带货，再到迈向跨境赛道，肃宁电商正在迎来关键蜕变阶段。下一步，协会将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发挥平台作用，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勇敢向外走，推动肃宁本土轻工产品跨过山海，在国际市场寻找新的增量空间。
2: 我们协会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发展，以党建聚人心，以产业促发展。近些年，肃宁县提出跨境电商战略，作为协会负责人，我组建海外社媒团队，通过海外公域加私域的 2B 模式，也做出了一些成效。2个月时间里，我们以培训带动200人投入到了这个跨境电商创业中，为直播电商转型跨境电商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希望为县域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3: 10月12号，一场暖心的公益捐赠及健康关爱活动在肃宁县第二幼儿园开展。肃宁县3家爱心企业为肃宁县第二幼儿园捐赠了室内益智玩具、户外活动器材以及食堂生活用品等物资，有效充实了幼儿园教学活动、户外游戏及后勤保障物资储备，进一步优化了幼儿园在园学习生活环境。随后，爱心企业为幼儿提供免费视力检测服务，还结合幼儿年龄特点，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科普爱眼护眼、科学用眼的相关知识。孩子们认真聆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护眼小知识，增强爱护眼睛、保护视力的健康意识。
4: 非常感谢这些爱心企业的捐赠，这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对学前教育的关心和支持。我们会妥善管理，用好本次捐赠物资，把这份关爱转化为办好教育的动力，助力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0: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新华网发布的河北肃宁村 BA 点燃乡村振兴新活力。
3: 连日来，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村 BA 篮球联赛火热进行，球员们身姿矫健，奋力比拼，乡土赛场燃起运动热潮。活动还设置了民俗表演、特产展销环节，实现体育搭台、文化唱戏、产业赋能。近年来，肃宁县深耕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依托乡村公共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民俗展演、体育赛事、文艺汇演等多元化群众。

0: 有文化活动，丰富了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
1: 10月10号，苏宁县第三中学组织初二年级全体学生及家长召开深耕陪伴、严守规则、护航青春、家校共育家长会。家长会采用集中宣讲的形式，细致解读新学期班级管理制度与育人规划，围绕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校园日常安全管理、班级风气建设等重点内容，明确家校协同配合机制，呼吁家校同向发力，同心育人。
2: 我们家是一个小男孩，他现在吧上初二了，本身我就比较关注他这个青春期问题，正好接了个咱们开这个家长会，讲了这个家校共育这个问题，咱们把心里边也踏实一点，知道怎么着去跟孩子沟通的，更好的配合学校，然后让这个孩子轻松的度过这个初二。
3: 教育不是学校的独角戏，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家庭的鼎力支持，希望通过今天的家长会，能够家校同心同向，守住底线，陪伴引导，也盼望家长多一份理解配合，我们携手并肩，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踏实走好初中每一步。
4: 今天的素民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素民手机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5: 肃宁县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肃宁县税务局关于缴纳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的通告，广大城乡居民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从今年10月10号开始缴费。现就我县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参保对象，凡在我县工作、生活、就学的城乡居民，以及我县在外工作、生活、就学的城乡居民均可参保。二、个人缴费标准，2027年度我县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保持每人每年400元，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每人每年724元。三、缴费时间及待遇享受，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集中征缴期为2026年10月10号到2027年1月底，每月1号到25号为缴费期，26号到月末为费款结算期。自2025年起，除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内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待遇等待期自参保缴费到账之日起计算。其中，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一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参保人员可通过缴费修复变动待遇等待期，每多缴纳一年，可减少1个月变动待遇等待期。连续断缴4年及以上的，修复后固定待遇等待期和变动待遇等待期之和不少于6个月。缴费参照当年参保地的个人缴费标准。四、缴费方式：一、微信公众号河北税务。操作流程：社保缴纳，个人社保缴费输入证件号码，依据页面提示缴费。二、微信小程序河北智慧医保，用职工个人账户为亲属缴费。操作流程：微信搜索小程序河北智慧医保，注册并实名认证登录后，业务办理，个人账户共计，添加我的近亲属，居民医保费用缴纳，缴费选择2027年度，输入医保电子凭证支付密码。三、其他方式，可以通过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自助终端、电子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窗口等渠道办理缴费业务，也可通过开展代征业务的银行柜台、自助柜员机、银行 APP、 银行 POS 机等方式办理缴费。温馨提示，城乡居民如需了解缴费渠道和缴费操作事宜的，可咨询当地税务部门或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了解缴费政策和待遇享受等事宜的，可咨询当地医保部门。县医保局咨询电话。

0: 电话03175162716 03175162716，特此通告，肃宁县医疗保障局、肃宁县税务局，2026年10月1号。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小伙子，遛狗啊，要把狗绳拴好。
3: 拴那个干嘛？我家小黑从不咬人。
2: 从没咬过人，不代表它不可能咬人呢。拴好狗绳，防止它闯祸，这是对他人生命的尊重，也是对狗自身安全负责嘛。
4: 文明养犬，宠爱有方，做负责任的养犬人，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0: 百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它给你舒适的环境，它伴你茁壮成长，它给你公平公正，它给你安全的保障，它给你幸福的未来，它给你绿水青山，滋养万物。
1: 妈妈，宪法是什么？
2: 宪法是诚信经营，依法纳税，
3: 安全出工，平安下班，
4: 青山绿水，勤劳致富，
5: 婚姻自由，
6: 幸福长久。
0: 只要有你在的地方，它都在。它就是宪法，弘扬宪法精神，传递法治力量。
7: 我小的时候，我在妈妈的怀里感受到了温暖。
8: 当我小的时候，我在父亲的肩头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9: 爸爸，山的那面是什么呀？
8: 山的那边啊，是海。当我长大以后，我忙于工作，
10: 我疲于生活，
8: 渐渐的，父母的牵挂变得遥远。
11: 喂喂，哦，好的好的，我今天晚上一定把方案交上。喂，妈妈，我正在加班，先挂了。
7: 直到有一天，
12: 妈，您终于醒了。
7: 我突然发觉，关心父母应该从现在开始。一通电话，一条微信，一次归家，一声爸妈。
8: 让等待成为幸福，让温暖常伴左右。
1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4: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5: 请您收听由关永超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长征》。
16: 15岁的红小鬼张阿毛，跟着团长沈树清向敌人冲来。咱们前文书说了，这阿毛腿上受过伤，这会儿还没好呢，每跑一步钻心的疼啊。团长往前冲，他紧跟其后。这会儿二营的阵地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早就乱了，不能不说这是以劳抗逸带来的恶果。不是以逸待劳吗？拧过来了，连日的征战，不分昼夜，没工夫休息啊，多疲劳，再加上军火不跟用，那能不失败吗？小阿毛看得真真的，就见沈团长指挥大家反击敌人，这正往前冲着呢，就听一声枪响，有一颗罪恶的子弹正打在团长的左脚上，就在怀子骨旁边给钉进去了。擦着怀子骨，这一般咱们都有这个生活经验的，走道这脚两边突出的这块骨头，怀子骨要是磕一下，磕疼半天，蹲那起不来啊。这是一大铁球给打进去，带着尖儿往里边钻，你想那得多疼啊。哎呀，沈团长紧咬牙关，身子一个趔趄，噗，栽倒了。就这么个功夫，噔噔噔噔噔，前边一个大个敌军就窜上来了，手里边举着刀呢，明晃晃亮闪闪的刺刀照着团长。嗨，这刺刀挂着风声就要扎过来了，可把这阿毛吓坏了啊！心想这一刀下来团长就完了。小阿毛也不知打哪来了这么一股急劲，蹭几个垫步他就冲上来了，咬紧牙关狂奔的近前， 用自己手里的这刺刀拼命的往上这么一挑，耳轮中就听得擦这么一声啊。你别看年纪小，这玩意儿架不住有一股子激进呢、啊、把敌人这刺刀就给拨开了，拨是拨开了，自己也站不稳了，咕咚一下子阿毛躺那儿了。沈团长就是一个急转身，咕噜咕噜滚落到一旁，躲开这危险了。可是这红小鬼阿毛可摔在那敌人的刺刀跟前了。这大个敌军这气呀、啊、心想好大的劲，打哪来这么一位大力士啊，啊拨得自己一个趔趄，谁呀、啊、定睛一看，嘿，娃娃，哪来个找死的小共匪，你真是活腻歪了。他一摆这刺刀照着阿毛这腹部小肚子这儿，噗，就是一刀啊。阿毛摔倒了，腿上受伤，躲又躲不利索，眼看着这明晃晃血亮亮的刺刀隔着那单薄的军衣，噗，就扎进去了。敌人的刺刀伴着阿毛一声痛苦的惨叫，啊呀，就扎进肚腹之中啊。这大个敌人你说有多狠吧，这刺刀进去他还晃了晃，左转右转往外这么一蹬，噗，一股热血像喷泉一样就进阿毛这肚子里喷出来了。唰，这高个敌人身上星星点点一片鲜红啊。就这样这敌人都没解气啊，他狠狠地照着阿毛这脸啊，呸，啐了这么一口。哼，你个小共匪，你这不找死吗，我送你去见阎梦爷，我看你老实不老实。呸，他又啐了这么一口，说完这刺刀还要往里扎。阿毛躺在地上，疼痛已经使他忘记了一切。我们总说痛如刀绞，痛如刀绞，这就是刀绞的滋味啊。他在半昏迷中无力地用手紧紧摁住腹部的那个红红的洞窟，那窟窿里往外还淌着血了，他感觉有什么东西打在肚子里往外流啊，哗哗的，怎么摁不住啊，流出来的东西黏黏的热热的啊，他知道这是自己的血呀。勉强痛苦的抬头看了这么一眼，哎呦，肠子都出来了。他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用全是泥腥汗泽血迹斑斑的双手把掉出来的肠子往这肚腹之内轻轻的揉。小孩子的想法很简单，不能让自己的肠子流出来，得揣回去呀、啊。朦朦胧胧耳畔边就听枪声炮声呐喊声手榴弹声爆炸声厮杀声战马的嘶鸣一阵一阵忽远忽近。说书的话慢，反应是很快，那时就一瞬间呢、啊、这贵军的刺刀奔着阿毛又扎过来了。小阿毛在敌人冰凉的刺刀寒光里看见了一个身影，这个身影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瘸着就蹦过来了。谁呀、啊、沈团长啊。沈团长这左脚不是受了伤了吗，咬牙忍着剧痛把这重心放在右

右腿上，左脚轻轻这么一点地，纵身往前一蹦。与此同时，这右手就把汉阳造的步枪举起来了。有子弹吗？哪来的子弹呢？子弹早就给打空了，用这枪把手照着敌人的后脑瓢，哎，狠狠的就这么一下啊！这可以说是力顶千钧了吧？就听着噗的这么一声，把这大个子敌人的脑袋给砸漏勺了，空通，敌人死尸倒地。与此同时，沈团长哎呦了这么一声，一摘歪，倒在了小阿毛的身边。阿毛这才意识到是团长救了自己，但是这种抢救只是暂时的。呼啦一下子，旁边四周围涌上来几十个敌人呢，呲着牙咧着嘴骂着街喊着就冲过来，抡着刀就往下剁呀。等等，就听有人喊了这么一声，沈团长定睛这么一看，啊，看出来这位大概是个当官的。敌人的头啊走过来看了看，算了吧，给他们吃两颗花生米见阎王去吧。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两颗花生米？给他们两子弹了结就完了。大概是这个敌人的军官实在不忍目睹两个人被乱刀扎死的惨状，他一句话那就这命令啊，多少支枪都举起来了，两颗花生米何止啊。耳轮中就听着数声枪响，天地之间一片茫然，两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光华铺红军在阵地上死尸横陈，横七竖八，有的中弹死了，有的那个血在向伤口外边涌啊，有一些是跟敌人拼刺刀时候被扎死的，肌肉撕裂，骨头裸露，还有的是被手榴弹给炸死的，身首异处，难觅全尸，还有的头部眼睛都给炸裂了，那脸就剩下半拉面孔，有的少了耳朵，血肉模糊，淤血从伤口里慢慢进出，留在枯黄的野草上，和野草纠结在一起，形成了一滩又一滩的血痂。有的缺胳膊短腿，有的战士嘴里边还噙着敌人的血肉，四周围是一片狼藉的尸体群呐。沈树清和他的部属一样，到死相亲相爱，靠得很紧，离他最近的就是刚刚15岁的红小鬼阿毛。横陈在湘江畔边的这些红军尸体就这样躺在默默的荒野，以大地为棺椁，湘江呜咽着奏起了悲泣的哀歌，这歌声从他们身边淌过，遗恨绵绵，有的眼睛鼓着，好像永无休止的凝望着黑沉沉的天幕，用了老百姓常说的那句话，这叫死不瞑目。这个时候四师师长张宗逊跟政委黄克诚来到了军团司令部，一见彭德怀跟杨尚昆，两个人是泪水盈眶啊，汇报了十团牺牲的情况，彭德怀几乎是哽咽难言了，缓了老半天呢。那十团现在还有多少红军呢？军团长，几个营都伤亡不小，营以下的干部基本上都牺牲了。张宗逊面沉如水，一片哀泣。彭德怀由得桌上拿起了电报，在手中晃了晃，

来，军委来了命令，说纵队还在过江，我们的任务是掩护党中央，钳制桂军，一定要把敌人的火力拖在光华铺。光华铺怎么守啊？连一点险都没有，平地怎么拦阻敌军？沈树清牺牲了，现在为了保护中央纵队，赶快命令杜忠美接任师团团长，带领剩下的红军兄弟整顿部队，坚决抵抗。是。彭德怀发布了这一道命令，身子万分沉重，坐在了椅子上，他自己对自己都失去自信了。了解彭德怀的红军战士都知道，这可是红军中的骁将，骁将英勇善战，自打平江暴动投身中国共产党以来，大大小小的战斗经历了无数次了。彭德怀自己都纳闷，就没有像这么一两年来打这么窝囊的时候。窝囊啊，这打仗打得窝心，这可比死了还难受呢。以前不敢说百战百胜，最起码那漂亮仗是隔三差五的就能增强自信，最近是怎么着了？是这部队蒙受这么大的损失，他尤其难以想明白的是，失败的原因在哪儿啊？是军事策略有错误，还是自己指挥部署不得当？怎么一个败仗接着一个败仗？虽然说三军团曾经受到过中央军委的表扬，给过鼓励，当时中央军委发电赞扬三军团彭杨两位首长及全体指战员，彭德怀这军团长杨尚昆是总政治委员呢，说他们在突破敌人两道封锁线的时候，表彰了他们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为全军楷模呀。可现在怎么着了？他的战士用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的钢铁，多大的代价，多少牺牲，牺牲了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彭德怀简直在心里边暗暗祷告，祈祷中央纵队赶快渡过江去，让自己的部署少牺牲一些。他盼望着中央军委赶快向三军团发来纵队全部过江的喜讯呢、啊、怎么呢？只要主力全过了江，自己也可以带着人马渡过湘江，离开这牺牲的血战场所了。就在他正着急的时候，八仙桌上的电话铃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又是一阵急促的响动。彭德怀站身而起，大步上前，拿起听筒，他满以为是渡江部队已经完成渡江任务了，满以为这个心情这会儿能放松一下，可这一听啊，才过了一半儿，军委司令部吗？什么时候中央纵队能过江啊？是彭军团长吗？我是四师司令部啊，我向您报告，刚才杜团长再次组织反击，向三营刚刚交代了完了任务，去二营的时候中弹牺牲了。啪！彭德怀这气呀、啊，啪一下把电话就扔了。怎么呢？不是喜讯，是噩耗。感情中央纵队刚过了一半，这还得等着呢。自己刚刚不是派杜忠美同志去当团长吗？这不到半天的功夫，杜团长又牺牲了。哎呀，彭德怀这着急呀、啊，自言自语吼了这么一声：“这他娘的打的是什么仗啊？不到半天，我死了两个团长。”我彭德怀没法干了。彭德怀的眼睛因为悲伤简直就快流血了，浮肿的眼角滚出了热泪，他垂着手在屋里大踏步的来回踱着，心里不停的叨念：我这个军团长没法当了，再当下去怎么跟这些冤魂交代哟。一旁的政治委员杨尚昆也是热泪盈眶啊，上前劝慰彭德怀：军团长，中央纵队

上就会过江了，我们的伤亡不会再加剧了。彭德怀一抬头，两只眼睛瞪着杨尚昆，把这股邪火冲着杨尚昆发出来。什么？

稀可见，逐渐模糊。彭德怀苦苦等待着中央军委的电话，这种苦闷焦虑中的等待就像一把钝刀扎进了心中一样，一时一刻带来的都是剧痛。此时界首渡口，霜风凄紧，冷雨飘零，敌人的飞机轮番轰炸湘江上红军架设的浮桥，炮弹却在江水里激起巨大的水柱，波翻涛涌，浊浪排空。往日湘江清澈泛绿的江水，此刻是洪流滚滚，喧腾不已呀。国民党的迫击炮弹不断地向红军江边的阵地猛攻啊，机枪子弹就跟下毛毛雨一样，向着红军正在渡河的部队唰倾泻而来。每一次弹雨过后，一批一批的红军战士倒在了江面之上，国民党的飞机也在往下扔炸弹，然后夹起尾巴一溜飞走。野战军工兵连的战士冒着敌人的枪弹，一批又一批跳进冰冷彻骨的水中，干嘛呀？浮桥被炸断了，接着得搭浮桥啊。这桥刚刚架好，工兵连的战士还没等上来，敌人的飞机又到了，又是一群罪恶的炮弹，一群一群往下掉啊，把那浮桥炸了好几段，断裂的竹竿、木棒、木板、死尸在汹涌的波涛中随波沉浮，涌来荡去，混合着工兵战士的身躯，在江水里又一次泛起了暗红色的血雾。这个惨呐、在敌人强大的火力下，数万等待渡江的大军面临滔天汹涌的江水，是进退维谷，一筹莫展呐、你再看凌乱不堪的江边，行李、挑子、子重、印刷机、缝纫机、笨重的山炮、火车弹子、马匹、担架、野战医院用的各种盆盆碗碗、盆盆罐罐，还有打苏区扛出来的磨刀石，怎么这玩意都带着呀？李德有命令不能扔，可这会儿也顾不过来了，七零八落四散在江边的土坡上。嘈杂的江岸，这一堆那一堆的军事政治书籍，什么地图了、书夹了、外文书刊，有的原封未动，有的是四散飘零，一页一页满地都是，还有的那些图书正在起火被烧，红红的火舌随着秋风疯狂地在舔着江边枯黄的败草，冷雨凄风之中活动的火舌也不忍马上就把书面上的一行行大字吞噬掉，地上残留着一些焦黑的字迹，仔细辨认，上面写着哲学之贫困、国家与革命、革命与战争、费尔巴哈论、列宁主义概论等等等等。这些指战员们的精神食粮，此时为了过河减轻行装，也不得不被心痛的付之一炬。由于敌人封锁了江面，飞机又不断的狂轰乱炸，军委纵队在离江边不远的小山坡上停下来，各种挑子摆得乱七八糟，遍地都是，无人立足啊，不知道在哪站着好了。这些马匹驼队一停下来，仰天哀嚎，管他地上是有水没水，困乏之极，这些牲口们全都躺在地上，缓缓地伸着干涩的舌头，舔着焦躁的鼻孔。渡口上乱极了，人声、喊声、马嘶声、枪炮声交织成一片，江边到处遗弃着红军从根据地带出来的机器，江面上漂浮的是红军的文件，一页一页随波漂流啊。中央纵队还在渡江，这个时候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停立在渡江指挥部前，寒冷的江风吹拂着他单薄的身躯，他的嘴巴四周以及颌下长满了胡须，一看许久也没有时间修剪了，
而目光里透露出的是一丝丝不安的神情。

0: 狼战的罗参谋，他问了一声，你看见朱总司令了吗？罗参谋摇摇头，没见呢。郑文来心里边一紧，朱德在哪儿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周恩来听说朱德总司令找不着了，可把这位红军总政委吓了一大跳。怎么呢？朱德那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军魂呢、啊、这会儿渡江部队出现了混乱，所以周恩来很关切，问自己身边的罗参谋，朱总司令在哪儿？回答是没见着。可把周恩来急坏了，赶快去找一下嘛，朱总司令在哪里？尽快回复我呀、啊！罗参谋马上转身去寻找，不大会儿的功夫，满头大汗跑回来了，喝着带喘呢。周副主席，找着了，朱总司令跟叶司令员正在渡口边上交谈，交代几个纵队过江的顺序跟注意问题呢。哦，周恩来这才放定了心神。那好，你赶快去给叶司令员讲一下，过河的时候要特别照顾好干部休养连的老同志和女同志，他们大多身体有病啊，身体不怎么好，要注意安全。是，等一下，见到毛主席了吗？没有。嘿，周恩来的心又低了起来了。他迈步来到了一个小土坡上边，踮起脚尖，目光焦灼，扫视着过江的队伍，没看见毛泽东，眼帘中却出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总负责博古。博古骑着马，和他的军事顾问李德正朝着渡江指挥部走来，两批坐骑并辔而行。一看博古啊，也够可怜的，这位20多岁的年轻人，头发因为长时间没有梳理，显得十分的杂乱，一根一根就好像直立的钢针一样。一张书生的面庞十分的瘦弱，营养不良造成的，架着一副戴帽眼镜，有几分学者的样子，但是凌乱而焦灼，眼睛后面的目光神色凝聚出极度的不安和惶恐，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一阵一阵的苦楚啊。李德呢，他坐在马上比博古的身子高出半头来，略长的面颊上也架着副眼镜，跟博古不一样的是，他嘴里叼着一只雪茄，表情淡漠，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仗打成这样，作为最高军事三人团，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不舒坦。博古跟李德来到周恩来的跟前，翻身下了马，把这马匹交给了身旁的勤务员。李德跟周恩来用英语进行了短暂的交谈，他在询问周恩来战况如何，野战军今天能不能全部过江啊？周恩来的回答是，13军团已经完成了掩护任务，8军9军正在左右游击战中牵制着敌人，各部分已经分别开始渡江了，咱们得不惜一切代价抓紧速度减少伤亡。李德对这个结果很满意，表扬表扬周恩来，你指挥得很好，哎，基本上野战军按照咱们的计划行动啊。这李德一边吐烟圈，一边心安理得的在夸赞周恩来，还说这种进度挺好，让周恩来十分的反感，心里边冰凉凉的。周恩来十分明白，这么一支庞大笨重充满拖累的部队要想全部过江，那得付出多少指战员生命跟

鲜血的代价，才换得今天所谓红星纵队胜利过江的局面呢？他冷冷地回答了一句，部队损失很大，死了不少师团级的干部。周恩来的英语此时说的并不是很流利，但是却因为缓慢而语声铿锵有力。再看这李德呀，不以为然，他告诉周恩来，打仗就得死人，这死人很正常，没什么关系，只要冲过湘江就是胜利，是不幸中的万幸啊。气得周恩来都不搭理他了。这个时候总司令部的孔参谋连忙跑到近前向周恩来报告，周副主席，刘总参谋长说渡口太乱，有的争先恐后抢着过江，有的抢浮桥的时候被挤下去淹死了。总参谋长让我请示您，是不是由渡江指挥部统一规定，按建制整理好队伍，最好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去过，以免无谓的牺牲啊。周恩来刚要回答，博古抢先答话，哎呀，现在还讲什么建制单位啊，告诉刘伯承冲过去一个算一个，顾不了太多了。周恩来把疑虑的目光停落在了博古的脸上，博古同志，这恐怕不行吧，刘伯承的决定是有道理的。恩来，平常时期可以按建制顺序通过，可现在是非常时候啊，你看看上上下下乱乱糟糟，谁还听招呼啊。博古争辩着，脸上还是一筹莫展的情绪。非常时期更要强调纪律啊，不然要坏事的。周恩来坚持自己的主张，好好好，那就按你的意思去办吧。转过身来，周恩来看了看孔参谋，你赶快回答刘伯承，按他的意见办，有不服从的尽量说服啊。是。孔参谋转身刚走，敌人的飞机就又飞过来了，在江面上盘桓，江岸上急着等待渡江的队伍呼号着狂奔着四处散去，寻觅着能藏身的处所。摔倒的人，摔倒的挑夫，他们都在那纠缠在一起，谩骂声四处起伏啊，这仗没法打了，这会儿顾命都顾不得了。你看那地上有的银子都白花花的一片，要人眼目，谁敢去捡呢？为了保全性命，得等着飞机过了之后再往那筐里边收，这都是打土豪弄来的钱，容易吗？从土豪家里还带来好些大烟土留作药用，这会儿也是东一堆西一堆到处抛散着。奔跑的时候打公文挑箱里边掉出来的油印文件命令布告被无情的狂风吹得随处飘落，火石弹里的粮食也被来回奔跑杂乱无群的人给揭翻了，战士们的双脚踩着这些极不容易才筹措来的大米玉米，只顾着狂奔逃命。三人团的中央总负责人博古这会儿哭丧着脸，由打渡江司令部事先搭好的隐蔽棚里钻了出来。飞机过去了，他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眼望着这溃不成军的队伍，可以说心情一片凄凉。不到30岁的年纪，博古这会儿心乱如麻，他深深地感到野战军的处境困难重重，他知道自己跟野战军的遭遇关系重大，可是一时半会儿又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摆脱这种恶魔般的遭遇。想着想着呀，他突然一伸手往腰里边摸了这么一把，腰里有什么呀？腰带上别着枪呢，勃朗宁手枪啊。噌，博古把这枪掏出来了，拿枪口万分痛苦的直指天，又瞄了瞄地，最后对准自己的脑门转了那么好几圈，可把旁边一军团的总政委聂荣臻吓坏了。聂荣臻是军人出身呢，手疾眼快，电步就到了跟前了，砰，一把把博古的手脖子抓住了，一较劲，这枪口可就冲着地面了。

博古吓一跳，这会儿他也感觉到有些难堪，又觉得有点滑稽，这怎么说呀？从博古的表情聂荣臻看出来，这位年轻的中共中央小伙子打心底里边是万分痛苦啊，现在真是逼得没办法，有点束手无策了。博古同志，你这是干什么呀？别开玩笑。聂荣臻说的是别开玩笑，心想这得亏是我动得快啊，再晚一点兴许就出现大麻烦了。这个时候博古同志，你必须冷静，这不是闹着玩的，谨防走火呀。听了聂荣臻的规劝，博古苦笑着收起了手枪。博古虽然是当时中共中央的第一把手，但是聂荣臻毕竟比他的年龄大得多呀，资历也比他老啊，所以聂荣臻在博古的面前进行规劝，博古不好说些别的这么不爱听的话，他很尊重聂荣臻。聂荣臻的劝慰可以不注意言辞的尊重程度，出于兄长般的一种关爱。他理解博古刚才的举动是有点好笑，但是他极为矛盾，苦恼内疚，这种自责而复杂的心情他看出来了，只能苦苦相劝。博古面红耳赤地把博郎宁插回了腰间。此时周恩来干嘛呢？周恩来正在四处派人寻找毛泽东，周恩来替毛泽东担着心呢。这是一个历史不能忘记的时刻，1934年11月的湘西，就在这湘江江面上，秋风萧瑟，乌云沉沉呢、远处的枪声不绝于耳，带着凉意的秋风吹送过来的是一股股令人窒息的硝烟味道。重峦叠嶂的秋山，万木枯萎，树叶凋零，只有那岩石头畔那红红的枫叶，就像擎着一束束火把，给这寂寞冷清的秋山带来了一点点的生机。在这莽莽的崇山峻岭之中，渡过湘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正艰难地跋涉在崎岖坎坷的山路上，大都穿着是列宁式的灰色军装，也有着穿着青色其他颜色不是军装的便衣，为了御寒顾不上整齐划一的着装啊。凡是打土豪弄来的，只要说能挡住这寒冷，有什么穿什么，为了需要顾不得许多。大家困苦地向前奔走，不时传来飞机的轰鸣，一阵狂轰乱炸，战士们躲避开，等飞机飞远了，骂着又都整队出发。有人就在部队里边喊呢、有什么本事，有本事去打日本去，在老子们头上逞什么威风啊。这些红军战士不理解，为什么现在国民党的军队要跟自己拼命啊？透过树叶的间隙，战士们看清楚了远去的飞机上那一些若隐若现的标志，第708、709号，前面传来紧急口令，停止前进，飞机又回来了，一个盘旋又过来了，跟着就听噗一声巨响啊，敌机又扔下炸弹来了，黑色的气浪迅速弥漫了山谷，紧接着一群群的骡马跟战士气得扑通倒在血泊之中。这时候周恩来派的那些参谋勤务兵找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裹夹在队伍之中艰难行进。这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此刻拄着一根竹竿随中央大队行进。毛泽东大病初愈，瘦高高的身材更显出了单薄，身后是两个红小鬼，一个是公务员小陈，一个是小吴。毛泽东看见幸存的战士伤心的正在用铁锹掩埋自己兄弟的尸体，走上前来站住身形。

双眼垂泪，颤抖着用左手摘下了军帽，在烈士的遗体边默默地站了这么一会儿。阴郁的面孔，紧蹙的双眉，让他忧心忡忡，有苦难言呢。叹了一口气，接着跟着大队行进。毛泽东的身材比一般人要高一些，他此时穿着是一身褪了色的灰布棉衣，袖口早就破裂了，露出来的棉花被尘泥汗水浸染得满是污浊。毛泽东肩膀开阔，双手特别的长，走起路来肩背微微有一点前倾，一头黑发长而蓬松分披在两鬓，常常露出宽宽的前额，显示着他那无尽的智慧。浓眉下沉思的大眼炯炯有神，长期的军旅生涯磨练着毛泽东的身体，虽然消瘦但不失坚强。近来因为刚刚得了一场大病，还没有缓过来，脸色十分的阴暗不好看。他拄着竹竿在山岩边上一溜一滑地慢慢行进，连绵的牛毛细雨早把他的衣裳给打湿了。虽然他此刻头上有了一顶斗笠，但是斜风细雨，小小的斗笠不胜其职啊，遮挡不住毛泽东高大的身躯。喘着气，他爬上了一个高地，在一棵树下的大青石上重重地坐了下来。旁边人见着了毛泽东，马上回去报告周恩来，此刻有几个队员爬上高坡保护着毛泽东的安危。毛泽东主动跟他们打招呼，都坐下来吧，让大伙陪他坐这儿喘喘气说说话。这几个队员那可是从井冈山上下来的老兵，都是朱毛红军的旧部啊，此刻见到自己的老首长老上级当然亲切，一边十分紧张地观察四周的敌情，一边抓紧时间要跟毛主席交流交流。毛主席，好久没见您了，您比从前瘦了，您身体还不舒服吗？毛泽东若有所思点了点头。另一个队员说话带着怨气，毛主席，您说这叫什么战略转移啊，简直是摆着架子搬家，咱们一天都走不了20里地，太慢了，不净等着挨打吗？哎，谁说不是啊，咱们老太婆搬家，坦坦关关舍不得丢哦，越走越慢呐。有一个大个问毛泽东，毛主席，那您怎么不带我们打仗了呢？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毛泽东点了一支烟，吸了这么两口，哼，有话就说嘛，我们都是井冈山上的老战友，你单将无妨啊。毛主席，他们说您犯了错误。我也说不清啊，让李氏来回答吧。我相信党，相信广大的红军志战员哦。毛主席，我们觉得现在领导才成问题呢，那么大伙弄成这样子，有的队员就开始为毛泽东鸣不平，反映着下边的情况。毛泽东最为关心的是下面的反应，你们都听到什么了呀？有什么意见跟我说一说呀？毛主席，意见可多了，反正就一句话吧，现在大伙对领导都不满。毛泽东掐灭的香烟顺着岩石往下边狠狠地扔了出去，你们收集一下意见告诉我，照个机会我要提出来啊。像这样下去还不转边，长此以往要无党无军呐。毛泽东最为忧虑的就是错误的指挥对党对军队的伤害。聊了一阵儿，气儿也喘匀了，站起身来，大伙继续向前行走。根据军委命令，中央纵队今天

0: 晚上就要在山脚下的这个村落里宿营。毛泽东走到中央队管理科为他耗好的房子里，警务员小陈小吴找来两扇门板，替毛泽东搭好床铺，铺上稻草，然后打开粗白布的床单，灰夹被子。有床怎么不住啊？毛主席有一个习惯，每到一地宿营啊，如果是在地主老财或者是老百姓家里，他不愿意睡人家现成的床铺，现搭床。山区的天说黑就黑呀。这两个勤务员一想，毛泽东中午那顿饭是在哪儿吃的来着，琢磨了半天啊，还是没到中午的时候在山疙瘩里吃了一碗炒面。炒面？那朋友说是肉丝炒面吗？榨菜肉丝，不是那个面，炒面粉。爬了大半天山，这会儿毛主席肚子肯定饿坏了吧，拿什么东西给主席煮点饭呢，把这两个红小鬼难坏了。怎么为难呢？您想，通过第四道湘江封锁线的时候，上上下下乱成一团，为了减轻行装，好些不应该丢掉的东西都丢了。你比如说吧，为了保护党中央过江，那些机器重要文件都扔了，粮食也都扔了不少，就连做饭的那些家伙事儿，铁锅呀铁瓢铁勺找不着了。现在怎么办呢？想来想去，一眼看见毛主席漱口用的那搪瓷缸子了，没锅就得用缸子呀。小陈看了看小吴，我说干脆咱俩今天就用这个给毛主席做饭吧。好吧，用这搪瓷缸子蒸了这么一缸米饭，白米饭香喷喷的送到了毛主席的跟前。大伙儿都这么想，毛主席这么累应该好好吃顿饭呢。毛泽东一看，哎呀，深深的闻了闻这大米的芳香啊，这个蜜真香啊，白生生的，哪里来的呀？公祭部不是配给大伙的都是谷子吗？感觉现在都吃谷子呢。毛泽东纳闷，我怎么来这大米呀？红军自打到了湘西，这国民党强迫兄弟民族啊，当地的少数民族把那碾米的工具都藏起来了，藏不了就扔了。这些老百姓都被赶到深山老林里边，不许跟共产党的军队接触。为什么呀？打算饿死红军呢。所以毛泽东吃着白米饭感到惊讶，这是周副主席带着手下的战士用瓦片给您现搓出来的米。毛泽东心里好感动啊。吃完了饭，打开了国民党的报纸，毛泽东要看看报，看着看着，哎，眼前一亮。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小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复习左和右。窗户在大家哪边呀？
2: 左。
1: 疾步走的时候先迈哪条腿呀？
2: 左腿。
1: 那大家写字用哪只手啊？
2: 右手。
3: 老师，琪琪说错了。
1: 好，大家呀都说对了。不过琪琪啊，下次回答问题要大声一点，相信自己。
4: 尊重差异，消除歧视，你眼中的世界会更美。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朋友们，大家好！
3: 好！
2: 哎呀，我问大伙个事儿啊。前两天我在马路上看见一老大爷蹬三轮，正好是上坡，眼看就要滑下来了。让您各位说，遇见这种事儿，咱是不是得帮一把？
3: 是。
4: 这都是好人呐！
2: 我呢，顺手就帮大爷推了这么一下，
4: 嗯，
2: 结果被一位热心网友抓拍了一张照片，给我发网上去了。
4: 哦，
2: 他这一发可坏了，
4: 怎么了？
2: 你不知道啊？
4: 啊，
2: 现在全网的人，全网的朋友，
4: 怎么
2: 都夸我？盯不住啊！
4: 哎呦喂，这评论区这么热闹呢？
5: 这什么事儿啊？
4: 我得看看。
2: 不是你们仨是
6: 评论，
4: 评论，
5: 哎，沙发
4: 板凳
2: 马啥，
5: 哎，
2: 这评论都打评论区里蹦出来了啊！
4: 好家伙，
5: 志飞，
2: 哎，
5: 这事儿做的可太漂亮了，
2: 谢谢。
5: 我必须得写篇文章，我好好夸夸你。
2: 不至于，
5: 标题我都给你想好了。
2: 什么标题呀、啊？
5: 震惊，金飞居然在马路上对大爷做出那样的事儿来。
4: 哎呀，
2: 等会儿你回来吧，你回来，你回来吧。哪样的事儿啊？
5: 好事儿啊。
2: 我听着不像好事儿啊。
5: 不懂
2: 啊，
5: 这么写标题谁不想点进来看看呀？
2: 这不标题党吗？
4: 哎，
2: 可是您又是
7: 我是来送福利的
2: 啊。送福利是什么福利啊？
7: 点我链接。
2: 链接，
7: 福利到，福利到，纯棉秋裤只要9.9，只要9.9。
2: 广告啊，
4: 这去做广告去那边做去啊。
2: 不是不是，您又是
4: 网上都称呼我为大侠。

0: 那您贵姓啊？
1: 复姓键盘。
0: 键盘侠。
1: 正是在下。
2: 兄弟，嗯，你要倒霉。各位网友们，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啊没那么简单啊、嗯、这里边有事儿。
1: 喂，什么事儿？快说快说说说。
2: 他这照片、嗯、别是摆拍吧？
0: 摆拍
1: 不能吧？那那大爷哪儿来的呀？
2: 你花点钱什么大爷找不来呀？
1: 哦，震惊。金飞这人心眼歪，他雇个大爷来摆拍。
0: 你让大伙听着，到网上我就变雇的了啊。
2: 哎，
0: 我跟你们说，我不是摆拍。
2: 哎呀，你就承认吧。
0: 我凭什么承认呢？
2: 说说给多少钱呢？
0: 你看见了是怎么拿起来就说。我不跟你解释，我跟二楼的网友解释、哦、我跟您说，我真没花钱。
1: 我相信你。
0: 哎，
1: 震惊
0: 啊！
1: 事情真相太可怕，原来老头是他爸。
2: 哎，
0: 不是，怎么又改我爸了呀？
1: 是你爸你就不用花钱了呀？
0: 不是，这都什么逻辑啊？这都是。
1: 行了、
0: 嗯、
3: 你们太不像话了、
0: 嗯、
3: 那良言一句三冬暖、嗯、恶语伤人六月寒、
0: 啊、
3: 你们这么说人家，人家心得多寒呢、啊、
0: 寒呢、啊、
1: 寒了不用怕、
0: 嗯、
3: 一条秋裤走天下。
1: 哎，只卖九块九，只卖九块九。
0: 到、嗯、
3: 亲，你妈喊你回家穿秋裤。
0: 哎，这做广告的太可气了。你、
2: 哎、你先别着急生气
0: 啊，
2: 我又有重大发现。
0: 哦，不是，你又发现什么了呀？
2: 大家再来仔细的观察一下这张照片
0: 啊，
2: 就不难发现、
0: 嗯、
2: 金飞绝对不是在推三轮。
0: 不是，那我不是推三轮我能干什么？
2: 哼啊，抢三轮
0: 啊。你这不胡说八道吗？你打哪儿看出来我抢了？
2: 照片上大爷表情啊。
0: 啊，
2: 你要真帮大爷推三轮的话、
0: 嗯、
2: 他的表情应该是
0: 嘿。
2: 嗯，可照片上大爷的表情却是
3: 哼。哎呀，
2: 大家仔细想一想、
0: 嗯、
2: 如果金飞不是在抢三轮，那么为什么照片上大爷表情会如此难受？
0: 不是他
3: 有没有可能大爷没穿秋裤？
0: 走，不要，没有秋裤，没有，他不穿秋裤。
1: 我震惊，事情真相太残酷，他不让大爷穿秋裤。
0: 哎呦，不是，您听听，这是人话吗？这个，
1: 哼，
0: 我告诉你们啊，我告诉你们，第一，我不是摆拍；第二，我没抢三轮，我也没拦着大爷穿秋裤。
3: 呵，
0: 我就是单纯帮大爷推了一下车，你们爱信不信？
3: 信，
0: 嗯，
2: 信了。
3: 啊，
0: 信了！
2: 你就是单纯的做了件好事，帮大爷推了一下三轮，
0: 对吗？
2: 那么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0: 啊，
2: 你帮你妈推过三轮吗？
0: 得，不是，我妈没三轮啊。
2: 你妈为什么没三轮呢？我
1: 哎，震惊！金飞是个不孝儿，他不给妈妈买三轮。
0: 哎呦，你说这都挨着吗？这都，
2: 兄弟
0: 啊，
2: 行了行了行了
0: 啊，
2: 我也评论几句吧。过来过来过来啊，让大伙看见了吗？就这种人在网上胡说八道，不负责任，尤其是你，
3: 哼，
2: 过度解读带节奏啊，光会问别人呢。我问问你，
0: 嗯，
2: 你给你妈买过三轮吗？
0: 不是我，
2: 完了，你也没买过呀。
1: 哎，震惊！金飞搭档已下场，
2: 专门整治标题党。
0: 好，说的。
1: 那个不是啊，
2: 你瞎想，
1: 没，
2: 你乱讲，你撒谎，说得好。
0: 哎呀呵，哎呀，
3: 你们该该呀！
0: 哎呀呵，
3: 网上最烦的就是你们这种人。
2: 哎呀，
3: 你们太可气了。
2: 嗯，
3: 你们，哼。
0: 你先给你气的、
2: 哎、我说
0: 模样，
2: 赶紧抓紧时间，
0: 嗯，
2: 做广告吧。
0: 赶紧快快给你个机会。
3: 谁做广告？
2: 你，
3: 我帮你们说话呢。
2: 嗯，
0: 你帮我们，你也是为了做广告啊。
3: 这回是真帮，
0: 真
3: 帮，真帮牌秋裤帮你度过每一个冬天。
4: 还是广告啊。
5: 各位家长大家好，我们的期末试卷呢已经下发了，请各位家长及时辅导孩子错题并且签字，感谢大家的配合。

0: 61分，终于及格了。儿子啊，别骄傲，继续努力，听听呢，坐吧。
1: 李老师，我家壮壮啊，这回没考好，才考了98分。我骂他了。
2: 哎呀，行了，这位家长，你这么说，让这次考了19分的孩子家长怎么想呢？
0: 我的妈呀，你们还有考19分的呢？这家年没法过了，我跟你说。
3: 没事啊，李老师，我家的孩子呢，可以辅导考19分的孩子，共同进步，一起努力。你们班谁考19分啊？
0: 儿子，妈妈刚才说61分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拦着点我？
4: 妈妈，我不知道谁考了61分，我一直不知道你在说啥。
0: 别人家的孩子都是上天派来的天使，我们家的孩子是生活飞来的横祸呀。
5: 呀，媳妇儿，我回来。咋的，不过了这是啊。呀，儿子，
4: 爸爸。
5: 哎呦我天，对了媳妇儿，你猜我刚才看见谁了呀？我看见洋洋他妈了，说他们班有个孩子考试考19分。我的妈呀，啥样孩子呀，考试考19分，这家长咋过年？我说了不行啊，可以来我们家过年吗？
0: 已经来我们家拜年了。
5: 我说洋洋他妈赶紧让我回家来看看呢，我这得开开眼看看啊，啥样的好孩子考试考19分？
4: 过年好。
5: 儿子，刚才这句过年好是爸爸听过最沉重的一句吉祥话。你说你咋考的呀？啊，那考19分呢？我刚才在外面巴巴给人上课，你考19分？我跟你说，孩子学习成绩不好就随你。
0: 哎呀妈呀，你咋还赖上我了呢？
5: 初中没毕业。哎呦我
6: 这成绩不成啥？这搞礼物就听见你们在这吵吵。
0: 爸呀，你大外孙子成绩出来了，那分也太低了。
6: 低能低到什么程度？
0: 我这么说吧，低到我有想生二胎的冲动。
5: 我跟你说，爸。这大脑袋瓜子考试考19分，
6: 19分怎么了？啊！我发现你们这些当家长的，就是一点耐性都没有。那孩子出点问题就知道骂骂骂，就你，哎呀，我都不愿看你俩，你俩给我上一边去！什么玩意儿？我告诉你们，就在这个家里，我最愿看的还是我大外孙儿。外孙儿啊，来上老爷腿上来，来，
4: 老爷。哎
6: 我告诉你们，要想让孩子学习成绩上去，首先第一步，你先让他下去。哎呦我天，哎呦我这腿啊，孩子成绩不好，问题的根源在哪儿知道不？
5: 哪儿啊？
0: 哪儿啊？
6: 吃。
5: 我的妈，说的太对了，学习成绩不好就是吃太多了。
6: 什么？吃太少了。你看给这孩子饿的啊，这都瘦脱相了。老爷现在就去给你做好吃的啊，咱们吃多少做多少，咱不浪费。老爷今天就给你做半扇猪啊。哎呀妈呀，
5: 我说你爸啊，这整的没有用的，孩子没考好啥题不会做，你现在给他把题弄会做了，你知道不？
0: 老公啊，你这说的对啊，来娟子呢、啊、我来也辅导辅导，来你坐那儿去。
5: 你给拉吧，初中没毕业你辅导
0: 你就相信我吧。来，
5: 哎呦天，
0: 19分，儿子，你让妈妈用一个什么词儿来形容你呢？朽木不可周也。
5: 哎，雕，
0: 雕木不可周也。行了吧，就你有文化。
5: 哎呦我去。
0: 首先，儿子，英语部分第一个单词 H A P P Y 怎么读？
4: 可爱。

0: 像个哈迪，你喝醉了？这不是读 happy 吗？ Happy New Year 那个 happy 吗？哎呀，你过生日的时候，妈妈不总给你唱，你忘了？Happy New Year to you, Happy New Year， 你怎么还记不住呢？精神
1: 高了，哎呦我天，
0: 你坐那儿去。另外，儿子，这是英语，哎，咱不能用拼音的方法读，要不然你第二个单词你就读不出来。不听，你看，读第二个，
2: 盘盘的啊的潘的。
1: 哎呦喂，没毛病，潘的潘的读的可好了。哎呦喂，
0: 行啊，这个就算你蒙混过关了。哎，但是这个时候妈妈就要问了，哎，这个潘达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2: 我知道。
0: 那你说说
2: 盘他。
0: 怎么就盘他？这不是大熊猫的意思吗？
1: 大熊猫啊，
0: 你盘你跟谁学的呀？
2: 孟叔。
0: 小妹儿啊，
1: 你看这孩子，
0: 妈妈跟你说，以后遇到这个怪叔叔你绕着点走，这叔见啥盘啥，知道没？哎，老公，你记不记得你那会儿问我说，咱小区中间为啥有块巨大的鹅卵石吗？
1: 为啥呀？
0: 小妹搬进来之前那是座假山。哎呀，那手麻麻让他盘得直冒血。我跟你说，
1: 你儿子考19。
0: 下一题，
1: 先整他妈有用的，赶紧辅导孩子写作业吧。
0: 哎，最后一个单词啊，这个 father 什么意思呢？不会了，妈妈给你个小提示啊，我老公
2: 鹿晗。
1: 哎呦我，听没听见啊？孩子说啥啊？一天就知道追星追星追星，孩子全给你给带歪了。
0: 儿子，以后咱统一写家里的爸爸啊，那些都是外面的爸爸，知道吗？
1: 啥外面爸爸？这就没有外面爸爸？还整什么？
3: 咋的了？这是愁眉苦脸的，因为啥呀？
2: 因为外面的爸爸。
1: 爸，你听着孩子说啥？我这姑爷，我没法待了。
3: 不是，在这个事情的真相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我先冒昧的叫你一声小刘。你这样啊，你冷静是吧？有我呢，我给你做主，好不好？我给你做主。
1: 站起来，
3: 还嬉皮笑脸。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好好过日子，别整那没有用的，听见没有？
0: 爸，误会了。
3: 误会了？
1: 你怎么误会我闺女呢？你
3: 什么玩意
1: 儿？我说这啥事儿啊？这是。
0: 你老公，你看你咋还生上气了呢？你别生，别生气了。
1: 儿子，爸教你啊，别听你妈的。你看这数学，你看这填写单位。篮球运动员的身高约为2厘米。那篮球运动员要2厘米，那不得让球拍死呀？2米。
2: 爸爸，我不知道2米有多长呀。
1: 没那概念是吧？你说家里也没个2米的东西让你参考，你是，而且也不怪你，你说没。
0: 儿子，往妈这儿看，妈这两条腿，一条1米，这就2米了。
1: 我的妈呀，儿子看没看见？这就是2米的大长腿，明白没？
2: 明白了，爸爸，那2米是20多长嘞。
1: 问到点上了，2米42。
2: 爸爸，你快把鞋穿了吧，臭死了！哎呦天，
1: 这家伙嫌弃我，长大你也这样，遗传我跟你说。媳妇儿，赶紧坐。哎，第一次啊，合作挺成功的。
0: 拼了，我到你看。
1: 辅导他就得合作，我跟你说。你看，继续数学啊。5减3，你怎么算个6？
2: 爸爸，你看5个减去3个，这不是等于6吗？
1: 我的妈，你还在中间减？那你在侧边减呢？这题还得8呢，这题。谁让你写8了呀？
0: 老公啊，我现在突然有点羡慕白蛇跟许仙那两口子。
1: 你羡慕他俩干啥呀？
0: 那孩子一出生，一个压塔底下了，一个出家了，再见面孩子考上状元了，哎，一点心没操着啊。
1: 别整那没有用的了，他一会儿盘他，一会儿又许仙的，又这个又那个。

0: 许仙又咋的了？
1: 爸，
0: 嗯，
1: 你外孙子废了。
0: 啥玩意儿？
2: 5.3不知道多少吗？
0: 不知道多少，那是你们教育方法不对。你看我的。

0: 我试一遍好不好？
1: 对对对，
0: 我试一遍好不好？
1: 对对对，
0: 那个儿子，你有五个猪头，爸爸妈妈吃两个，你还有几个？这也不行，
1: 不稳定啊。
2: 你俩吃什么猪头？那玩意得让孩子自己吃。这么大个人了，你这么大个人就知道索取，不知道奉献。来，老爷问你啊，老爷给了你五个猪头，你吃了两个，你妈看你表现不错，又给你六个猪头，然后你又吃了四个，老爷跟你要了两个猪头，你没给，老爷又续给你三个猪头，一共几个猪头？
1: 八个。
2: 高考状元就此诞生。
1: 妈呀，这培养的状元挺费猪头啊。哎，
2: 你别管那个啊，问题现在找着了，就在吃上。啊、小斐，跟我去厨房。
1: 干啥去？
2: 烀猪头。
1: 妈呀，那是正事儿啊！
0: 哎呦我天哪，儿子，爸数学彻底懵了。行，不教数学了，教你语文。哎呀，你是看你这造句咋还不会？用中年造句，妈妈是一个38岁的中年妇女。
3: 这句话哪错了呀？
0: 38和中年是重复的意思，多余的，明白不？
3: 明白了。
0: 咋改呀？
3: 妈妈是个多余的中年妇女。
1: 说啥呢？
3: 妈妈是个多余的中年妇女，爸爸教了。
1: 哎呦我的妈呀，刘小能
0: 造句呢？
1: 造句呢？我看你要造反了。
0: 你干啥呀？你
1: 这你站那儿来、哎、你给我站那儿。
0: 干啥？哎呦
1: 我的妈呀，
0: 干啥呀？哎，
2: 这是干啥呢？不教育孩子吗？你们俩怎么还嬉戏上了呢？这回又因为啥？
3: 因为多余的妈妈。
2: 哎呦我天哪，你说这一天啊，一会儿外边的爸爸，一会儿多余的妈妈，有你们这么当父母的吗？啊，就这么给孩子起表率作用？我在这个家里我小心翼翼，严于律己，为啥？我就为了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
4: 我的小宝贝啊，咱俩是一对儿的，陪我一下。陪我一下。嗯，
2: 干啥？这都街道办来的电话，都正事儿。哎，我一会儿给你回过去啊。你别生气呀，你这样晚上7点公园门口见，我带你去吃米线哦。我刚说哪了？
3: 晚上带他吃米线。
0: 哎呦我！
1: 哎，你教育
0: 不是？爸，你看看，再一个爸，你是不用遮遮掩掩的。
1: 是。你跟刘阿姨的事我们俩都同意。
2: 我用不着你俩同意，我跟你刘阿姨那是很正常的黄昏恋。我用你俩，别说我了，你这教育孩子教育一晚上啥也没教育出来，先吃饭吧。
0: 赶紧的吧，这家伙教育他点骑着给我累的。
3: 爸爸爸爸，这孩子时间呢？
1: 你去看看就多少分？
0: 不是你去看看去呗。
1: 你去，
0: 你说逼我跳楼？
2: 哎，行。你瞅你俩那点出息，我看。
1: 爸，多少分？你倒说句话呀。
2: 9分。
5: 我好想逃，
2: 你别给我管了。干啥呢？你俩得的分数9分。
1: 啊啊，
2: 你过来看
0: 啥意思啊？
2: 这不写着呢吗？给你的父母平时表现打分，满分10分，你俩得9分。
1: 儿子，那爸爸妈妈在你心里评分那么高呢？
3: 对，爸爸妈妈，虽然你们有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但是我知道这是因为你们爱我。
0: 哎呀，儿子，
3: 其实你们急的时候我也很着急，也想快点明白，但是这些知识我都是第一次接触。
1: 行，儿子，不说了啊。妈妈是第一次当妈妈，没经验， 前我对你太凶了，妈妈以后你

0: 定改，跟你道歉，好吧？
1: 那个儿子，爸爸也是第一次当爸爸，爸爸也改，好不好？
2: 嗯，爸爸妈妈，我一定会更加努力学习的。
0: 哎，好儿子，
3: 你看这多好，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孩子成绩的这个分数不能代表一切，做父母的教育孩子没有错，但最重要的那得有耐心。
0: 儿子，以后咱们一家人啊，一点一点努力，一点一点进步，好不好？行，
2: 好。
4: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5: 哎，谢谢各位啊！
4: 作为相声演员呀，
5: 嗯，
4: 平时得多研究。
5: 当然了，
4: 我发现呀，
5: 嗯，
4: 每个人都有他的爱好。
5: 当然，
4: 宋老师，
5: 嗯，
4: 您有什么爱好啊？你说，
5: 我呀，嗯，就是挣钱，挣钱，数钱。
4: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
5: 嗨，
4: 这不大伙儿都有这爱好吗？
5: 当然了，
4: 你有没有自己特殊的爱好？比如说文玩呀。手串啊，收藏啊，像你媳妇儿喜欢的名牌的包包啊，
6: 那不还得挣钱吗？
4: 你瞧你这话说的，
6: 没钱哪买这些
4: 去？人家不挣钱是吗？
7: 你可不听说这个啊，这要听见了那麻烦了。
4: 哦，真不挣钱呀、啊？
7: 你别说了就，说你说你、
4: 啊，我也有爱好、
5: 啊。哎，你什么爱好啊？
4: 喜欢收藏腕表、手表。
7: 我妈呀，
4: 知道吗？
7: 还收藏那手表呢？
4: 手表知道那个？
7: 见过见过，
4: 是吧？
7: 朋友们可能不知道，我们钱老师经常戴这手表，
4: 嗯，好看，
7: 智能的，
4: 喜欢，
7: 联网，
4: 嗯，
7: 还能跟他妈妈打电话。那天我瞧见了，哎，妈妈，我走丢了，妈妈在哪儿？我一看，我着急了，你别跟你妈说，我给送家去吧。哎呀，这家伙，
4: 我还哎，我三十好几了，我弄一个电话手表。
7: 啊、对呀、啊，
4: 哎，妈妈，我走丢了。
7: 是，
4: 我怎么爱丢啊？我
7: 不是，是挺爱丢的，是挺爱丢的。
4: 你别老说那没用的，
7: 不是真的。
4: 收藏腕表，
7: 不是电子智能手表，
4: 就是那个轻奢品牌腕表。
7: 我呦妈呀，
4: 手表！
7: 你这小嘎巴豆还收藏呢？你说
4: 就喜欢这个，
7: 他喜欢这个呀。你有研究啊？
4: 当然了
7: 啊，怎么呢？
4: 收藏表太多了
7: 啊，比如说
4: 什么浪琴、
7: 呵、
4: 欧米伽、麦格纳、
0: 阿尔金、金克套、银克套、铜克套、铁克套、金三针、银三针、屋里的风水人都走摆上钱，都是拿提梁了，又是地上八一盒，头顶大座钟，怀揣小闹表，外头总倒是叮当乱响。
7: 这是你收藏的手表？
0: 这是我给钟表铺搬家。
7: 就这个，你回来吧，你这。
4: 哎，结束了？
7: 怎么了？展示一个小基本功就走了？
4: 走了，结束了吗？比他那快啊！
7: 不，咱得说呀，你是不是真爱收藏这手表？
4: 喜欢这手表、
7: 啊、那就说说。
4: 因为我觉得啊，
7: 嗯嗯、
4: 通过我的观察、
7: 啊，
4: 每个人戴的表的方式都不一样。
7: 哦，就是这个人什么特点，戴的表都不尽相同。
4: 哎，对，他有适合他的品种。
7: 那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4: 就像我们这种年轻貌美的小姑娘，
7: 妈呀，
4: 我们平时
7: 你先等会儿，
4: 你别拉我，
7: 我不拉你，我不拉你。好家伙，打八年前他就这套词儿啊！
4: 我们这种年轻貌美的小姑娘，
7: 你还不理我？
4: 我理你干嘛？我理你干嘛？我们有女孩戴什么表、
7: 啊啊、适合戴什么表？
4: 戴这个33的、35的小表盘的。
7: 哦，明白。
4: 这个小表精致而且漂亮。
7: 那要说是男士呢？
4: 男士一般都是这个45的、48的大表盘，
7: 个儿就大了，
4: 看着就阔气。
7: 哎，那你看我这身材，我适合戴什么表啊？嗯、
4: 我觉得
7: 啊，
4: 大概应该是一个直径10厘米、厚度5厘米、纯黑的腕表。
7: 你等我想想啊，这是你这不啊？我带一糖火烧是吗？
4: 你饿了还能吃一口？
7: 你饿了是怎么着？不能带那玩意儿，
4: 不能带这个
7: 啊，就是个儿大一点好看。
4: 对，个儿大点适合你啊。
7: 哎，
4: 这不我前两天
7: 啊
4: 收了一块表
7: 啊，您还收了一块表？
4: 哎、收了一块，这叫什么知道吗？
7: 什么
4: 怀表。
7: 怀表你也喜欢？
4: 怀表好 啊，
7: 怎么呢？
4: 它有壳啊。
7: 你说壳的时候别往我这儿比划。
4: 比较直观嘛，您老背着，
7: 你没背着，讨厌你这，
4: 还得壳好啊。
7: 是小姑娘说的话，
4: 一打开之后，
7: 嗯，
4: 就听这声
7: 儿。哦，怀表讲究听声，
4: 哎，就是滴答，滴答，
7: 哦，
4: 滴个大，滴个大，滴个大。
7: 怎么跟快板似的呀？
4: 这比较适合你，
7: 也不适合太闹心了。
4: 这主要听声儿。
7: 嗯嗯。
4: 现在你看这手表，大家伙基本上 啊，就人手一块
7: 儿。哦，都戴手表。
4: 对，甭管是电子的还是石英的，谁都有这么一块。
7: 啊、对对对对对。
4: 过去可不一样。
7: 以前怎么了？
4: 老年间。
7: 啊。

0: 就你父亲们那个年代，
1: 我
0: 那个时期。
1: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会儿。
0: 怎么了？
1: 什么叫父亲们呢？
0: 显你们家阔
2: 啊！我们家阔就是爸爸多，没有没有
0: 什么，
1: 没有门就一个啊，
0: 就他一个爸爸的时候有这么
1: 自始至终就一个，这叫我事儿多吗？
0: 就那个年代，手表是稀罕物种，讲究是三转一响
1: 啊，你都知道吗？
0: 比如说手表啊，自行车，还有这缝纫机，
1: 这是三。转
0: 还有这一响
1: 什么
0: 话匣子，
1: 妈呀，这词儿真老，
2: 我奶奶年代的词儿，
0: 所以我现在是他奶奶。大孙儿
1: 怎么还占便宜了呢？
0: 今天分男女了，
1: 别说这
0: 不分
1: 啊，看出您了解了，
0: 确实
1: 以前稀罕物件。
0: 对，你爸爸那会儿当时有一块手表
1: 啊，
0: 跟你妈就显摆，
2: 那时候得显摆
0: 带着呀
1: 啊。
0: 妈说要买新手表了，
2: 宝宝
0: 几点了？
2: 几点啊？
0: 几点了？
2: 他怎么说的？
0: 哎呀，看这个太阳是过晌午了。
2: 我爸爸是傻小子是吗？你先尊重尊重我爸爸吧。什么叫手表没看懂，看太阳晌午了，像话吗？
0: 这不是不爱看不懂吗？
1: 看不懂啊。
0: 对呀、
1: 啊哦、
0: 而且关于手表还有很多的知识和问题
1: 啊。是吗？
0: 是吧？过了20世纪之后
1: 啊，
0: 这个各种手表是层出不穷啊、
1: 哦、
0: 有这个指针的、
1: 啊、有
0: 有这个电子的、
1: 啊、
0: 鹰显的汉显的各种各样，反正都有。
1: 鹰显汉显跟 BB 机似的、
0: 啊、
1: 这样我有一个好问题。
0: 还有问题呢？
1: 关于这个手表的。
0: 你说
1: 这个时针、分针跟秒针、它为什么不一块儿走？
0: 因为它们的转速不一样。
1: 不对，
0: 您有何高见？
1: 因为它们关系不好。
0: 关系不好，
1: 哎，
0: 不一块儿走，
1: 哎，
0: 那问题来了，
1: 什么？
0: 怎么到12点的时候都在一块儿呢？
1: 他得吃午饭。
0: 你是觉得你很幽默吗，宋老师？
1: 你说我不说了，行吗？
0: 什么破包袱啊，这都是。你下回少提问题啊。
1: 嗯、不、嗯。
0: 还有说这个手表现在不是很普及了吗？
1: 对了，
0: 但是有一种表大家伙不喜欢。
1: 什么表啊？
0: 闹表。你可不知道，就早上起，尤其这天你睡着着，那暖和大被窝，哎呦，这闹这个咔响了，烦啊！
1: 前妻，你有甲亢吗？
2: 你怎么那么激动啊？
0: 是你又没上个班，你知道这闹表几点响？你都没有闹表。
1: 哎呦，我看出来您这情绪了。
0: 可不嘛，
1: 就烦这个。
0: 可不，我有起床气。
1: 我看得出来。
0: 我睡不行，我闹觉。
1: 哦，是。
0: 我着急，我哭啊。
1: 啊，还哭呢？
0: 哎呦，那天嘛，早上8点，闹钟响。
1: 是，
0: 我说再眯5分钟，起床洗漱、
1: 啊。好多人都这样啊！
0: 再一睁眼，
1: 怎么样？
0: 下午4点了。
1: 那怎么办？你还去不去上班了？去吧，去一趟。
0: 去什么？去写离职报告去了。
1: 什么意思？开除了都？
0: 连工作都没了。
1: 哎呦！
0: 我说这闹表得改进。
1: 这怎么改进呢？
0: 得有新鲜的东西。
1: 怎么呢？
0: 加一摄像头。
1: 干嘛呀？
0: 5分钟不起。
1: 嗯。
0: 就开始换铃声。
1: 哦，换动静。
0: 放鞭炮。
1: 鞭炮声。
0: 冲你小手
1: 啊？干嘛？
0: 你扇小嘴巴。
1: 哦，就为了让人起床。
0: 说两嘴。
1: 什么意思？
0: 我跟你说，要再不起，我一绝招。
1: 什么绝招啊？
0: 你这辈子用不上这闹表。
1: 您给我们说说。
0: 给你老板发一短信。
1: 说什么呀？
0: 早上起不来
1: 啊，
0: 老子我不去了。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非常高兴
5: 啊！
4: 啊，也非常的激动。
5: 嗯嗯，
4: 这个对我们俩都比较熟悉了，
5: 有知道我们的。
4: 哎，
5: 嗯，
4: 这个相声演员苗阜，
5: 哎，
4: 我的搭档王声，
5: 哎，我
4: 啊，当然了
5: 啊，
4: 我呢小小不然，
5: 嗯、啊，
4: 王声老师，
5: 哎呦，
4: 了不得，
5: 不敢。
4: 王声老师在当今中国相声界青年相声演员这一代，可以称得起是一位可有可无的人物。绝对的，这了不得，绝对没问题，你去打听去吧。
5: 那你可以不提我呀，你提我干嘛呢？
4: 就是我就想就说你好啊，
5: 好是举足轻重啊，可有可无，我好什么好？
4: 举足轻重
5: 啊，
4: 激励鹤群、
5: 不对，这词儿不着急啊，我蒙住了，激励鹤群，
4: 有个成语，

0: 我看腿去了是吧？
1: 好看不？
0: 鹤立鸡群，鸡立鹤群，那在坑里坐着呢，那叫。
1: 就这个意思吧。
0: 您上台怎么了？
1: 水平非常的高。
0: 我一般一般。
1: 为什么呢？
0: 嗯，
1: 王声老师
0: 啊，
1: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吴家坟陕西省师范大学。
0: 没有那个省字，陕西师范大学，陕西师范。
1: 我这么好个罐儿，你给我打断。
0: 你说陕西师范 University 多好听。
1: University 谁？
0: 窝子谁都不用，你就说你的话就完了。
1: 高材生
0: 还不敢。
1: 想当年王声老师在大学坐以待毙的时候，我就已经出来参加工作。
0: 我今儿上台之后啊，没有五分钟，按你这仨成语我受不了。啊，这坐以待毙又从哪儿来的呢？
1: 坐那儿学习，等待毕业嘛。把你报完名就领毕业证了。
0: 说话不要这么绕，我岁数大绕不出来，我这会儿
1: 就那个时候啊，人家好好学习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已经参加工作，哦，为人民服务了。
0: 哦，
1: 后来人家光荣的大学毕业，和我一起说相
0: 声。哎，这不一样的，
1: 这不一样，
0: 殊途同归呀，
1: 不一样
0: 啊。
1: 人家肚脸宽敞，
0: 这是什么词儿呢？
1: 就是学的东西多呀。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一肚子知识，
0: 没有
1: 一肚子能耐，不敢动，
0: 嗯，
1: 一动就哕了。
0: 您就用这种动词多难听，
1: 而且啊，不光相声说得好
0: 啊，
1: 评书也好。
0: 哎呀，初学初学，
1: 刚才一听这评书我就勾起来了。
0: 嗯，嗯，
1: 王声老师，
0: 嗯嗯，
1: 田连元先生，关门男弟子，
0: 那是我老师。哎，不对不对，这里还有个词儿
1: 啊，
0: 一般不都说关门弟子吗？
1: 你自己琢磨去吧，关门男弟子，你不还有个师妹呢吗？
0: 哦，
1: 哎，
0: 就是我是关门男弟子，还有一关门女弟子。
1: 哎，
0: 哦，
1: 王老师说的特别好，
0: 啊，
1: 他在我心中，
0: 嗯，
1: 绝对是活袁阔成。
0: 我哪敢跟袁先生相提并论？
1: 了不得，
0: 不敢不敢。
1: 消费买药？
0: 没有没有没有，到不了到不了，不可能不可能。
1: 在这几年呢，
0: 啊，
1: 王老师的这个熏陶之下
0: 啊，
1: 我的这个知识呀，
0: 啊，
1: 层层层也往上涨。
0: 就是您在成语运用方面是吧？
1: 文学知识方面。
0: 哦，
1: 各方面都在不断的充盈，
0: 是吗？
1: 我说实话啊，
0: 嗯，
1: 我特别喜欢这本书。
0: 哦，您爱三国？
1: 为什么呀？
0: 啊，
1: 里边那内容战争场面，
0: 是是是，
1: 而且还有斗智斗勇，
0: 嗯嗯，
1: 各位军师
0: 啊，
1: 各位太斗，
0: 对对，
1: 了不得了，
0: 男孩都喜欢三国。
1: 王老师，
0: 嗯，
1: 你在里头喜欢谁？
0: 我在什么里头喜欢谁？
1: 《三国演义》里头你喜欢谁？
0: 好，啊，《三国》里头，
1: 哎，
0: 我最喜欢关羽。
1: 忠义千秋，
0: 对对对对对，
1: 关羽，
0: 哎，
1: 关胜帝君，
0: 对，
1: 喜欢他，
0: 嗯嗯嗯，
1: 了不得了，
0: 哎，
1: 我也喜欢。
0: 您
1: 心中的偶像？
0: 哦，您也喜欢关羽？
1: 刮骨疗毒，
0: 是是是，
1: 好就好好多事迹呢，
0: 嗯嗯嗯，
1: 对吧？
0: 对吧？
1: 喜欢他呀，
0: 啊，
1: 喜欢他。好，
0: 嗯，
1: 刨去他不说了。
0: 嗯，
1: 除此之外，
0: 嗯，
1: 你认为整个《三国演义》里头谁最厉害？
0: 你看咱这天聊的，
1: 各位，
0: 您这就叫尬聊。
1: 我什么尬聊？
0: 我刚都说了，我说我最喜欢关羽。那三国里头谁最厉害？肯定我心目中是关羽啊。
1: 哦，您在您心中，关羽是三国里头最厉害的。
0: 那好，威震华夏四个字白叫的。
1: 您看看。关羽厉害，
0: 嗯，
1: 你说关羽这么厉害，为什么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不过一个吕布，谁厉害？探讨啊，探讨。问，
0: 吕布厉害呀，
1: 为什么？
0: 吕布厉害，好，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奉先吕文侯，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纵横前三国，所向无敌，吕布厉害，
1: 吕布厉害，
0: 吕布厉害，
1: 吕布厉害。
0: 嗯，
1: 你说吕布这么厉害，白门楼子怎么让曹操给杀了？谁厉害？
0: 那就曹操厉害，
1: 曹操，
0: 哎，曹操，吕布再厉害，那是武将啊，莽汉，孟德曹操，
1: 哦，
0: 那这还这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
1: 哦，
0: 那这能当皇上人，跟自己不当，你曹操不厉害吗？
1: 曹操厉害，
0: 曹操厉害，
1: 曹操厉害，
0: 嗯，
1: 你说曹操这么厉害，
0: 嗯，
1: 赤壁之战打不过周瑜，谁厉害？纯学术探讨啊，
0: 那就是周瑜厉害。
1: 哦，
0: 周瑜厉，周瑜厉害。
1: 周瑜怎么厉害？
0: 周瑜嘛，周瑜七岁习文，九岁习武，一十三岁官拜水军都督，执掌东吴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赤壁一战，吃苦肉，献连环，击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只杀得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周瑜能不厉害吗？

0: 火，我就没听说过这段。
1: 这你都不会？
0: 哎呀，
1: 嗯，
0: 周瑜，周瑜厉害，
1: 周瑜厉害。
0: 这么说，周瑜最厉害。你说周瑜这么厉害，怎么让诸葛亮给气死了？
1: 那反正诸葛亮厉害呀，
0: 为什么呢？
1: 诸葛亮好卧龙凤雏，得其一可安天下，那是一般人嘛。鲁迅先生说过啊，
0: 说什么？
1: 说诸葛之志尽于妖，
0: 诸葛尽于人妖。
1: 没有，您别瞎说。诸葛之志，说他这个智慧像妖精一样，诸葛之志尽于妖。
0: 哦，
1: 啊，
0: 这么说诸葛亮厉害，
1: 那是天下第一了，没有比他厉害的了。
0: 那你说诸葛亮这么厉害，为什么六出祁山打不过司马懿？
1: 谁厉害？司马懿厉害。哦，司马懿厉害。
0: 为啥？
1: 司马懿，你这三分归晋嘛。司马懿最后人家这司马家族统一天下的，司马懿是真龙天子，他们家祖上还能不厉害吗？司马懿厉害，
0: 司马懿厉害。你说司马懿这么厉害，曹操一辈子不用他谁厉害？
1: 曹操厉害，
0: 打不过周瑜谁厉害？
1: 周瑜厉害呀，
0: 让诸葛亮气死了谁厉害？
1: 你厉害呀。
0: 跟我有什么关系？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在跟你学术探讨的，王老师，
1: 我才明白过来，您这是个套啊！你给我绕进去了，
0: 哪绕进去了？
1: 这没有这么比的。哦，你说他那个谁厉害，谁厉害？没有这么比的。您这是讨论三国人物吗？咱要讨论三国人物，拿出一个来，纵向世界对比，没有横向。
0: 可以了，怎么还弄不住了？你不是喜欢关羽吗？
1: 对啊，
0: 咱俩就聊一聊关羽的事情。
1: 我这么跟你说，最好您别跟我聊三国。刚才我说那几句你也听出来了。我这三国，这
0: 咋了？
1: 这您刚才有句话说的，我一点不拒绝你，就说我这一肚子啊，
0: 你还不拒绝
1: 我？能耐不敢说，一肚子三国咱是有的。
0: 您一肚子什么玩意儿？
1: 三国。
0: 一肚子三国，
1: 然这还不是我自个儿说的，吹嘘。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古典文献学老师说的。哎呀，你对三国真了解，你真是一肚子三国呀！
0: 哎呀，行，这老师还健在吗？
1: 哎，
0: 我想去拜会一下。
1: 我这几年也没怎么见着他。
0: 得嘞，
1: 嗯，
0: 一肚子三国，
1: 哎，
0: 正好了。最近我也在研讨这个《三国演义》，
1: 所以您要不然咱说点别的。您拿三国出来，您我听说您刚才好像知道一点，但是您那没有我这个
0: 知道一点儿。完了，知道一点
1: 儿。你要吐是怎么的？
0: 知道一行，来探讨吧。关羽老恩师是谁？来，王老师，来一肚子三国，关羽师傅谁？师爷是哪个？
1: 那个
0: 师叔，
1: 好好听相声，不要起哄。我们学过起哄，不要煽动观众情绪。
0: 来吧，
1: 你看这三国里头有啊？
0: 这当然有了。
1: 头一回燕桃园英雄三结义没有，
0: 明表暗
1: 啊，一回破黄金也没有。
0: 三打朱家庄啊，你往哪儿想？
1: 三打朱家庄是这书吗？是的。关于老恩师书里有吗？咱可就本谈本啊。
0: 暗表的，
1: 暗表的。
0: 哎，关羽最爱看什么书？各位，
1: 哎呀，这你能考住我吗？哎，春秋左氏传孙武子十三篇
0: 破案了。
1: 这哪破案了？
0: 第二本书叫什么？
1: 孙武子十三篇呢？
0: 您看，
1: 嗯，
0: 这孔子原名是什么？
1: 孔丘。
0: 不叫孔丘了，
1: 叫
0: 孔子。孟子原名叫
1: 孟轲。
0: 孟子过去有能耐的人，不说全名，空掉一个字儿，加一个子，以表示尊敬。孙武可不是全称，
1: 全称是
0: 孙悟空。关羽老恩师孙悟空了不得，师爷唐三藏，二师叔猪八戒，三师叔
1: 他百知。你去了是吧？你吃知来着？你知道这还挺多。关羽孙悟，你别闹，孙悟空是猴。
0: 关羽猴啊？
1: 啊，
0: 汉寿亭猴吗？
1: 哎，像话吗？
0: 这里有佐证啊。
1: 哪有佐证啊？
0: 想当年
1: 啊，
0: 关羽
1: 嗯
0: 还没有打仗之前，
1: 嗯
0: 卖枣的。
1: 哎，滁州解良县卖枣的，
0: 贩枣。
1: 嗯，
0: 有一天
1: 嗯
0: 刚好遇到了从斜月三星洞学艺归来的孙大圣。
1: 这俩人还能碰上？
0: 哎，一看，哼，老圣贤。

0: 你一看就不是凡人。
1: 您先等一下，这是谁说话呢？
0: 关羽，关老爷。
1: 关羽说话怎么是这个腔调的？
0: 陕西不州解良县吗？
1: 哦，是上西人说话。
0: 哦，
1: 好好好。
0: 哦，这个老神仙，
1: 嗯，
0: 一看你就不是凡人。
1: 嗯嗯，
0: 能不能教我两招？
1: 这就要学。
0: 好啊，好啊。
2: 哎呀哎呀哎呀，
0: 想学什么？想学什么？
1: 那个，我提个小建议，您说就行，别表演了，这个闹得慌。
0: 好，你会什么？
1: 嗯，
0: 我会七十二变，七十二变。
1: 嗯，
0: 好，那你教我变个枣吧。
1: 这人家会七十二变，你变一枣干什么呀？
0: 他卖枣的呀，变成枣可以自己给自己代言。
1: 怎么动的脑子呢？
0: 可惜啊，
1: 嗯，
0: 毕竟是肉体凡胎，
1: 嗯，
0: 变枣变一半，
1: 嗯，
0: 变不下去了。那脸颜色一直没变过来，
1: 面如重枣是变枣没变好。
0: 你看看，就这一肚子三国不知道。
1: 您别胡沁了，这是瞎说。您这个
0: 怎么想？
1: 哪有那？那咱这么说啊，
0: 哎，
1: 关羽什么时候人？后汉三国，
0: 对，
1: 孙悟空出世到唐朝了。
0: 你要没有这个，我跟你说。我还不敢这个说这个事儿
1: 啊！
0: 孙悟空，
1: 嗯，
0: 大闹天宫，
1: 对，
0: 被压五行山下，
1: 嗯嗯嗯，
0: 五百年，
1: 嗯，
0: 五百年，唐灭了，咱然后往后你算吧，
1: 嗯嗯，
0: 这个是五代十国，三国，
1: 您这什么历史啊？这是，
0: 反正
1: 你这什么？三国以前是汉，汉之后是三国，
0: 甭管吧，反正你就算整整五百年出来教关羽这一个徒弟。
1: 您这不，您这个说的不对，
0: 绝对没有，您就查历史吧。
1: 没有佐证，您这没有佐证，不对，您这不算这个，这不算，您这我一肚子三国，您老来这关羽老人似的，你不查，你这
0: 不服气，各位，咱让他服气服气。咱不说书里的了，
1: 不说书里的，说哪儿的？
0: 咱说说啊，
1: 啊，
0: 他成仙之后的事儿。
1: 我再喜欢关羽，我也不知道成仙之后的事儿啊，
0: 这就是佐证。
1: 这有什么佐证啊？
0: 三国演义里面那么多人物，
1: 嗯，
0: 谁成仙了？
1: 谁？关羽吗？这刚才说了财神吗？
0: 关羽一个人成仙了，
1: 嗯，
0: 而且两门报。
1: 什么叫两门报？
0: 道教佛教都有。
1: 哦，
0: 道教叫关圣帝君，
1: 嗯，
0: 佛教叫伽蓝菩萨。
1: 嗯，
0: 他老恩师是斗战胜佛呀。
1: 您别老提他老恩师的事儿了，您提一个真能说服我的行不行？
0: 所以说上天当了神仙了，
1: 嗯，
0: 还带俩，
1: 嗯，带
0: 上周仓。关平
1: 啊，周仓关平，对，
0: 哎，
1: 嗯，
0: 这刚刚宣布完之后，
1: 嗯，
0: 这天上待着也没啥事儿，
1: 嗯，
0: 给关平说，好，关平，嗯，今天咱们下去看看吧，
1: 嗯，关平下去看看，
0: 下去看看吧，
1: 哦，
0: 啊，下去看看，
1: 嗯，
0: 咱们一块儿去熟悉一下人间野火，
1: 哦，
0: 好的好的，两位啊，抬着大刀就下来了，
1: 还抱着刀，
0: 哎，他能看见老百姓，老百姓可看不见他，
1: 这不废话吗？这不。
0: 神仙吗？
1: 嗯，
0: 说不定关老爷在我旁边站着呢，这都不一定，你知道吗？
1: 你好大胆子你，嗯，
0: 哎，这都说不定，哎，
1: 嗯，
0: 一下去一看，关老爷非常满意，
1: 嗯，
0: 你看咱这庙，香火多么的旺盛
1: 啊！关帝庙香火旺盛，
0: 景旗写的也好，
1: 写的什么？
0: 有求必应。
1: 哦，
0: 这个写的好，
1: 这写的是
0: 有求必应。
1: 原词儿，
0: 这个写的更好。
1: 这写的是
0: 有求必应，
1: 这不都一套词儿吗？
0: 哎呀，横批写的好。
1: 这写的是
0: 宋子年，走。周长义怎么带的路？
1: 您走错单位了，这是。
0: 哎，后来，
1: 嗯，
0: 来到了，
1: 到关帝庙了。
0: 关帝庙，
1: 嗯嗯，
0: 一看啊，
1: 嗯，
0: 这个也是这个香火特别的鼎盛，
1: 香火鼎盛，
0: 香火鼎盛，
1: 嗯，
0: 香火鼎盛，这儿求官的，
1: 嗯，
0: 求财的，求运的，
1: 嗯，
0: 一上香，关羽心里话，
1: 嗯，
0: 肿了。
1: 哦，准了！
0: 谁一上香中了？
1: 他这也有求必应。
0: 哎，谁一上中了？
1: 他是刚才那锦旗刺激的了。
0: 哎，有求必应。
1: 嗯，
0: 等全部出去了。
1: 嗯，
0: 没事了。
1: 嗯
0: 庙门也关了。
1: 嗯，
0: 关老爷正在美着呢。
1: 不，您得说一个能佐证这事儿。
0: 快了，快了，你有啥急事儿呢？这是，你都给我搅和乱了。
1: 哎呀，别着急，往回倒倒。
0: 往回倒倒吧，
1: 往回倒倒，往回倒。
0: 那个歌呀，
1: 嗯，
0: 是
1: 哪个歌呀？这就这前儿啊，到了庙里了，已经都有求必应了，
0: 没人了。
1: 啊啊啊！
0: 就在这个时候，
1: 嗯，
0: 关羽隐隐乎乎，影影绰绰，
1: 啊，
0: 听着这个院子当中有人哭泣，
1: 这不都有求必应了吗？
0: 关羽找啊，
1: 嗯，
0: 嘿，
1: 嗯，
0: 这不对啊，
1: 嗯，
0: 这没人呢，
1: 嗯，
0: 低头一看，
1: 嗯，
0: 找着了，
1: 什么呀？
0: 找着了，
1: 嗯嗯嗯，
0: 给他扛杯的那大王八。在那儿哭，
1: 您这什么？

0: 学问，
1: 大王八在那哭。这庙里驼背那个叫碧溪，
0: 在这儿哭泣。
1: 嗯，
0: 关老爷很纳闷啊。
1: 嗯，
0: 好，老王八呀，老王八，
1: 多难听啊！
0: 为何哭泣？
1: 哭什么呢？
0: 这王八一回头，
1: 哟，真像。
0: 就是说，这王八一回头，
1: 哎呦，还有道具，你看，
0: 哎，
1: 嗯，
0: 交流上了，
1: 嗯，
0: 哼，
1: 还这个王八还卖萌，还哼，你看，你看，
0: 我给你这酒色财气之徒扛杯，我委屈。
1: 说谁呢？
0: 说关羽啊。
1: 我说你没读过三国吧？
0: 我怎么没读过三国？
1: 这，哎呀，关羽忠义千秋，威震华夏，酒色财气四个字不沾边啊。
0: 你别让我问着了，
1: 哎呀，你随便问，我一肚子三国，
0: 又回到书里了。
1: 你来来来来来，
0: 一肚子三国是
1: 吧？对了，
0: 酒有没有？
1: 关羽喝酒吗？这辈子关羽喝酒吗？
0: 温酒斩华雄，五个大字哎，压脸上，温酒斩华雄，斩了华雄回来喝的酒，还说一盅不够再来一碗，咔，
1: 不，这就不是两碗酒吗？这就算，
0: 这怎么着了？酒
2: 有没有？
1: 有，
0: 哎，
1: 有
0: 色，
1: 色关羽可没有吧？
0: 有啊，
1: 保皇嫂12年可从来没有任何的绯闻。
0: 当年落入了曹操军中，
1: 嗯，
0: 土山约三世，
1: 画一幅分两院呢。
0: 曹操太喜欢关羽了，
1: 嗯，
0: 送给他10名丫鬟，
1: 哎，
0: 特别漂亮。
1: 我这哎，书里可写了，关云长没要，送到后院伺候嫂嫂去了。
0: 为什么要送这10名美女？
1: 为什么呢？
0: 送到关羽身边，
1: 嗯，
0: 就是要攻破关羽的心理防线。
1: 对呀、
0: 啊，才更多了，
1: 挂印封金，
0: 还是在曹营，
1: 嗯，
0: 他多喜欢他。
1: 对呀、啊，
0: 上马金，下马银呐、
1: 啊。哎
0: 你想，
1: 以讹传讹，以讹传讹，上马敬，下马迎，
0: 嘿，以讹传讹，
1: 嗯，
0: 铁锅炖大鹅，嘿，
1: 你又饿了，
0: 确实饿了。
1: 哎呀。
0: 你刚说什么？
1: 上马敬，下马迎，
0: 没收。
1: 嗯，
0: 不服气，
1: 啊、
0: 各位
1: 啊，
0: 有两样东西收了，
1: 哪两样？
0: 胯下赤兔马，收没收？扇臂水火刀枪的绿罗袍，还戴帽子啊，这一套。
1: 啊，那宝马新袍，关羽是收了。
0: 千金难买，万金不易，这财沾没沾？
1: 那这俩要算。那是沾点沾点沾点，气横是没有了吧？
0: 太多了
1: 啊，
0: 太多了，
1: 气
0: 各位
1: 啊、
0: 燕桃园英雄三结义，
1: 义气，
0: 千里走单，这都是义气啊。
1: 对啊，
0: 还有
1: 嗯，
0: 单刀赴会，
1: 嗯，
0: 这是什么勇气？
1: 勇冠三军，
0: 勇冠。但是啊，关羽最大的一毛病，
1: 嗯，
0: 是傲气。最后让吕蒙白衣过江，失了荆州，全凭一腔傲气。这几气合一，关羽还不占一个气字吗？关羽一听，啊，老王八呀，老王八，
1: 嗯，
0: 没想到，
1: 嗯，
0: 你是一肚子三国呀，
1: 我去你的吧。
3: 我今天又犯了一个小错误，嗯，习惯性的迟到，当然这也不能怨我，跟我小时候生存环境有关系，因为小时候我们家就我住那村儿，干什么都慢。就比方说打雷打闪电，人旁边那村打一雷咔嚓，那闪电唰一下下来了，我们村咔嚓，哎，你赶上那腿脚快的都能躲过去。所以我打小啊就不爱跟人着急，就今天到这门口，我碰见一打听道的，我估计要是您各位碰见，准跟他急了。那人一点也不礼貌，我正跟门口站着呢，直没瞪眼就过来了。哎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吗？对，就说你呢，问你个地儿，哎，哪儿哪儿怎么走啊？我一看这态度，当时我也不想理他，后来我一想，算了吧。好好告人家吧，我说你啊，顺着我手指这个方向， 往那边走，你数着那个红绿灯啊，两个红绿灯，然后呢你往右拐，见一个红绿灯呢你再左拐，然后呢再见一个红绿灯你再右拐，这个时候呢也就是200来米吧，离路口你看你的马路对过，马路对过呢有一个小广场，那儿人多，你上那儿问去。打小我这脾气就好，你看给人解释的多有耐心呢、啊、他小时候就老师发卷子考试我也有耐心，人别的同学都交卷了，我名儿还没写完呢。后来我给我自个儿改一名，我叫周依依，就为能写快点，每回那卷子一发下来我都考负6，我也不知道我欠谁的。那时候我爸打人，回家拿着卷子一进小区，正碰见我爸家里边养个泰迪，跟楼下正遛狗呢，我拿卷子回去了，我爸问我呀考多少分啊，卷子给他了一看负6，呵，给我爸气的一巴掌就呼上过来了，连手带狗全呼脸上了，把我都打懵了，我说怎么的了，负6也不能拿手踹我呀，隐约有个腿呀，不光我懵了，泰迪也懵了，怎么的了，突然就给我扔出去了，我惹谁了，我刚才好像踢谁脸上了呀，哎，这怎么回事啊，这小区里边也没说不让我随地大小便呢，多大罪过就给我扔出去了。不过打这以后我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因为后来我爸养了个刺猬，我实在是怕他扎着我，不光是上学的时候嘛，再给您举一例子，下楼扔垃圾这个都比别人慢，别人拎一兜垃圾下楼扔垃圾桶完事儿了，我不行，因为现在都是俩桶，一个可回收一个不可回收，我能从中午12点扔到晚上8点半，因为我得站这儿给它分类，你碰见分不清的我就站那儿上网查，往往能查到10点多，你就看见一辆垃圾车缓缓地开过来，把两个桶都倒车上一块儿拉走了，这我不白分了，我这努力都作废了，你倒一块儿你摆什么俩垃圾桶啊，而且上面还写着垃圾分类从我开始，我是开始了，你怎么结束了呀，我也不知道这都是怎么琢磨的，但是我也不着急，我这人不在乎这个，我觉着我胜利就胜利到心态好上了，您说现在这人压力多大，都是让钱愁的，我从来不为这钱发愁，因为我不在乎钱，您琢磨我打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就1-2千块钱，到后来5-6千，再后来1-2万，然后7-8万，到现在10多万，我自个儿都纳闷，我怎么欠这么多钱，这个时候就凸显了我慢性子的优势，那就是我不着急还。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个人都怀揣着一个梦想。
4: 其实快餐本来就是图省事儿。
5: 孩子，你长大后想做什么？
6: 我想成为一名医生，治疗病人，让他们都健康。
2: 这是孩子们纯真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7: 同学们，你们的理想是什么？
8: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探索宇宙的奥秘。
9: 我想成为一名教师，传递知识的力量。
2: 这是学生们青春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10: 你的梦想是什么？
11: 我想成为一名企业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12: 我想成为一名环保志愿者，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2: 这是职场人奋斗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13: 我年轻时的梦想就是看到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14: 现在我们要继续为实现这个梦想而努力，
2: 这是老一辈的期望，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无论我们从事何种职业，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梦的追梦人。让我们携手同行，为了我们共同的梦想，勇往直前。
1: 张爷爷，王奶奶，早上好。
2: 哎，真有礼貌。
3: 早上好。张爷爷，王奶奶，你们这么早就出门了，是不是又要去社区帮忙了？
2: 对，我和你张爷爷退休了，在家也是闲着。这不，前阵子看到社区在招募志愿者，我们俩马上就去报名了。
4: 这两天我们在社区里帮忙，一起出黑板报，宣传咱们政府的新政策、好政策，这是件多有意义的事情啊。我和你王奶奶虽然退休了，还是可以在其他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嘛。
3: 您和王奶奶可是我们的好榜样，
2: 瞧把你张爷爷给乐呵的。我们呀，就是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小事儿。
1: 妈妈，什么是志愿者？
3: 志愿者呀，就是无私奉献、助人为乐、为社会进步贡献自己力量的人呀。
1: 哦，我知道了，我也想成为一名志愿者，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哦，我知道了，我也想成为一名志愿者，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听收听的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你责任温馨我这半生，让某天风花雪月似锦。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5，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素宁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直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素宁手机客户端。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好多天，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咱们肃宁以及河北周边的天气情况，今天我们肃宁是晴天，但是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气温在7到22度之间，北风3级左右，空气状况良好。那白天啊，包括现在此时此刻啊，白天阳光充足，体感是很舒适的，但是呢一早一晚凉意就非常明显，还是提醒大家出门添件薄外套啊，谨防着凉。那未来几天呢，我们本地也是持续的晴好的天气啊，气温呢也会有小幅的回升，也是比较适合外出哎晒晒。不过呢天干物燥啊，大家日常也要记得多补充水分。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那最近呢真的是好日子扎堆啊，身边办喜事啊结婚的朋友是特别多。那你看我们小区里面的这个喜气洋洋的啊，包括办婚礼免不了要张罗车队啊，布置现场难免呢会临时占用小区里面的公共的车位。那包括现在啊，就有很多的新人，包括现在都住在小区里面，是吧？很多新人都会发愁，哎，怎样跟邻居开口借车位，才不会打扰到大家呢？那最近呢，我也看到网上一件特别暖心的小事儿啊，也是刷，很多人应该是刷到了，就是有一对新人结婚呢，需要借用邻居家的车位，他呢没有贸然的上门敲门打扰，而是留下了一张说明来意的纸条，还贴心的备上喜糖、喜烟、伴手礼，还有小红包啊，礼数周全，哎，先送上喜庆的心意，再说明自己的请求，可以说是先尊重他人，再提出麻烦，有礼有节，分寸感拿捏的是刚刚好。但很多网友都评论就说呀，第一眼呢或许还有点为难，但是呢看到这份诚意之后呢，心甘情愿，哎，为大家行个方便啊，也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呢事情本身不大，但是这份换位思考、待人谦和的情商呢，也是让人心里格外的温暖。那有句话就叫远亲不如近邻，婚礼是喜事儿啊，喜事儿更要暖心啊，不是礼物贵重与否，而是一份体谅，一份尊重。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那小小的一份喜礼，既是分享新婚的这种喜悦呢，也是一份客气的致歉。就说喜事啊，凡事呢还是要留足分寸的啊，麻烦人前呢先有诚意，那邻里之间呢自然就多了一份包容和理解。那在这儿也想问问大家，你身边有没有这种暖心啊，或者是有这种有分寸的小事呢？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刚刚讲到了邻里之间啊借车位的事儿，刚刚有朋友就讲了，说远亲不如近邻啊，不管是就说生活当中呢，其实有不少这样的情况啊，很多人遇事呢只想着方便自己，忽略了旁人的感受，就很容易产生邻里之间的小矛盾。那其实人情世故最动人的地方呢，从来不是钱多理重，而是懂得换位思考，把别人放在心上，这样的话呢，邻里之间自然就多一份包容和理解了。

好，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今天关注到的一个科普的小文章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是平时呢会总觉得浑身乏累睡不醒，时不时的关节就会有发酸啊，身上的小伤口也会好得很慢，但是呢去做体检呢也查不出什么大毛病，但是身体呢就总是处于一种不舒服的状态。那其实很多时候呢，这都是身体慢性炎症在悄悄影响着我们。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还很省钱的养生的办法，那就是呢每顿饭少吃几口，吃到七八分饱就可以了。但是呢并不是让大家刻意的去挨饿节食，只是每顿饭稍微呢留一点余量，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减轻身体代谢的负担，降低慢性炎症，延缓衰老。在这儿呢也是有相关的研究发现，如果坚持两年适度控制饭量，大约吃到七八分饱，身体里促炎症的指标呢会明显的下降。那更有意思的是呢，这份好处啊不单单是瘦下来才会有，哪怕是体重变化不大，少吃几口呢也能够给身体的免疫系统降降温啊，减少慢性炎症对身体的长期伤害。而且呢适量少吃几口好处也是实实在在的，像对咱们大脑是有保护作用的，能够减轻神经炎症，还能够稳住血糖，改善代谢，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同时呢减轻脾胃负担，让肠胃得到休息。那当然在这儿也提醒大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八分饱，像

三高人群、心脑血管、肾脏不好的朋友，还有正在减重、平时总是疲惫亚健康的人啊，更建议吃到七分饱就合适了。七分饱是什么感觉呢？就是觉得肚子不饿了，再吃几口也行，但不吃。

我们就尽量的就放下手机，专心的吃饭，不要边看边吃，不知不觉的就会吃很多。所以说呢，养生啊，从来不是说吃多么贵重的这种补品，其实就是很多好习惯啊，就在咱们的一日三餐当中，管住每一口饭量，既是善待我们的肠胃，也是给咱们的身体来减减负啊。在这儿呢，也想问问大家，平时你们的吃饭习惯是怎样的呢？

0: 北京时间下午3:24，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用时间。
0: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重点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像我们现在的父母啊都上了年纪了，那父母做饭呢，咱们吃着哎觉得这个菜是比较咸的，可是自己的爸妈自己却说呢，就说这个味道是刚刚好，甚至呢还是觉得有点淡。其实呢，这不是说父母口重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咱们的味觉的敏感度它会慢慢的下降，老人呢想要尝出味道就会下意识的多放一些盐，可是盐吃多了，这个钠的摄入就会超标，最直接的风险就是升高血压啊，血压就会变高了，而且呢给咱们父母的心脑血管也会添负担。所以说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个简单实用的居家小办法，就是家里炒菜的时候啊，可以把普通的食盐换成低钠盐，很多人呢也叫它富钾盐。低钠盐呢就是用一部分氯化钾替换掉普通盐里面的氯化钠，再减少

摄入的同时能够补充钾元素。在这儿呢，也有一项研究数据表明，日常吃低钠盐是能够把脑卒中的风险降低14%，可以把心血管发病的风险下降13%，还能够降低早亡的这种风险。就算啊，炒菜放盐的分量和以前一样，依旧对身体还是有益处的。像那个高血压人群、中老年朋友、心血管高危人群，还有咱们健康普通人，都是适合日常吃低钠盐，帮助稳住血压，预防高血压。但是在这儿呢，也一定要重点提醒大家，低钠盐不是人人都能够随便吃的。像肾功能不好、有严重肾病的朋友是不建议吃低钠盐的。还有一部分正在服用特定降压药，还有就是影响钾排出药物的人群，试用之前呢，也一定要先咨询一下医生。大家选购的时候呢，还要看一看配料表，选这种氯化钾含量不超过30%的低钠盐。那当然了，咱们换了低钠盐，也不代表是可以就多放了啊。像咱们成年人每天推荐食盐总量啊，最好是控制在5克之内啊。家里呢想要控盐的话呢，也可以就说准备这种定量的盐勺啊。平时炒菜的时候呢，也少放酱油、鸡精啊这一类比较高盐的调味品啊。像很多时候呢，咱们要劝父母少放盐，那长辈呢是很难改变几十年的做饭习惯的。与其反复劝说，不如直接把家里的盐就换成低钠盐，是一个很省心的办法。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刚刚讲到了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吃饭啊，你像我们如果说去外边的饭店里面吃完饭，哎，当时吃着是感觉鲜香入味啊，不觉得咸，可是呢吃完饭过一会儿呢就感觉嘴巴就特别的干啊，一直想喝水，甚至喝白开水都不觉得解渴，总想喝点甜饮料。那很多人都会说，哎，是不是饭店里面的这个饭菜里面有这个味精、鸡精放多了才会口渴？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那还是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啊，就是我们吃完饭之后口渴，并不是说这个鸡精和味精吃的比较多，那真正的原因还是说这个一餐啊吃进去的这个钠是严重超标了。你像这个饭店做菜是有个特点的，肉类呢提前用盐啊酱料啊腌制入味之后呢，盐分已经进到食材里面了，炒制的时候呢还要再加一些酱油、蚝油、各种的调味酱，再加上糖来提鲜，糖是可以中和咸味儿的，所以说咱们吃的时候呢是尝不出很重的盐味儿，但是各种的调料叠加，钠的总量啊就已经很高了。这个钠呢它是有很强的吸水性，进入到身体之后呢会锁住大量的水分，提高血液的渗透压，咱们就会明显觉得口干口渴，多余的盐分呢短时间又排不出去，有些人吃完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轻微的水肿，体重临时的上涨。你像咱们平时总觉得饭店的味道鲜，哎，就说放了很多的科技调料，其实呢像这个像鲜味的核苷酸啊，咱们家里熬的老鸡汤、骨头汤里面本身就是天然含有的，正常剂量的增鲜调料并不会让人口渴。那味精本身呢对身体也并没有坏处，真正给身体添负担的是调料当中附带着大量的钠而已。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举一个比较直观的例子，一勺蚝油、一勺蒸鱼豉油里面的含盐量其实是非常可观的。你像咱们平时家里做饭，很多人只记得少放盐，但是却忽略了这些酱油啊、蚝油、鸡精这些隐形的盐啊。那在外就餐呢也是很难控制盐量啊，所以说吃完口渴那就是身体发出的提醒的信号。所以说呢我们在外吃饭的时候呢要多喝点白开水，不要因为口渴就大量去喝甜饮料来加重身体的负担。第二呢就是咱们自己在家做饭呢，哎，算上所有的这个调味品，哎，控制这个盐的总量啊，不要只盯着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现在这首歌曲是五月天演唱的《突然好想你》。那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08年，收录在五月天的专辑《后青春期的诗》当中。那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啊，听这首歌旋律一响，还是很容易勾起大家心里藏着的那一份想念。你像当年听这首歌的年轻人啊，如今也是走过了许多的岁月了，歌曲里面的情绪好像不管时隔多久啊，依旧能够打动我们。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将十八罗汉俱放大地来到此，我要喝汤挂几船大烧锅，喝光了我千千万，那小烧锅我喝光了那万万千千千万万万千，那大的小店花的房店大小酒馆见了我是个顶个的急急忙忙打

速太太打去老陈土，搬个老酒烫夜壶。

客爷放下书本，快用饭就菜，又是凉辣滋味儿。

0: 你的父什么样啊？
1: 我的父
0: 什么样啊？
1: 他也爱吃我做的渣。

0: 大殿嫂，深夜之间到此何事啊？
1: 我想你。
0: 阿正，
1: 我想你多少？

0: 你。嗨，您的树。
1: 殿下，也甚了，你
0: 我想在这儿听您攻读。
1: 啊，这
0: 怎么怕我打扰吗？
1: 不不不，殿下请坐。

0: 好好好。
1: 哎呀，客爷，您喝水。
0: 多谢了，多谢了。喝水，喝水！哎呀呀，看来今夜我这书是读不成了。我呀，干脆喝水吧。
1: 客爷，您今年贵庚几何呀？
0: 小生虚度二十四春。
1: 家中什么人呢？
0: 高堂老母。
1: 那就再没有旁的人了吗？
0: 午夜

啊。

0: 什么书啊？
1: 《诗经》。
0: 我来问您，这冠雎之文怎样引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我敬佩关羽不少搭档。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滚！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村村防火，户户平安。在乡镇农村，请不要集中使用大功率电器，不乱丢烟头，不随意焚烧秸秆、麦草、垃圾、树叶等杂物，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要勤开窗，勤通风，及时清楼道、清阳台、清屋。

0: 关电源、关明火、关门窗，主动消除火灾隐患。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爷爷，我长得想当医生。
2: 当医生好啊，当医生啊社会地位高。
3: 嗯，当医生啊待遇也不错。
4: 哎，这除了工资还有其他收入呢，
2: 也好找对象啊，
4: 当医生奖金也高啊，
3: 有熟人亲戚朋友来了有面子，
4: 人缘也好啊，
3: 还能占床位，
4: 多风光呀。
2: 还有
0: 最重要的是自己看病方便啊。
5: 孩子，你为什么想当医生呢？
1: 不是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吗？
6: 别给理想加上复杂的翅膀，请为理想坚守初心。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久居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二届中国北方肃宁电商发展大会暨经贸招商会，肃宁县农村电商协会从农村电商走来，聚力闯荡跨境新赛道；
0: 肃宁县三家爱心企业物资捐赠互成长，公益互演暖通心；
1: 媒体看肃宁，河北肃宁村 BA 点燃乡村振兴新活力；
0: 肃宁县第三中学开展深耕陪伴严守规则护航青春家校共育家长会。
1: 今年以来，肃宁县委社会工作部、两新工委立足两新党建职能，聚焦电商产业现实痛点，通过构建组织、人才、服务、产业、治理五链融合发展体系，指导肃宁县农村电商协会规范建设，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实现党建工作与电商产业同频共振。从农村淘宝到直播带货，又迈向跨境赛道，肃宁县农村电商协会立足县域产业根基，带领从业者主动求变，探索电商转型发展新路径。
0: 肃宁县农村电商协会成立于2016年，伴随县域农村电商浪潮成长，现有单位个人会员50余名。多年来，协会坚持落实行业平台，当好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纽带。行业起步之初，一批先行者从淘宝打开市场，后续协会引导从业者打破路径依赖，拓展各平台直播等多元经营渠道，并牵头打造电商创业基地，投入千万余元完善硬件配套，面向初创小白创业者实行房租水电物业全免政策，吸引入驻商户127家，整体年销售额达4亿元，成为县域电商创业的重要阵地。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瓶颈也逐步显现。全县1万余名电商创业者中，多数中小商户经营体量有限，国内市场价格战、流量竞争愈演愈烈，急需向外求变，但真正涉足外贸的企业屈指可数。不少企业固守固有模式，害怕同行竞争，不敢试水海外市场。如何破题？协会依托党建引领，推动行业骨干带头攻坚，将跨境出海作为破局突破口，聚力打通海外市场渠道。协会在电商创业基地专门划出整层场地，布局跨境电商业务，带头试水 B2C、B2B 海外社媒多条赛道，在实战中沉淀经验，同时计划引入义乌实战培训团队，无偿向本土创业者输出出海实操经验，破除闭门发展思维，唤醒行业出海意识。从农村淘宝到直播带货，再到迈向跨境赛道，肃宁电商正在迎来关键蜕变阶段。下一步，协会将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发挥平台作用，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勇敢向外走，推动肃宁本土轻工产品跨过山海，在国际市场寻找新的增量空间。
2: 我们协会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发展，以党建聚人心，以产业促发展。近些年，肃宁县提出跨境电商战略，作为协会负责人，我组建海外社媒团队，通过海外公域加私域的突变模式，也做出了一些成效。2个月时间里，我们以培训带动200人投入到了这个跨境电商创业中，为直播电商转型跨境电商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希望为县域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1: 10月12号，一场暖心的公益捐赠及健康关爱活动在肃宁县第二幼儿园开展。肃宁县三家爱心企业为肃宁县第二幼儿园捐赠了室内益智玩具、户外活动器材以及食堂生活用品等物资，有效充实了幼儿园教学活动、户外游戏及后勤保障物资储备，进一步优化了幼儿园在园学习生活环境。随后，爱心企业为幼儿提供免费视力检测服务，还结合幼儿年龄特点，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科普爱眼护眼、科学用眼的相关知识。孩子们认真聆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护眼小知识，增强爱护眼睛、保护视力的健康意识。
3: 非常感谢这些爱心企业的捐赠，这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对学前教育的关心和支持。我们会妥善管理，用好本次捐赠物资，把这份关爱

0: 爱转化为办好教育的动力，助力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1: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新华网发布的河北肃宁村 BA 点燃乡村振兴新活力。
2: 连日来，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村 BA 篮球联赛火热进行，球员们身姿矫健，奋力比拼，乡土赛场燃起运动热潮。活动还设置了民俗表演、特产展销环节，实现体育搭台、文化唱戏、产业赋能。近年来，肃宁县深耕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依托乡村公共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民俗展演、体育赛事、文艺汇演等多元化群众文化活动，丰富了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
3: 10月10号，肃宁县第三中学组织初二年级全体学生及家长召开深耕陪伴、严守规则、护航青春家校共育家长会。家长会采用集中宣讲的形式，细致解读新学期班级管理制度与育人规划，围绕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校园日常安全管理、班级风气建设等重点内容，明确家校协同配合机制，呼吁家校同向发力，同心育人。
4: 我们家是一个小男孩，那个他现在吧上初二了，本身我就比较关注他这个青春期问题，正好接了个咱们开这个家长会，讲了这个家校共育这个问题，那个咱们把心里边也踏实一点，那个知道怎么着去跟孩子沟通的，更好的配合学校，然后让这个孩子轻松的度过这个初二。
5: 教育不是学校的独角戏，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家庭的鼎力支持。希望通过今天的家长会，能够家校同心同向，守住底线，陪伴引导，也盼望家长多一份理解配合，我们携手并肩，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踏实走好初中每一步。
1: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6: 肃宁县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肃宁县税务局关于缴纳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的通告，广大城乡居民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从今年10月10号开始缴费。现就我县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参保对象，凡在我县工作、生活、就学的城乡居民，以及我县在外工作、生活、就学的城乡居民均可参保。二、个人缴费标准，2027年度我县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保持每人每年400元，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每人每年724元。三、缴费时间及待遇享受，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集中征缴期为2026年10月10号到2027年1月底，每月1号到25号为缴费期，26号到月末为费款结算期。自2025年起，除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内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待遇等待期自参保缴费到账之日起计算。其中，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断保一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参保人员可通过缴费修复变动待遇等待期，每多缴纳一年可减少1个月变动待遇等待期，连续断缴4年及以上的，修复后固定待遇等待期和变动待遇等待期之和不少于6个月，缴费参照当年参保地的个人缴费标准。四、缴费方式：一、微信公众号河北税务。操作流程：社保缴纳，个人社保缴费输入证件号码，依据页面提示缴费。二、微信小程序河北智慧医保，用职工个人账户为亲属缴费， 操作流程，微信搜索小程序河北智慧医保，注册并实名认证登录后，业务办理，个人账户共计，添加我的近亲属，居民医保费用缴纳，缴费选择2027年度，输入医保电子凭证支付密码。三、其他方式，可以通过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自助终端、电子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窗口等渠道办理缴费业务，也可通过开展代征业务的银行柜台、自助柜员机、银行 APP、 银行 POS 机等方式办理缴费。温馨提示，城乡居民如需了解缴费渠道和缴费操作事宜的，可咨询当地税务部门或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了解缴费政策和待遇享受等事宜的，可咨询当地医保部门。县医保局咨询电话 03175162716 03175162716。 特此通告，肃宁县医疗保障局、肃宁县税务局，2026年10月1号。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7: 今天这身打扮的真好看，特有气质。
8: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没错了啊！
9: 你好，欢迎乘坐。
10: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他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那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9: 你好，欢迎乘坐。
11: 你好。
12: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

0: 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1: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

0: 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

0: 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1: 今年我们村集中脸皮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4: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3: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4: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5: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7: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6: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

0: 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1: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0: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2: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4: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3: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5: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6: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7: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8: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9: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10: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

0: 期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 335.43 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 8.5 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4: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0: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亚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2: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6: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

0: 中，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2: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6: 恒源祥，
7: 羊羊羊。
8: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今天发布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研究报告，报告聚焦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系统总结，从全生命周期治理、技术防护和标准引领等方面提出治理方案。据了解，具身智能伦理属于人工智能伦理的分支，报告梳理了六类伦理风险，包括人的自主性、社会关系与发展权益受损、人身伤害与公共安全、隐私侵害与个人信息滥用、偏见歧视与服务排斥、身份误认与能力高估、责任不明与事件还原。

0: 困难的。按照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划分了 R1 至 R5 的五级风险级别，围绕风险类别提出了以人为本、安全可控、隐私保护、公平包容、透明可解释、责任可追溯六项基本治理准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今天上午在广西桂林开幕，来自全球21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科研机构、高校及行业组织代表将围绕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调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同时指责俄罗斯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他说，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当地时间10月13号中午，德国纽伦堡机场因警方开展行动而暂停航空交通。该机场发言人表示，暂停原因是一起尚未确认的航空紧急情况，目前相关情况尚待进一步确认。韩国行政安全部13号宣布，韩国外交部、统一部、国防部等政府核心部门将不晚于2031年从首都首尔迁往世宗特别自治市。这一政府机构搬迁计划将影响近万名公务员。世宗市位于首尔以南大约110公里处，2012年7月启用，搬迁工作于2012年首次开始。国务总理室、文化体育观光部等40多个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已完成搬迁。韩国约一半人口和超过70%大企业总部集中在首尔、仁川和京畿道组成的首都圈，资源过度集中，引发地价高企、交通拥堵、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等问题。为此，韩国20多年来新建和发展世宗市，推动政府机构搬迁。好，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15号，云南东部、贵州中北部、重庆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开头啊要跟您聊一个先来后到的事儿。前几天，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一位陈医生在急诊科接诊患儿，是个车祸中受伤的孩子，结果当时闯入了其他家长，说自家的孩子血流不止，医生一看呢并没有，就让他等待，结果不满的家长啊居然投诉了，最终投诉没有成立，家长道歉，当然孩子们也都完成了就诊。这个事情呢，乍一听有点极端，但是在医院其实类似的情况不少见，患者家属往往是十万火急，如果是一般诊室还可以按取号的顺序，到了急诊到底是该按照先来后到还是看谁更着急。这件事情之后，多家媒体的报道都援引了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医院急诊科规范化流程，急诊患者分为濒危、危重、急症和非急症四级，按从重到轻来就诊，同样情况呢才按照先来后到。这么看来啊，当时陈医生让病情更重的车祸伤患儿优先是符合规范的，如果同意伤情较轻者先就诊，那就明显的违背了诊疗原则。但这件事情呢也把现实的困境直接摆在了我们面前，其实我们也想说，这些纠纷、患者家属的投诉也不能只靠医生的回应来扛住，在分诊台

0: 还应该明确地告知每一位患者病情分级，甚至有没有可能把大概的等待时间也说一下呢？减少医患之间的信息差。在一次一次讨论之后，我们更多人是不是能对这类问题形成共识？所有秩序都是在为生命让路。还有对一些无依据的投诉，医院方面是不是可以建立快速甄别机制，不要让医生在看病甚至抢救的时候还分心？虽然投诉的家长最后道歉了，但是急诊室的秩序保护的不只是当班的医生，更是生命通道当中每一个需要抢救的患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今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三天停考，多地考生10号就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听力考试的过程当中也突然被通知停考。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今天下午发布两则致歉说明，涉及后续相关安排和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关于停考之后的后续安排大家都很关心，那主办方的说明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1: 主持人，从十月十号到今天呢，雅思考试已经连续四天停考。其实原定今天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四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昨天、今天两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么今天的再度停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就在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十月十号、十一号的雅思考试，以及十月十号、十二号、十三号的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十月十四号，也就是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十月十九号、二十号为受到全科考试影响的考生来增设两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受到十号、十一号考试取消影响的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么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是无法参加专场的考生，协会将提供可以在今年十二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法会通过电子邮件来通知考生。那在单科重考的方面，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这个资格，并且获退一次考试费。那没有报考的也提供十二月底前的同类型考试免费的考试券。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的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申请报销来报销这个复考期间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的费用，包括车票、机票还有酒店的发票。那主办方呢也会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的入口和说明，如果考生有需要，协会还会出具相关的情况证明来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刚才孙欣也说到很多考生受影响啊，那考生有什么办法来尽量的降低考试取消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呢？
1: 官方方案的发布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不少的考生都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具体怎么去落实，包括免费的专场考试怎么报名，同类型的考试免费考试券怎么查看和使用。那与此同时呢，单科重考60天的期限其实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的重考，但是已经超过了期限，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在北京某机构留学老师刘洋在这个接受中国之声采访的时候向我们表示，这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有很多方面的，一个是代考的考生，那他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有一些稍早已经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取消而耽误了出分，那这会直接影响到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2: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

0: 他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的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是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权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二刷三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1: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读呢？中国之声今天下午也是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证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是呢，这实际上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另外呢，方案也没有全面的来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为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的成本。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不是构成不可抗力这个问题上也缺乏明确的解释。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2: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也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是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是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1: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也向我们表示，考生的需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个人的其他诉求，也可以尝试通过邮件来提出。但是呢，近期的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的合作机构之一 IDP 雅思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在昨天上午10点开放，考生呢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报考。那需要关注的是 ，IDP 雅思是使用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 NIA 的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现在呢正是申请的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的截止日期临近，可以主动的联系学校写邮件来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是邮件，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代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3: 好的，孙欣。应该说雅思连续4天停考让很多考生感觉非常焦虑啊。主办方致歉之后呢，拿出了恢复考试、增设专场、退费送券、报销异地费用等等安排。虽然呢看上去是解了部分考生的燃眉之急，但是眼下是留学申请的关键期，不少院校是早到早得，耽误的出分时间很难用一张免费考券来补回来。单科重考期限没有放宽，一纸情况说明院校认不认也还是未知数，这些细节恰恰可能是考生最着急的地方。而比善后更重要的是查清原因，补上应急的短板，让类似的停考不再发生。考生托付的可不只是报名费，而是人生路上不能重来的时间。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不少朋友的工作已经离不开 AI 了，写报告、做 PPT、整理数据。上班族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把材料往 AI 工具里一传，很快就能拿到一份像样的初稿。但是在 AI 工具提效的同时，也抛出了一道新的难题，把工作文件上传到第三方平台算不算泄密呢？会不会因此丢了工作？最近啊，一位保险公司的法务就遇上了这种事儿。他把自己整理加工的数据表呢，上传到了 AI 平台辅助办公，一个月之后却等来了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公司说他身为合规岗位员工，负有更高保密义务，而他觉得自己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有造成损失，于是双方对簿公堂。那最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法院是怎么判的？又给用人单位和职场人做了什么提醒？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2: 吴女士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合规稽查、风险核查等工作。2024年7月，为优化工作流程，提升 PPT 制作及数据分析效率，她在公司领导推荐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公司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突然向她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盛家琛介绍，
3: 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理由是吴女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说她身为法律合规部员工，签署过保密协议，参加过信息安全培训，负有高于普通员工的保密义务。吴女士将公司稽核类内部文件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平台会收集留存用户数据用于模型迭代，存在信息泄露被第三方窃取的重大风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信息安全等相关规定的行为。公司依据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合法合规，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2: 而吴女士却认为自身没有泄密主观故意，使用 AI 工具辅助办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传至 AI 的数据表已经过整理加工，并非公司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此次操作也并未造成公司信息外泄或经济损失等现实后果。
3: 吴女士称，公司从未出台有关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办公制度规定，也从未开展 AI 工具合规应用培训，公司单方认定并其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并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2: 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某保险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某保险公司支付其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及工资损失。法院针对吴女士使用 AI 办公是否构成泄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首先，吴女士是否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主观故意？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柴旭分析，
4: 被告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将主观故意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认定前提。我们审查认为，吴女士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系经公司领导推荐，核心目的呢是辅助完成本职工作，优化工作成果，并无恶意窃取、泄露公司信息的主观故意。
2: 涉案保险公司有无明确禁止性规范？
4: 在案证据显示，保险公司虽制定了保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与员工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所有的内部规章制度均未明确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辅助办公，也未针对 AI 办公场景出台专项的合规规则、操作规范。同时呢，公司没有针对 AI 工具使用开展专项培训，也没有向员工明确告知该类办公行为的合规风险和禁止要求。因此我们认为被告公司无权事后单方认定员工行为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2: 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泄密事实与实际损害？柴旭说，
4: 被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吴女士上传至 AI 平台的文件属于法定或者制度界定的核心保密信息，也无法证实该行为造成了公司信息外泄、经济损失、声誉受损等实际危害后果。仅以 AI 平台存在留存数据的通用规则推定存在泄密风险，不足以认定员工行为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2: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某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判决撤销某保险公司向吴女士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同时判令保险公司向吴女士支付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

工资损失等，判决已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 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员工合理使用 AI 提质增效不构成违规，企业需主动适配数字办公，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北京

0: 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化开展数字化办公合规培训，明确员工权责与风险红线，从源头规避劳动争议与信息安全风险。
1: 作为职场员工，日常借助 AI 辅助办公时，也需要坚守合规底线，
0: 主动了解公司数字化办公及保密制度，严禁将企业核心机密未公开数据、涉密文件上传至公共第三方 AI 平台，同时留存办公操作记录，规范履职行为，规避个人合规风险。
2: 员工经领导推荐用 AI 辅助工作，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造成实际损失，却被事后解除合同，这让员工多少有点寒心啊，也暴露出管理的缺位。 AI 办公不是不行，而是要管在明处，立在先，哪些数据能传，哪些文件不能碰，边界要提前划清，培训和提醒呢，也得坐在前头，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拿原本就没说清的制度来追责。当然了，方便不等于随便，咱们职场人也要绷紧了保密这根弦，规则想在前讲在前， AI 才能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帮手，而不是我们的隐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做兼职赚点外快，不少人都想，不过您想过没有啊，咱自己这张脸有一天也能拿去赚钱。最近网上冒出了这么一种兼职，说得很轻松，不用露脸拍戏，也不用耽误上班，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个协议，您就可以当一回数字演员，把脸交给 AI 去用，短剧啊、广告啊、游戏啊，用一回就给一回的钱。这说的就是人脸授权，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那前阵子好几个人脸授权平台接连上线，而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也让不少人感觉心动。不过咱们得多问一句，这脸真是说租就能租吗？所谓的协议又靠不靠得住呢？万一照片一传上去被人挪作他用，咱们上哪儿说理去呢？人脸授权还藏着什么样的门道和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4: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5: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4: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6: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了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4: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五六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飙到10000元。 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 30%。 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

0: 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纹身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1: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的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就10块钱捏一个人嘛。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0: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1: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0: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1: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0: 所谓卖脸，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个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
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连环套。
6: 9月初1，比武大会，柯特朗率领大鹏拳馆以及被请来的英雄好汉列队出发。虽然说这支队伍人不太多，统共算起来不足200人，但是太吸引人了，吸引住成千上万看热闹的。因为人的名树的影，老百姓都好奇，谁不想利用这个机会一饱眼福啊，所以说短论长，是品头论足。确实他们这支队伍也真吸引人，在前边跑开8匹对子马，都是大同拳馆的小伙子，

一个个红头巾包头，大红的披肩，下边是绿裤子，扎的腿带，都是香牛皮的靴子，沙子板带，一个个身强力壮，当先开道。当然这马不能跑得太快呀、啊、各位乡亲，大家接接光，别碰着你妈，在他们的后头就是队伍，开道的一统碑石坤，大力天王丁猛，石坤扛着丧门螺丝棍，丁猛拎着倭瓜锤，这一对大个儿往那一站，跟显道神差不多少，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再往后就是科特朗率领武馆的英雄好汉，中间是老剑客迟乐天，迟乐天的后头是铁罗汉窦敦和上官元英，春宝紧跟着老师的身后，担当保镖和警卫。如果下了台子把人打伤，或者把人打死，那得另说另讲，按国家的法律办事。是是是，我们全听明白了。嗯，还有几件事儿，比如五场决定胜负，五战三胜者为胜，你们听清楚了啊？不要滋事，不要妨碍地方治安，如果发现歹人，本官绝不答应。大人放心，我们这儿绝没歹人。好了，你们下去吧，多谢大老爷。说完话，每人偷着都给县城送了点礼，能不打点吗？地方官你不打点好，他找你毛病，这玩意儿你受不了啊。县城受了贿了，自然不加过问，乐得清闲，在这看看热闹。柯特朗和赖九成各自回归看台，柯特朗刚坐下，窦敦说话了：“大哥，官面都打点完了，打点完了，你放心，不会找事儿的。这帮狗官受了贿了，他就没词儿了。大哥，我说的不是这个事儿啊，现在比武在即呀、啊，真要伸伸手。”一场凶杀恶战嘛，说死几个人这事儿不新鲜，但能不打还是不打。我的意思先礼后兵，哥哥应当领几个人到对面看台去拜会赖九成，把话跟他说开了。如果赖九成明白事儿的，就说不比了，皆大欢喜。他非坚持要比，也讲说不起了。理儿在我们手上，传出去也好听。不知老哥哥以为如何？说得好，说得太好了。的确应该先礼后兵。柯特朗带了四名镖师，下了东看台，来到西看台。跟他对面手下人一讲，手下人说：“您等等，我们马上送信儿。”到台上禀报赖九成，赖九成也带了四名镖师从台上下来，见着柯特朗一抱拳：“哎呦，柯大哥，哎呀，您来挺好，兄弟，别客气了，我来找你谈点事儿。”“好啊，请到这边来。”旁边有空地儿，两个人到这块站好，镖师站在身后。赖九成就说：“大哥，

0: 姚华锦明示：贤弟，你我三十几年的交情，来之不易呀、啊。大同拳馆、万全镖局本来属于一家，你我二人携手创办的北元派，我不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贤弟，你为什么向我提出无理的要求，要独吞北元派，让我把地盘让出来？你说哥哥我能答应吗？有道是顺着好吃，横着难咽呢、啊。我不答应，咱哥俩闹翻了，所以才决定九月初一比武。兄弟，现在比武在即啊，你看看，一个个擦拳魔掌，眼见就是一场流血大战。哥哥，我心里不忍呐、啊。贤弟，如果你这阵幡然悔悟，收回成命，我乐得接受。比武马上取消，咱们皆大欢喜。有哪些事儿，咱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商议，你看如何呀？我大哥，你不觉着到了这个份儿上已经晚了吗？晚了，你要前几天提出来，我还可以考虑，现在办不到了。兄弟，真就无可挽回吗？也不能那么说，只要你接受了我的条件，把大同拳馆交出来，把你的地盘拱手相让，我坐上头把金交椅，你做我的副手，完了马上我就命令不比武了，你能接受吗？混账！和他冷气的须眉结煞，用手一指赖九成，我说姓赖的，你是不自量力呀、啊！我和他冷不敢说是个英雄，也差不多少，我宁叫人打死，我也不能叫人欺负死啊！你说这话真是无理的要求，我断难接受。好啊好啊，不接受拉倒，咱台上看呢、啊、那好不好？再见。把老头子气得浑身直哆嗦，甩袖子领人回归东看台，就往那一坐，呼呼的喘粗气。窦尔敦就知道谈判决裂。大哥，没谈好吧？没有，这个王八羔子，他是个畜生，他不是人，他是我软弱可欺呀、啊。今天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露台之上决一胜负，气死我了。丁猛啊，来了傻劲儿，
1: 我老头你生气干什么呀？不就那点人吗？还架得住咱一华了吗？你们全不用伸手，就看我的，我一高兴把他们脑袋全揪下来。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九月初一，鹿王台比武大会，两方面的人全都到齐了。在没比武之前，一个个是擦拳摸掌，撸胳膊挽袖子，士气高昂。不仅是万全镖局和大同拳馆，看热闹的人山人海，成千上万，都是看热闹的吗？不然这里边夹杂着不少英雄好汉，也有几位惊天动地的英雄。他们来啊，不光是看热闹，都有自己的打算，有的像灯，有的像火。这些高人咱们慢慢再表。眼看比武的时间到了，就见万全镖局有个伙计昂首挺胸走上鹿王台，旁边啊那挂着一口钟，他把钟锤子举起来了，咚咚咚，连击三下。紧跟着有人拿竹竿子挑着一挂炮竹点燃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比武正式开始。赖九成是东道主啊，他首先得开场，他命手下的副总镖师叫双边将吴能登上台了。再看这吴能晃着高大的身躯纵身跳上鹿王台，冲着下边抱了抱拳，斗丹天高声喊喝：要丹！各位父老乡亲们，各位同仁们，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们，在下姓吴，我叫吴能，江湖人称双边将，蒙赖九爷赏饭吃，我在万全镖局做了个副总镖师。大家都知道今天是比武大会，你们抬头看看横额，写的是龙虎风云会，天下的英雄豪杰，山东的好汉来的可不在少数。为什么要比武？这有原因呢，就因为北元派之间发生了争执，赖九爷和柯德侠争执不下，故此才决定今天比武，五阵赌输赢，胜三阵者为胜，达不到这个就算失败。那么头三出没有好戏呀，我登台可不敢比武，无非是垫垫场子，闲言少叙，咱说练就练，我练不到好处，各位包涵。说到这儿，再看他走行门迈过步，轮动二臂，练了一趟五花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看他说的客气，还真有两下子，拳似流星，眼如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各种技巧全都端出来。
博得一阵阵的掌声，好啊好啊好啊。眨眼间他把这趟五花拳练完了，收招定式往那一站，气不长出是面不更色，冲着台下一抱拳，各位献丑了献丑了，方才我说的清楚，我这是垫垫场子，可不算数。

现在我宣布比武大会正式开始。说着双边将吴能就要下台，就在他刚一转身的时候，顺着梯子走上一个人来。这人挺粗个嗓子，站住，把吴能吓了一跳，心说这谁呀、啊、扭向回头一看，面前站着个庄家大汉。怎么知道是庄家汉呢？就冲这身打扮，就是种地的，头上戴着马连坡破草帽，都耍了圈了，辫子在脖子上盘着，蓝褂子黑裤子，腰里系着带子，挽着裤腿，光着脚丫，袖面高挽，满脸发黑，这一看是常年风吹日晒呀、啊。两只大手竟是茧，说明捆东西干活磨的。怎么一看这外表、哦、就是种地的，但是年岁不太大，不超过30岁。双边将冷笑了一声，小伙子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说干什么？你们今儿是什么日子啊？鹿王台比武大会，既是比武大会，那么我登台有什么奇怪的？哎，我说小伙子你别横，你听我把话说清楚，我们是官准立案啊，官方提出的要求第三条规定，比武只限于万全镖局和大同拳馆以及被请来的人，外人不得参与。你说你是干嘛的？你是哪头的？恐怕哪头的都不是吧，你没有参赛的资格。我说你啊赶紧下台吧，哎，走走走走走吧。这庄家人一瞪眼，我把话说完，我不是比武的，我也不是参赛的，那你来干什么？干什么？我讨债来的。台下的人一听全乐了，啊，要账要到这儿来了。吴能听到这儿又气又笑，端着个肩膀他就问，谁欠你的钱呢？你管谁讨债？我就管你们万全镖局讨债。你不是万全镖局的吗？啊，我是副总镖师，那我就要得着，还钱。吴能一听鼻子都气歪了，我说伙计，你把话说清楚好不好？谁欠你的钱？欠你多少钱？为什么欠你的钱？你有什么凭据没有？庄家人一听气坏了，你们万全镖局的人真他妈不讲理，明明欠我500两银子，到了现在一拨了脑袋不算数了。哎，我挺大个活人，我没事能胡说八道吗？叫天下人给评评理，不欠我的钱我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管你讨债吗？今儿你说句痛快话，到底是给钱不给钱？不给，今天我就打这500两银子的。吴能也气坏了，你这不诚心捣乱吗？难道说是科特朗派出来的？也背不住啊，干脆我教训教训他。我说庄家汉，你既然想打，那我就奉陪到底，好吧？那你就伸手吧，打他妈就打。都说你们万全镖局的不讲理，今儿一看是一点都不假，你招拳吧，呜，就是一个通天炮。吴能上步闪身，把这一拳躲开，一镖他的腕子。哎，你别说，庄家汉还真有两下子。
把正手的拳撤回来，左手的拳就发出去了。这一招叫单风贯耳，可不是使巴掌，使拳头就逮来了。无能吓得一扑了脑袋，心说这家伙手底下真干净，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一蹲身，庄稼汉这一拳扫空了。两个人插招换式斗在一处。你别看这个庄稼汉这个招挺拙笨，但这家伙的确还真有两下子。一伸手也使的是五花拳，拳打脚踢，奔奔直蹦。也怪无能，这无能没拿他当回事，就以为他是个庄稼汉，多少会两下五八叉，粗拳笨脚，你能怎么的？他这一轻敌倒了霉了。等他发现这庄稼汉这能耐有两下子，可为时已晚，一个没注意，叫这庄稼汉一脚不夹子正蹬他后腰上。这下实实在在的咣当当当当当当，无能站立不稳，从鹿王台的台上头栽到台底下去。幸亏底下有人接着，估计这下就把他摔坏了。哇，全场就开了锅了，人们说什么的都有。哎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是啊，你看这位长得五大三粗的，还真有两下子，可不是吗？没两下子能把万全镖局的副总镖师打到台底下去吗？哎，看着看着啊，别说，赖九成看得清清楚楚。赖九成气得拍案而起，他娘的真晦气，真是出师不利。还没等比呢，哎，先来了个烧鸡大窝脖，栽了这么个跟头，多倒霉呀。这会儿无能已经回来了，粗脖子红脸。总镖师，我别说了，我说你这副总镖师你怎么当的？你不是有两下子吗？今儿个这犯什么病了？大概昨天晚上我这觉没睡好，谁知道呢，鬼迷心窍，我这一个没留神。行了，别说了，下去。无能啊垂头丧气，闪到一边低头不语。还没等赖九成派人呢，有一个人腾身就站起来，也没跟赖九成打招呼，转身下台，飞身上了鹿王台。庄稼汉一看面前站着个黑面大汉，长得也是五大三粗，但人穿得好，穿青挂皂，寸白骨头牛，背后斜背着一口三叉鬼头刀，看年纪三十六七岁。庄稼大汉看了看他，你干嘛？你想拔号？我说年轻人，你是哪儿来的？谁派你来的？啊，我要账的。你胡说，我们谁的账也不欠。你是信口雌黄啊？你是不是来捣乱的？我告诉你，这可是鹿王台，这是比武大会，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有的是。你小子想立棍儿，想耍混，你是自找倒霉。方才吴副总镖师没留神，
也是容让你，让你小子。

0: 捡了点便宜。今天老子来了，我非废了你不可。
1: 等等，
0: 你是哪号？哪号？你听着，我外号人称神拳太保，姓吴，我叫吴亮。
1: 啊，神拳太保，没看出来，我看你像个屎包。
0: 好，你敢骂人。吴亮是抡拳便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也就是几个回合，让庄稼汉一巴掌这么扇到后脑勺上的，啪！你说吴亮倒霉不？身子横着，当当当当当，出去一丈多远，一脚蹬空，从台上摔下去了。幸亏这台子不太高，要太高就把他摔坏了。就这样也不行啊，吭哧一声，肩膀都摔得错了环了。伙计们赶紧过来把他搀扶起来，疼得他是呲牙咧嘴，败归看台。总镖师我滚，滚到一边去。赖九成气的脸都青了，心说话，你跟谁打招呼了？我允许你登台了吗？你是自讨无趣啊。你挨打倒小事儿，岂不给什么万全镖局丢人现眼呢？赖九成再也不说话了，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下了看台，转身赶奔比武台，别的名腰飞身上台，来到庄稼汉近前。庄稼汉看了看和这位，浑身上下火炭红，眼前就是一亮啊！一瞅这主能有60来岁，57、8，中等身材，敦敦实实的，二目放光，非比寻常。庄稼汉打量多时，问你哪位？赖九成。你是干嘛的？干什么的？万全镖局的总镖师是也，今天比武大会就是我操办的。
2: 啊，
0: 行了行了行了，庄稼汉乐了，冤有头债有主，看来我这500两银子有希望了。你既是总镖头，那就是当家的，给银子。废话少说。赖九成冷笑了两声，我说你要银子倒可以，慢说500两，再多点我们也拿得出，问题是欠你的还是不欠你的？你说的说的，这银子怎么欠的？
1: 怎么欠的？有一回你们买牛没有？你买了50头牛，又买了100只羊，全是我送去的，你们说了月底给钱，可我等到今儿个这钱也没给。你想想有这么回事没有？
0: 你放他妈屁，无中生有，胡说八道，根本就无有此事。
1: 哎，赖账赖账吧。哎，我各位听见没听见，这赖九成是当家人啊，万全镖局的总镖头，赖账不还，真他娘的是无赖。好嘞，今天我500两银子不要了，还是那句话，我揍你个500两，你也甭比武了，今天我包圆了。说罢抡拳就打。赖九成气得浑身直哆嗦呀，心说甭问，这是科特朗派的人，这个老磕头，这个老王八蛋，比武咱就说比武的，你派个捣乱的，这算怎么回事？其实啊，他真说错了，柯大侠能干这种事儿吗？连柯德朗都纳闷，心说这怎么跑这儿来讨债来了？这位是谁呀？东看台的人都不认识庄稼汉。 闲言少叙，庄稼汉这一伸手想赢赖九成那可不容易。那赖九成那也是驰名的人物，在山东也是叮当之响啊。两个人一伸手也就是十几个回合，叫赖九成这一掌正打到庄稼汉的后背上，啪，庄稼汉站立不稳啊，等等等，从台上摔下去，仗着他皮糙肉厚，摔得梗了一声，使了个就地十八滚，然后嘣儿他站起来。庄稼人呢晃动了晃动身躯，呲着牙咧着嘴活动活动筋骨，然后恢复了正常，扬着脸儿往台上说，因为赖九成在台上呢，哎，赖九成好小子，你可把我打了，赖账不还你还打人，这笔账你可记住，我去找人去，你等着我的。赖九成真恨不能飞身下台把他揪回来啃他两口，但是比武有规定，掉到台下或者人家走到台下算认栽了，你不能得寸进尺。赖九成冷笑一声，好嘞，我等着你的，你随便找人去，可咱把话说清楚，来晚了过午我可不好。就这样庄稼人分人群没影了。哎呀，赖九成一想，真他娘的晦气，转身从台上下来回归原来的座位。那边说他怎么不接茬留在台上，不能，无任赌输赢赖九成不想亲自伸手，他深知他这两下子也拿不出手去，因此回归本座，伙计拿过手巾板来，他擦了擦脸。各位啊，现在金钟三声响，比武已经开始了，要不是这个庄稼汉捣乱，早就比过一两阵了。各位，哪位登台献艺，哪位打着头一阵，哪位？他问了三遍无人答言。哎呦，赖九成这火就更大了，心说你们干嘛来了，吃得饱喝得足跑这消化神来了，我请你们来为的是什么呢？让你们给我壮脸面，这不是冷场吗？这不是拆我的台吗？三百来人就没一个想出头的。我说各位，哪位首先登台？哪位？赖九成看坏了，真要冷场。正在这时有人说话了，无量天尊，总镖头不必着急，贫道远王。赖九成回头一看，谁呀？真没想到，飞天蜈蚣张道陵，张老剑客。他心里纳闷，张道陵这么高的身份，怎么头一个想要登台呀？真是求之不得。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所有人都以为沙子是这样落的，直到25年前，物理学家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
1: 爸爸，我们什么时候能去海边玩呀？
2: 好啊，等天气再暖和一点。
3: 妹妹，你又不下海游泳，就堆堆沙子有什么好玩的呀？
1: 玩沙子怎么了？我可以用沙子堆出各种各样的形状。
2: 你们这么喜欢玩沙子，那有没有注意过沙子落下时是什么样子的？
1: 应该是均匀向下四处扩散的吧。
2: 彤彤中招喽，可不一定哦。
1: 哎，爸爸，那沙子落下是什么样的吗？
2: 很多人都认为啊，沙子落下的时候啊，是向下四处扩散的，以至于物理学家为沙丘这种增长模式还取了个名，叫雪崩动态。雪崩动态呢，一般呢都认为是由丹麦的巴克、中国的汤超和美国的维森菲尔德在1987年提出的自组织临界性，简称为 SOC 理论当中解释的。
3: 科学家都证明了，那怎么还不一定呢？
2: 但是在25年前啊，雪崩动态和 SOC 理论不灵了。
1: 啊，这还能失灵？这什么缘故啊？
2: 是这样的啊，1995年，来自古巴哈瓦那大学的物理学家欧内斯托，为了向学生演示沙丘的雪崩动态，就找了一些沙子来做实验。哎，奇怪的是啊，这些沙子没有按照雪崩动态聚集成沙丘。
3: 那沙子变成什么样子了呀？
2: 这些沙子啊，不是均匀的从沙丘顶部向下方滚动，而是扭成了一条沙蛇，而附近的沙粒还不受影响。更有趣的是呢，这条沙蛇有时候是顺时针旋转。

0: 转的，有时候是逆时针的，还没有固定的方向。但只要一开始杀蛇的这个方向确定了，之后就不再变了。
1: 想要解释 SOC 理论，但是自己制造的沙丘却不按套路出牌，欧内斯托恐怕是要满脸黑线吧。
2: 那欧内斯托怎么向学生解释呢？
0: 没法解释啊，欧内斯托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办法，他就把这些沙子和装置给封存了起来。
1: 欧内斯托就这么忽悠学生了，也不解释解释的吗？
0: 这不就有后面的故事了。2000年呢，欧内斯托来到了休斯顿大学里，结识了物理学家巴斯勒以及 SOC 理论创始人之一的玛雅。欧内斯托呢，就取了一些当地得到的沙子来做实验，想要展示迷人的沙蛇。
2: 那成功也是出迷人的沙蛇效果了？
0: 没有，嘿，这些沙子气人吧，没展示出沙蛇的效果。
1: 哈，心疼欧内斯托一秒钟。
0: 后来啊，为了证明自己，欧内斯托呢，就让在古巴的学生去拿当时他用过的沙子重新测试一下。结果呢，哎，古巴的沙子确实产生了沙蛇现象。
2: 这下他终于能证明自己了。
0: 只要功夫深，就能创造奇迹哈。那一回到古巴以后，欧内斯托马上就拍摄了沙蛇的视频发给巴斯勒，之后他俩就开始合作研究了。研究发现啊，还真不是所有的沙丘都是以雪崩形式累积而成的。不过呢，世界上只有少数地区的沙子才能做出沙蛇的效果。
1: 原来如此。哎，那为什么欧内斯托用的沙子就能变成沙蛇呢？
0: 因为欧内斯托的沙子呀，是从哈瓦那大学的材料研究所的储藏室里取来的。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些沙子来自圣特雷萨。这个地方啊，离哈瓦那，就是古巴首都啊，大概有200千米的距离。而这些沙子呢，本来是要被用来制造半导体的。
2: 原来是沙子产地的问题啊。
0: 嗯，可不是嘛。圣特雷萨的沙子的纯度啊非常高，颗粒直径大概是0.2毫米。从外观上看啊，跟其他沙子是没有差别的。
1: 那为什么那里的沙子能产生沙蛇呀？
0: 是啊，那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欧内斯托就找了专业的人进行研究。可惜的是啊，他们并没有找到这个地方的沙子与众不同的答案。
2: 横空出世的，这么奇怪的吗？
0: 更奇怪的是啊，圣特雷萨的沙子样品虽然一开始有沙蛇现象，哎，但是重复几次以后变正常了。
1: 那世界上只有哈瓦那才能出产舞动的沙子吗？
0: 那倒也不是。欧内斯托啊，在全世界采集的100份不同沙子的样品中，有11份展现出了沙蛇现象。
1: 这相当于1/10的比例了。
0: 对啊，实际上啊是这样的，普通沙子在堆积成沙丘的时候，沙蛇会存在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是呢，圣特雷萨的沙子却能长期保留这种状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很好地解释沙蛇现象，也没有人能解开圣特雷萨沙子的奥秘。
2: 好想看一看沙蛇呀。
0: 虽然咱们没见过啊，但是呢，欧内斯托和巴斯勒做了很多实验，详细描述了沙蛇的运动。
2: 是什么样子的呀？快跟我们说说。
0: 首先啊，如果沙子是被堆在水平面上，那么沙蛇绕沙丘一圈的时间就会越来越长。但是呢，如果沙子是被堆在一个圆柱形的容器中，那沙蛇绕一圈的这个时间是不变的。
1: 那这跟沙丘的大小有关系吗？
0: 对呀，如果沙丘比较小，那沙蛇的运动就是连续的；如果沙丘比较大，那它的运动就是离散的，就类似于秒针的转动。如果离散沙蛇出现，沙丘就更紧实，而连续的沙蛇堆积的沙丘就更松散。
2: 没想到小小的沙子也有大大的学问。
1: 是啊，下次去海边的时候啊，我要好好留意一下沙子了。
2: 可是我们又不在圣特雷萨。
0: 嗯，可说不定你们的沙子就是具有奇特技能的那1/10啊。
2: 嗨，哥哥，你还看着干嘛？去门口帮我找沙子去啊，我要做实验了。
1: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没有特效的恐怖效果，是真人可以表演出来的吗？
2: 啊，看我，我是鬼怪，我要把你们都吃掉。
1: 哎，妹妹，你别闹了，你这鬼怪一点也不吓人，跟恐怖片的差远了。
2: 恐怖片都是假的好吗？不是电脑制作的特效，就是木偶伪装。

0: 彤彤，这个你可说错了啊。其实有一些恐怖片啊，都是由真人演出的。
1: 啊，像那种骨瘦如柴、长手长脚、身体能拧成奇怪形状的，也不是特效。
0: 这也许就是由患有马凡氏综合征的人出演的。提到马凡氏综合征啊，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个演员，他叫哈维尔·伯泰特。
1: 他是谁？他发现了这个病吗？
0: 不是，恰恰相反，他是这个病的患者，也是一名戏红但人不红的特型演员。
2: 他们长什么样子啊？吓人吗？
0: 不吓人。他的面部长相啊，跟常人差不多，而且颜值还不低啊。但是呢，他的身材长得活脱脱就像是戈雅的画中人。他呀，可以用常人没有办法做到的角度扭曲自己的身体。哎，这就为恐怖片剧组省下了不少特效费用。
1: 哎，真没想到疾病还能成为赚钱的工具。
2: 那到底什么是马凡氏综合症啊？
0: 好，介绍一下啊。马凡氏综合症呢，是一种罕见的基因病，全球5000个人里边大概有一个人会得这种病。患者看起来啊，就像是网络小说中描写的那种刀削般的面庞，柳腰不盈一握，青葱食指的那种真人版。法国儿科医生马凡在1896年最早记录下了这种疾病，那这个病呢，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了。
1: 这个病是怎么得上的呢？
0: 既然是一种基因疾病，那马凡氏综合征肯定就具有遗传性。它呢是由于第15号染色体上的 FBN1 基因异常引起的。患者主要来自父母遗传，另有1/4是自身突变引起的。
1: FBN1 基因。
0: 对，名字挺长哈。FBN1 基因和制造结缔组织的微原纤维有关。FBN1 基因突变呢，就使得患者体内的微原纤维减少了。
2: 微原纤维减少了会怎么样啊？
0: 因为微原纤维本身啊，可以跟生长因子结合，抑制生长因子的作用。那在缺少微原纤维的情况下，过多的生长因子会怎么样？对，就把他们身体给拉长了。那他们的结缔组织也就失去了弹性，关节柔韧，可以做出各种常人做不出的动作。
1: 他们还会有特异功能吗？
0: 特异不特异我不知道啊，反正我是做不到。比如特别简单一个动作，他们的拇指啊可以从4个手指的外边穿过来，或者呢在握住自己手腕的时候啊，他们的大拇指可以从这边扭过来接触到小拇指。
2: 还真是做不到。
1: 又高又瘦，骨骼清奇，这样不是很好吗？
0: 伯泰特可能也是像你们这么想的。他呢在6岁的时候就被诊断为马凡氏综合征了。不过他并不觉得自己的身体可怕，反而还希望利用这个特长获得表演机会。后来27岁的时候呢，他终于接到了第一个怪物角色，2005年西班牙一部恐怖片里的怪物。之后他就成功进军了好莱坞。
2: 可那终究是一种疾病啊。
0: 没错，而且这个马凡氏综合征啊还没法治愈，它是一种终身疾病。并且呢，因为马凡氏综合征是显性遗传病，病人孩子也患病的可能性就大于等于1/2。
1: 那除了看起来有些不协调之外，还有其他症状吗？
0: 当然了，肢体的变化呀，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是内在的变化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因为全身的结缔组织都受到了突变的影响，所以人体内最大的动脉主动脉就有可能变弱。不少马凡氏综合征患者呀都有心脏病，是不能做剧烈运动的。
2: 那这样肯定就做不了运动员了，太危险了。
0: 对啊，2016年曾经入选中国女排的河南运动员霍轩，身高是1.80米，体重只有74千克，就因为马凡氏综合征引起的心脏病，在2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2001年，四川男排的国手朱刚也是因为这个病，在30岁的时候就死了。
1: 这么说起来，明明心脏这么弱，却在演恐怖片吓人的伯泰特，人生也是充满了矛盾啊。
2: 除了心脏病，还会有其他身体问题吗？
0: 那如果是女性患者呀，在怀孕期间，由于主动脉的血液运输量更大，就有可能出现怀到一半，哎呀，爆血管的这种惨状。
1: 天哪，这比恐怖片还恐怖。
0: 不止这些，如果眼睛里晶状体的那个结缔组织也变弱了，那晶状体呢可能就会拐到一边，出现晶状体脱位的症状，使患者产生迷离的眼神。大约一半的马

0: 阿凡氏综合症患者都有这样的眼部疾病。
1: 哎，我知道一个网红女孩叫丽琪，瘦得跟皮包骨一样，是不是也是马凡氏综合症患者？
0: 啊，对，我知道她。丽琪啊，是患有马凡样早衰样脂肪营养不良综合症的那种病，跟马凡氏综合症啊类似，也是和 FBN1 基因有关。这种病患者的一大特征啊，就是白色脂肪组织比别人少得多。
2: 看来奇奇怪怪的病还真不少啊。
1: 哎，我要找找博泰特演的恐怖片看看，知道都是真人表演出来的，就不用那么害怕了。
2: 一想到他们是疾病患者，还有点担心和难过是怎么回事。
1: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3: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直觉从哪里来？女性直觉真的更准吗？
1: 妹妹，你猜我两只手里面哪个握了东西？
2: 都没握呗。
1: 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偷看了？
2: 哎，没办法，女人的直觉是很准的。
1: 还女人？你就是个小屁孩。哎，不过爸爸，直觉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哼，这可是个好问题。我们人类啊，其实是双轨道思维的。2002年，心理学家丹坎曼就指出，我们的思维轨道一是幕后的直觉的思维，它呢迅速、自主、有联想性，而且还常常带有感情。
2: 那轨道二呢？
0: 轨道二啊，就是我们熟悉的有意识的思维，也就是有意的按一定顺序和逻辑的，并且通过努力来使用的。
1: 这么听起来，直觉是属于轨道一的。
0: 嗯，坎曼和他后来的合作者特维斯基就认为，人类进化出了思维捷径，也就是启发式策略，就像是感性的暗示，它能让人们可以做出有效而迅速的判断，但有时也会产生幻觉和错觉。那我问你们啊，模糊的物体和清晰的物体哪个离我们更远呢？
2: 当然是模糊的物体啦。
0: 这就是我们在直觉上的假定啊，通常情况下是这样的。但是呢，在一个雾蒙蒙的早晨，迎面而来的车辆会比它看上去啊离我们更近。
1: 还真是这样。
0: 不过呢，我们的直觉也会受到另一种影响，来自通过学习获得的联想，它会自动以感觉的形式显现出来，指导我们的判断。比如啊，一个陌生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曾经伤害过或者威胁过我们的人，我们可能就会有所警觉。但是呢，不用在意识中重现此前的那些被伤害、被威胁的经历。
2: 是的，我们班有个同学长得很像《指环王》里的咕噜姆，我就不是很喜欢他。
1: 那这跟直觉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0: 哎，插播一句啊，彤彤，要知道人不可貌相啊，交朋友不是光靠脸的，要跟他多接触，知道吗？程程也别急哈，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能把东西塞进盒子里呢？
2: 因为我们能看到啊。
0: 但是啊，有一位名叫 DF 的脑损伤妇女，她呢奇了怪了，她没有办法辨认物体，但是呢却能凭着直觉准确无误地把明信片塞进邮箱里。
1: 啊，这刷新了我的认知。
0: 对呀，我们通常是这么认为的，是视觉系统控制着我们由视觉引导的行动。可实际上呢，视觉是包含俩系统的，视觉感知系统让我们能够辨认物体和计划行动，视觉行动系统每时每刻都在指导我们的行动。那我再问你们啊，你们会不会看一个人一眼就决定要不要跟他做朋友啊？
1: 当然会啊，有些人一看就不招人喜欢。
0: 是的，即便是转瞬之间也能够让人获得信息。巴奇呢在研究中就发现，人们可以在1/4秒内判定一个东西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
2: 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有一条从眼睛直达大脑情感快速反应控制中枢的神经通路，它呢绕过了大脑用于思考的部位，就是大脑皮层，所以我们在开始理性分析之前就已经有了情感体验了。而且呢，通常女性会比男性更迅速地察觉到别人的情绪。
2: 所以说嘛，女性是第六感很准的动物。
0: 而且啊，如果经验为直觉提供了信息，

0: 那一旦我们学会把提示信息和特殊的情感给相联系，很多判断就变得自然而然了。
1: 这是变成本能了吗？
0: 哎，你这么理解呢也没问题。就像开车啊，它呢是需要集中精力的，对吧？但是通过实践之后啊，就会变成第二本能。当你的心里想着其他事情的时候，手脚似乎是靠着直觉在驾车呢。还有一些更夸张的啊，比如能记住50000种棋局的大师，他只要瞥一眼棋盘，就可以持续的下出快棋。
1: 这都是怎么做到的呀？
0: 专家也很难解释。不过呢，诺贝尔奖获得者心理学家西蒙是这么说的：直觉恰恰就是识别。
2: 这样看来，直觉实在是太给力了。
0: 直觉虽然给力啊，但是呢，也会给我们设置陷阱。在心理科学领域中，聪明人因为相信直觉而犯错的例子真是随处可见，有时候甚至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1: 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吧？
0: 对，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啊，你们发现没有，我们经常弄错害怕的对象。
2: 害怕的对象还会弄错吗？
0: 经常弄错。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由于911的这个景象啊，在脑海里面挥之不去，很多美国人对于飞行就表现出了过高的焦虑，但是他们的恐惧跟现实是不相符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就报道说，从2001年到2003年，按每英里计算啊，美国人死在客车上的危险是在商务航班上的37倍。
1: 我觉得那是因为发生的很突然。
0: 比如相比于肥胖，我们更害怕暴力犯罪，是吧？相比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有全球气候变化，我们好像更害怕恐怖活动。但实际上，死于肥胖和全球气候变化的人恐怕比暴力犯罪呀、恐怖活动要多。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对小概率的事情坐立不安，而更容易忽略更可能发生的事儿。
2: 我想了一下，好像还真是这样哦。
0: 心理科学呢，就总结了4种导致我们形成危机直觉的因素。我们祖先的生活史啊，告诉我们应该惧怕哪些东西，我们也会害怕自己不能控制的东西，惧怕直接的迫在眉睫的威胁，还有呢，就是在记忆里不断出现的那些威胁。
1: 看来啊，直觉是把双刃剑，有时候是准的，有时候也不太准。
2: 哎，对啊，最好还是有把握之后再判断。
1: 那你刚才还说视频直觉猜中了答案，
2: 那是因为我看到你什么都没拿呀。
1: 好啊，你居然敢耍我。
0: 哎呀，我的直觉告诉我，完了完了完了，你们俩又要吵架了。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2: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坐得真直。
3: 嗯，爸爸，开灯干嘛？
4: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1: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5: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4: 起来活动活动。
1: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初雪美，一颗初心遇到第一场雪，怎能不美？还美在，初雪不但下在城市里，还薄薄的落于你翻看的泛黄的书页上，仿佛一段旧时光，一个清清凉凉的人来与你赴约。那书页上有温润的往事，捧读时犹如翻阅洁净的诗行，隔着薄凉的时光，指尖上会有一种慈悲的遇见。也许那是一场初雪经过。每年冬天都会盼一场雪，盼初雪下在我走的路上，飘到我坐的窗前，或深夜我在灯火下被一首诗带走时，雪悄悄来了，待我归时，正好可以踩着薄薄的雪，踩出一行最深情的诗。为了一场初雪，年年春风此笔偕老，只为了盼来你那么白那么白的思念。初雪是一场叙事，在泛黄的纸上说着，梅枝上说着，就那么娓娓细说，清婉可喜。选了一些凉的词，在网

市的篝火旁，说起彼此那些互不相见的岁月，忽然就感觉这一程山与水终是为了这一刻良辰。你伴我月白风清，我共你花朝雪夕。素素的，轻轻的，落在你写的那些痴缠的词里，落在我拨弄的凉凉的弦上。在那些词不达意的庸常生活中，我最美的故事就是在指尖上抚摸过一场初雪，在你寄来的一封信中，在你的一首词里，在你的耳边青丝上。我从尘烟里退出去，你从桃红柳绿里走来，仿佛天下所有的诗在一夜月光下落成雪，映着梅。终于，我是从唐朝出发的一场初雪，你是赶回宋朝的一只照水梅。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的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曾……我不知不觉地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地想。岩壁的心幕慢慢地拉开了，涌出5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室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着，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地想。

又现出一重新木来，也慢慢地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地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鲜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界，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0: 古园读书会
1: 第一场雪。前天气象台发布了强大的冷空气即将南下的消息，昨天从辽远的西伯利亚来的寒流就侵入了胶东半岛，前些天暖和得如同阳春三月，昨天一清早天气骤然变冷，空中布满了千色的阴云，中午凛冽的寒风刮起来了，呼呼地刮了整整一个下午，黄昏时分风停了，就下起鹅毛般的大雪来。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雪纷纷扬扬，下得很大，开始还伴着一阵小雨，不久就只见大片大片的雪花从彤云密布的天空中飘落下来，地上一会儿就白了。冬天的山村到了夜晚格外寂静，只听见雪花簌簌地不断往下落，树木的枯枝被积雪压断了，偶尔咯吱一声响。大雪整整下了一夜，今天早晨天放晴了，太阳出来了，推门一看，呵，好大的雪啊，山川河流树木房屋全都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雪，万里江山变成了粉妆玉砌的世界，落光了叶子的柳树上挂满了毛茸茸亮晶晶的银条，而那些冬夏常青的松树和柏树上则挂满了蓬松松沉甸甸的雪球，一阵风吹来，树枝轻轻地摇晃，美丽的银条和雪球簌簌地落下来，玉屑似的雪沫随风飘扬，映着清晨的阳光，显出一道道五光十色的彩虹。大街上的积雪足有一尺多深，人踩上去，脚底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一群群孩子在雪地里堆雪人、掷雪球，那欢乐的叫喊声把树枝上的雪都震落下来了。俗话说“瑞雪兆丰年”，这个话有充分的科学根据，并不是一句迷信的成语。寒冬大雪可以冻死一部分越冬的害虫，雪融化成水渗进土层深处，又能供应庄稼生长的需要。我相信这一场十分及时的大雪一定会促进明年小麦的丰收。

有经验的老农把雪比作是麦子的棉被，冬天棉被盖得越厚，春天麦子就长得越好。所以又有这样一句谚语：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我想这就是人们为什么把及时的大雪称为瑞雪的道理吧。

0: 五元读书会。
1: 隐居，作者马永波。有谁愿意陪你住在这么不方便的地方，连手机都没有信号，再说还得一笔钱买房子，买园子，种菜，适应山里说变就变的天气。但我还是喜欢那向日葵排成的栅栏，褐色潮湿的小屋，能望见人家靠近阴暗的老林子，一条发白的土路连接起织渔网的河滨与后沿的寂静。或许你可以常来坐坐，像个客人一起走走，忘掉许多不愉快的往事，让事物的消逝慢下来。

0: 五元读书会，
1: 只要彼此爱过一次。作者：汪国真。如果不曾相逢，也许心绪永远不会沉重。如果真的失之交臂，恐怕一生也不得轻松。一个眼神便足以让心海掠过飓风，在贫瘠的土地上更深地懂得风景。一次远行便足以憔悴了一颗羸弱的心，每望一眼秋水微澜，便恨不得泪水盈盈。死怎能不从容不迫，爱又怎能无动于衷。只要彼此爱过一次，就是无憾的人生。

0: 五元读书会，
1: 智凯恩，普希金。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间，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犹如昙花一现。

的幻影，犹如纯洁至美的精灵。在那无望的忧愁的折磨中，在那喧闹的浮华生活的困扰中，我的耳边长久地响着你那温柔的声音，我还在睡梦中见到你那可爱的倩影。许多年代过去了，暴风骤雨般的激变驱散了往日的梦想，于是我忘却了你温柔的声音，还有你那天仙般的倩影。在穷乡僻壤，在囚禁的阴暗生活中，我的日子就那样静静地消失。没有清新的人，没有诗的灵感，没有眼泪，没有生命，也没有爱情。如今心灵已经开始苏醒，这时候在我的面前又重新出现了你，犹如昙花一现的幻影，犹如纯洁之美的精灵。我的心在狂喜中跳跃，心中的一切又重新苏醒，有了清新的人，有了诗的灵感，有了生命，有了眼泪，也有了

0: 五元读书会，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俗话说，这远亲不如近邻，这邻里之间呢，你可千万不能这样。
3: 一套比粗啊，我们家比粗干做好啊，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腿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眼，要不然我这个脸呢，可就破了下巴似的。
2: 更不能那样。
4: 瞧我们这院子啊，小四儿他们家白菜堆，小五他们家煤堆，都放你眼巴前，碰到了后边蹭蹦窜出40多位跟你干。
5: 小子，长眼睛了吗？找菜呢。
2: 摒弃陋习，倡导和谐，和谐让我们的心越来越近，我们原本就是一家人。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李老师，
3: 哎，
2: 跟您汇报一下，李老师
3: 啊，
2: 我在平时这个生活当中，比方说研究一些相声的技巧啊、包袱啊、素材啊，我就非常的注意了。
3: 那当然了，
2: 我们要把这个正能量、环保的绿色的作品送给大家，
3: 应该是这样。
2: 跟您探讨一下
3: 啊，你说，
2: 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都是我们相声的素材，
3: 是吗？
2: 对，您比方说 这个会聊天不会聊天，会说话不会说话，您就有很大的区别。
3: 这就是语言艺术。
2: 哎，咱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啊，
2: 无论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比方说您假设是一个小学老师，这个老师作为学生，你会说话跟不会说话，说对了说错了，它有天然不同的结果。
3: 那您给举个例子。
2: 给您举个例子 当然跟大家汇报一下，我说的是我小时候的老师，不是现在的老师。
3: 对
2: 我小时候那些老师呢，相对来说有些是兼职的。
3: 哦，还是兼职的。
2: 对，因为那时候这个师资力量很缺乏嘛，
3: 那
2: 比不到现在我们老师当然。
3: 对啊，
2: 那时候我们老师啊给我们上课，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老师一说错了就容易当笑话。
3: 哎，你给表演表演。
2: 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当时老师想问我们当年约旦的国王是谁，大家都有这个常识。
3: 太知道了，
2: 侯赛因。
3: 对呀、
2: 正常的应该怎么说呢？
3: 啊，
2: 老师问同学们，你们知道约旦的国王是谁吗？
3: 是啊，
2: 我们一回答，老师侯赛因。
3: 侯赛因，
2: 这就正常了。
3: 哎，
2: 老师一着急说错了，
3: 他说的是
2: 同学们
3: 啊，
2: 你们知道约旦的猴王是谁吗？
3: 猴王，
2: 我们班所有同学没有知道的
3: 啊。
2: 您别说，有一个胆儿大点，站起来战战兢兢的回答，老师，这个约旦的猴王是谁？我还真不知道
3: 啊。
2: 但是我知道中国的猴王好像是孙悟空。
3: 呵，
2: 所以老师这个行业，不可以说错话，
3: 得注意
2: 啊，要注意自己的这行业规范的。
3: 哎，
2: 还有一个行业也不可以，
3: 哪个呀？
2: 服务行业。
3: 什么服务行业？
2: 我们具体的来说吧。
3: 啊，
2: 你比方说，给大家举个例子
3: 啊，
2: 公交车售票员
3: 啊，这个售票员可不容易。
2: 那当然了，咱们要正规的报站，应该怎么报啊？
3: 你给学学
2: 啊，乘客同志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下一站是北京火车站。
3: 北京火车站，
2: 正常吗？
3: 对，
2: 大家都听得懂。
3: 嗯，
2: 前两天我碰上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的公交车售票员 由于他对自己这工作不是那么的负责，说起话来呢，哎，跟嗑毛豆似的。我给您举个例子，
3: 您来来吧。
2: 让开，我这边专业了。让开，我这边专业了。听得出来吗？就跟唱歌似的。
3: 你不知道？
2: 哎，我给您报一站，您听听啊。
3: 你说。
2: 让开，我这边专业。

0: 大了。
1: 哪儿？
2: 没听出来。
1: 我跟您说，李老师啊，不光是您，我想在座的98.74%都不知道到哪儿了。
2: 那你能说说说到哪儿吗？
1: 跟您说，非常简单一个地名，王府井到了。
2: 哦，王府井到了。
1: 跟大家做一下解释。嗯。这个行业我们要尊重人家，
2: 当然了，
1: 起早贪黑呀，
2: 是啊，
1: 最普通的劳动者，
2: 对，
1: 但是他也有辛苦的时候，
2: 对，
1: 再加上咱们北方人，具体的说吧，啊，咱们北京人说话比较随意，哎，您比方说李老师，您给大家示范一下数数1到10怎么数？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哎，您这就算不错的了，嗯，要纯地道的北京人怎么数数啊？1到90。
2: 这就过来了，
1: 没听见就过去了，嗯，所以非常简单非常清楚的，王府井到了，让这大姐姐说王到了，王母到了，跟唱山歌似的，
2: 好吧，
1: 是不是有这个客观原因？
2: 这还真是存在，
1: 不夸张的说，嗯，有个别的这个公交车售票员把这站名报得清清楚楚，但是您要是外地来的朋友，第一次到北京旅游，照样蒙圈了。
2: 啊，这你还得给说说。
1: 我给您学学啊，报得清楚的啊啊！乘客同志们注意了，哎，这清楚吗？
2: 太清楚了，
1: 是吧？嗯，前门到了，从后门下车，这是哪儿啊？
2: 不知道了。
1: 哎，跟您解释一下，前门是一个站门，嗯，后门是一个位置。
2: 对，
1: 那天我碰上一个比这还夸张的。
2: 是吗？
1: 东长安街西口到了，从南边过马路往北走，大妈你要上哪儿啊？
2: 嗨，
1: 这就是这个行业的特点。哎。这服务行业的规范顶层是什么呀？
2: 您说，
1: 空姐儿啊，哦，大家都坐过飞机，嗯，啊，富强简单的给您模仿一下，啊，他们一般的这个空乘有一套相对固定的服务语言，
2: 对，
1: 一般是这样说的，
2: 您给学学，
1: 您听着啊，嗯，乘客同志们，欢迎大家，欢迎大家乘坐本次航班，
2: 对，
1: 本次航班是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
2: 多清楚
1: 啊！为了您的安全，哎，飞机在上升期间，请您关闭所有电子产品，
2: 是，
1: 现在飞机正在上升，请您不要使用卫生间，哎，大约在10分钟之后，我们为您提供免费的午餐，谢谢大家。
2: 多好，
1: 啊，是不是基本上就这样？
2: 好听，
1: 哎，这是规范的空乘。嗯嗯，啊，前两天我们做了一个，我们不能说是哪个航空公司的，
2: 那
1: 容易得罪人的。
2: 对对，
1: 啊，是一个实习的空乘。啊，嗯，啊，这位小妹妹长得非常漂亮，礼仪也非常的到位。啊，哦，由于她对这套词不是那么了解，所以说出来呢，偶尔的会让人觉得有一些偏差。
2: 啊，您给再学一学，
1: 您模仿 啊，我坐第一排看着，还照着稿子念。啊，照着稿子念都念错了。哎呦，她紧张。啊，
2: 您说呀，
1: 各位先生们、女士们啊，欢迎乘坐本机，飞机马上就要升天了，
2: 升天了
1: 啊，请您坐在座位上，系好安全带。嗯，本次航班是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往大兴国际机场的，这不吃多了吗？
2: 那转得过来吗？
1: 所以说，接着往下听。嗯，为了您的安全，嗯，飞机在上升期间，请您销毁所有电子产品。火！现在厕所正在上升，请不要上飞机。大约在10天之后，为您提供免费午餐。旁边一大妈说：“孩子，开门，我下去。”
2: 对，能不下去吗？
1: 所以这种不规范的语言就容易闹笑话，
2: 就得有一个专业的知识。
1: 对，而且生活当中。还有人会说话不会说话，这个区别也很大。
2: 您再学一学，
1: 比方说李老师，像您这样的老艺术家啊，是有素质，您会聊天，啊，比方说我们走到马路上看着一个女士长得非常漂亮，啊，现代人流行的那得夸一下
2: 啊，怎么夸呢？
1: 哎呀，这位美女长得太漂亮了。嘿，这位女士正常的回答谢谢，
2: 对，
1: 这是正常的，
2: 应该是
1: 大部分人都这样会说话。
2: 对啊，
1: 可是话说回来了，咱要碰上一个长得模样一般的女孩啊，这可就考验您的语言组织能力了。
2: 这个您还得给学一学。
1: 会说话的怎么说呢？啊，假设啊，这女孩长得真的一般啊，会说话怎么说？啊，妹妹，你长得很有想法，这就算中庸了。哦，这句话你听不出好坏来。
2: 对，
1: 这是会聊天、会说话、有素质的人。
2: 那要不会的呢？
1: 那可麻烦了。啊，加上长得一般女士，您知道怎么说吗？
2: 你学学。
1: 大姐，您长得这模样跟我们人类这图纸差得也太远了。
2: 嚯，
1: 所以会说话跟不会说话
2: 这么说话太难听了。
1: 对呀，啊，还有一发生我们家的故事
2: 啊。您说说家里事儿。
1: 我姥姥今年89了。
2: 嚯，高寿了。
1: 那当然，李老师啊，老话说得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2: 没错。
1: 哎，那天我姥姥也不是怎么腾愣从自己那箱子底儿翻出一张79年银行死期存单。李老师啊，多少利息钱？
2: 这是老爷留下的
1: 啊。对。

0: 呀，我姥姥自己也当然会过。我们说去给他取，他不乐意，自己拄着棍儿上银行取钱去。哎呦，不亏心的说啊，我们现在银行的服务一等一，VIP 的服务。
1: 当然了，
0: 你看我姥姥快90人来了，六个服务员把我姥姥围成一圈，问长问短啊。我姥姥拿出这张死期存单，说一句话吓趴有五个。
1: 他怎么说的？
0: 哎呦，姑娘们，哎，快看看吧，啊。我死期到了，
1: 死期到了，
0: 银行经理都出来了。大妈，上银行碰瓷儿来了。哎，我给您解释解释，您那叫死期存单。
1: 对，
0: 再者说了，您看您这取款日期啊，1997年。哟，大妈，你死期都过了。嗨，这不会聊天的全碰到一块了，
1: 这不能不要说。
0: 对，我跟您说。最会说话最讲究的应该是哪个行业？
1: 哪个？
0: 我们这个行业。
1: 因为我们搞语言艺术。
0: 对啊，舞台上说话一定要讲究。哎，尤其是这个节目主持人。哎哎，前两天我们到外地巡演，实实在在说这台节目非常的到位，但是这节目主持人他这个业务不是那么的到位，所以有些呢瑕疵。我给您学学啊。
1: 啊，这个得学学
0: 啊。上台报幕都报错了。啊，亲爱的朋友们。
1: 对，
0: 小姑娘长得挺好看的啊。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文艺晚饭、文艺晚会、文艺晚会、
1: 文艺晚饭啊，
0: 文艺晚会。头一个节目就是民族歌舞。
1: 什么呀？
0: 掀起你的头盖骨。妈耶！舞台总监在旁边呢。啊，妹妹，什么节目？掀起你的头盖骨。啊，哦，我明白了。这节目你亲自演呢？
1: 他也演不了，
0: 像话吗你？
1: 对呀，
0: 那叫掀起你的盖头来。
1: 这是一老歌，
0: 一歌名你都给我报错了，下面还是一首老歌，你要再给我报错了，今天你给我写检查。
1: 对，
0: 歌曲非常简单。扬鞭策马运粮忙。
1: 嚯，这歌太老了。
0: 他一听说写检查，一着急又报错了。
1: 他怎么说的呢？
0: 下面是一首怀旧歌曲。扬鞭策马运流氓。
1: 流氓。
0: 当然，这舞台总监实在忍不住了。我告诉你啊，这台晚会最重要就是这结束语。
1: 对，
0: 你要把结束语再给我报错了，今天我告诉你，你给我写双份检查。
1: 没错。
0: 他一听这个，所有的结束语彻底报错了。哎呦，其实正常报很简单。朋友们，我们的演出到此结束，祝大家万事如意。
1: 多好啊！
0: 他一听说写双份检查，全给报错了。
1: 他怎么说的呢？
0: 朋友们，我们的演出到此结束了，咱们一起呀，
1: 怎么样呢？
0: 同归于尽吧。
1: 没听说过。
2: 牙能拧快点呀。咋的，给自己打马赛克呢？干，我又不是马赛克，你打我干啥？
3: 大奔啊，你说我见到他，我该咋说？
2: 你该咋说咋说呗。
3: 大奔，你看我发型怎么样？
2: 老硬了。
3: 西装怎么样？
2: 老挺了。
3: 皮鞋怎么样？
2: 老亮了。
3: 我人怎么样？
2: 老了。哎，你不老不老，你就是小鲜肉。不就要个债吗？怎么整得跟搞对象似的？
4: 此言差矣。张红爽张总，那跟我是多年的兄弟，我就这么唐突地跟他要钱，是不是显得有点特别的唐突？
2: 你要怕唐突，你先给他打个电话。
4: 漂亮。喂。
2: 他说啊？
4: 他说对不起。
2: 你看他是不是说没钱还你？
4: 不是，他说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哎，sorry。
2: 那他就是跑了。
4: 那现在咋整啊？
2: 还咋整？赶紧到他公司堵他去呗。
4: 那快马加鞭吧，叫！哎呀，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
2: 杨总，这是张总办公室吗？人呢？
4: 聂总，
2: 他欠咱们20万呢。
4: 20万咋的？20万对我来讲那就是我的命。
2: 杨总，你看这是啥？
4: 保险箱，
2: 没带走。
4: 上下，他是搬不动那个山包。
2: 万一里边有点啥呢？
4: 这是保险箱，需要密码的，咋的？我一句话就能打开啊？这么开门能开吗？
2: 全是钱。
4: 查一查，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
4: 这操呢？八拍干出来了，你这家伙。
2: 那你
4: 那数钱家还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存，三二三，是不是严总？
2: 数完了，十五万。
4: 那我们该咋办？
2: 拿钱，滚蛋！
4: 他不是偷吗？
2: 怎么能叫偷呢？他不欠你的吗？
4: 他欠我是二十万，那不是十五万。
2: 拿点是点，一会儿要是来人看见，那就真成偷了。
4: 我怎么听着还像偷呢？哎
2: 呀，有人吗？
5: 张红爽快递，麻烦签收一下。
4: 这是啥？
5: 张先生，你自己买的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
4: 我就跟你开个小玩笑啊！你给我俩这小孩子，这不手机吗？
5: 八千。
2: 别叭叭了，付钱。
4: 快递小弟，哎，你长得真的很可爱，你知道吗？你好年轻，你有十二岁吗？能配不？
5: 不能。
4: 漂亮。怎么付？
5: 手机付也行，扫一扫。
4: 好嘞，扫。哎，心怎么这么痛呢？要钱一分钱没要着，大八千。
2: 怎么没要着呢？咱们钱不是在这儿呢吗？
4: 不是，我总觉得这不好。
2: 怎么不好呢？咱们把欠条放里面，这不就好了吗？就这，他欠咱五万呢。
4: 五万八。
2: 哎呀，贾总都啥死活了，拿点是点，快点。
4: 不是，哎呀，这
2: 拿着，
4: 我就觉得始终觉得这个是，哎呀，哎呀，我这良心呐，哎呀，哎呀，这痛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还有没？
2: 没有了。
4: 把欠条放里头，把门关上。我心里真的好难受，你知道吗？但是我这脸上为什么想笑？
2: 真是，赶紧走吧，一会儿又来人了。
4: 走，
6: 有人吗？请问哪位是张总啊？
4: 你是干啥的？
6: 我是来还钱的。您就是张总啊？
4: 啊，我这当事。
6: 我是潘总公司新来的财务，他年前啊欠了您五万块钱，现在让我给您送过来。
4: 哇，这嘿，
6: 拿着。
4: 我的妈，现金呐！再见。
6: 钱已送到，再见，张总。
4: 再见，再见。哎呀，漂亮！老天怎么对我这么眷顾吗？一点损失不让有。
2: 欠咱钱齐了，
4: 齐啥了？还差八千呢。
2: 咱俩要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走，
4: 不是你等等，你等等，不急着走，我看我能不能把那八千等来。
2: 你疯了？
7: 有人吗？
4: 送钱来是吧？干啥？
7: 要钱？
4: 什么个局面？
7: 不是你让我们来结上一个工程的尾款吗？
4: 我啊，
7: 不是张总吗？
4: 我这种局面我就不是了。
7: 啊，你不是张总啊？
8: 爸，哎，咱走吧，
4: 走。
6: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收条我签了，麻烦。嘿，
4: 快走。
6: 张总，再见。
4: 好笑不好笑？就是这个世界上姓张的有很多。张学友、张曼玉、郭德纲，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7: 明白啊。我们要找的张总叫张红爽，你也姓张，但你不是张红爽，对不？
4: 我说的这么弯，叫你一下就给捋直了吗？
8: 爸，嗯，咱走吧，
7: 走。
5: 张红爽先生，刚才呀，发票我给您了，发票您收好，没发票不保修。
4: 刺激不刺激？你听我给你编，要跟你说啊，我不是张总，张总也不是保险柜。当三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一个快递小哥带着十二岁的笑容，我就八千块钱滴一下子，然后就永垂不朽了。 然后又进来一个会计，会计这一个心眼儿，二的八虎，三羊开的四季平王扔了5万。然后我知道你们现在都很忙，所以我这故事就这么长。你有能力再给我捋直了。
7: 你也是来管张总要钱的，他不在，你也没要到。是不是等钱回家过年呢？
3: 嫂，
7: 咱们一样，我们工友也等钱呢。啊，这嘿，别上火，
3: 有钱富着过，没钱省着过。
8: 爸，嗯，咱走吧，
7: 走。
4: 站长，我就是张学友，张红爽。是不是很悬疑？剧情是不是跌宕又起伏？差你们多少钱？
3: 尾款不是20万吗？
4: 漂亮，多一分我都没有，那才巧呢。拿着，给工友发了啊！告他们，今年咱们富着过年。
7: 谢谢张总。
4: 谢他干啥呀？不是你，还他我这个就给你们拜个早年，
7: 谢谢。
2: 咋的？拜门神呐？
4: 拜啥？啥时候走呢？这
2: 不是你咋想的呀？你怎么能把我们钱给他们呢？
4: 来，你给我闭嘴！那是我的钱啊！
2: 是你的钱，你的钱也不能给一帮农民工啊！
4: 什么农民工？农民工的？你这点地包天的脸，你这农民工的？农民工是你说的农民工？我告诉你，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城市里的幸福生活，哪一个没有农民工的影子？农民工一年365天，就盼着回家过年，过个富年，有点钱。但没钱他怎么过？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谁也没有资格欠农民工的钱。
2: 你现在该上点火，咱俩咋整啊？
4: 咱俩咋整？你是傻子？咱俩现在应该走了。你再来人，你搭不起了。走吧，
2: 走。呀，贾总。
4: 呀，张总。
2: 呀。呀，
9: 什么声？
4: 心跳。
2: 哎呦，走！哎呀，哥，我手机坏了。哎呀，一个礼拜了，我自己都不知道。你知道多少人找我都找疯了。我哥刚买了一个新的，然后可能马上一会儿就送过来吧。
4: 送来了。
2: 啊，你帮我收了。
4: 8000。
2: 谢谢啊。哎，哎，贾总，等着急了吧？我一看你就等着急了。你要不着急，你不能到我这儿来是吧？我跟你说，我这一年到头啊，我这生意做的好像挺大的，这还到年底一算账，啥钱也没挣着。所以我就寻思呢，我先把你的钱还上，一会儿呢再把农民工的钱还上。这样呢，哎，我给你准备现金了，15万就在保险柜里呢。一会儿那个我拿手机呢再给你转5万，你咋不说话呢？
4: 你信不信？你给我留一个标点符号的时间，我这小话我叭我得干进去，你信吗？
2: 你想说啥说。
4: 我今天来啊。
2: 啊，你别说了，我给你拿钱吧。
4: 哎呦，我这小躁脾气啊。
2: 我钱呢？啊！哎呦，我这赶紧报警，我钱没了。
4: 这钱没了算啥？你条不在吗？
2: 条？啥条啊？
4: 让你哮喘犯了。
2: 我这保险柜，你咋打开的？
4: 看我嘴型啊，芝麻开的。
2: 什么玩意儿？
4: 就这保险柜，这不关着呢吗？啊！然后我搁这家呜呜喳喳，我叮当，我就在这，我说芝麻开门拔开了，你说这好笑不好笑？
2: 你那意思，我花6万块钱买的保险柜，你一句芝麻开门就给干开了，
4: 科幻不？
2: 来干，
4: 干啥？
2: 干开。
4: 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只有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2: 快点。
4: 好嘞，给点面啊。哈路亚一生啊！
2: 许愿呐。
4: 芝麻开门，哎，
2: 没开，
4: 尴尬。芝麻开，小芝麻，谢啊啊啊哦，芝麻乖乖，嗨，把门儿开开，上
2: 不开不开，他不开、哦，警察马上来，
4: 让他回去。那个芝麻呀，小芝麻，你开门，你给点面子行不行？芝麻，
2: 你上面了，看着啊。这才开呢，妈呀！
4: 原来你是芝麻呀，
2: 滚犊子！那贾兵啊，我再给你转5万啊，来扫码，小叶，喂，哎，潘总啊，5万块钱送过来了，
8: 收了。哎呀，你不给我还能怎么的？那我还能上你家去把你保险柜撬开自己拿呀？完后再说了，哎，芝麻开的门，那是人干的事儿吗？你俩干啥呢？找地缝啊？你不有芝麻能开门吗？
2: 对，你有芝麻，
8: 买火了。行了，行，起来吧。我跟你说，20万，我看清楚一个人。哎，
2: 行，拿钱赶走吧。啊，
8: 行，我还就干正事呢，农民工钱没还呢。
3: 呀，行了，那农民工钱我给你还了。
8: 什么玩意儿？
3: 你不约人农民工过来吗？啊，过来这跟你要给人结了工程尾款嘛。啊，然后你保险柜芝麻不给干开了吗？然后里边不15万吗？然后又来个会计，这家不论我是谁，就拿了5万嘛。这不20万凑好了吗？完20万我一咔嚓我就说哈了嘛。
8: 哎呀，那咱俩这个，
3: 还咱俩什么呀？咱俩这不就清了吗？你还什么呀？你就是个好人，我告诉你，心里边干净。你这哎呀，还能想着农民工？我跟你说，真的不漏，咱俩应该拜把子啊。咱俩谁大？
8: 你大，
3: 我是你爹，不是。我是你哥，
8: 哥，哎，你在这等着啊。
3: 好，
8: 我先上一趟饭店。
3: 不，你上饭店干啥去？拜个把子还摆桌呀？
8: 不是，我欠人一年饭钱了，不讲诚信呢，我得给人还上啊。
3: 哎呀，我的弟弟，你开啥公司？饥荒公司啊？一年拉多少？我这一天天的。宝贝，妥了，心情特别好，咱俩就怀着个愉快的心情上路吧。
2: 等会儿，咱俩来干啥来了？
3: 找张总拿钱呢。
2: 钱呢？
3: 不是，谁也没有资格欠农民工钱，不是给人都走了吗？
2: 在哪呢？
3: 不是保险柜里吗？还在保险柜里的芝麻开的门，15万，来个傻会计，光又给5万，20万吗？
2: 钱呢？
3: 农民工，农民工们，这都回家过大团圆年，咱不能欠农民工的钱吗？
2: 在哪呢？
3: 保险柜，保险柜芝麻开门，会计5万，滚下！
2: 钱呢？
3: 农民工说哈了，
8: 走吧！你怀疑就帮我，
2: 你还拉倒吧！你这谁帮谁呢？你
10: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11: 哎，谢谢。
10: 心里有一种莫名的责任感。
11: 那当然了，咱们作为演员站在舞台上，就得为咱们老百姓发声。
10: 对，
11: 说一些咱们身边的故事，把您的生活经历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在舞台上表演出来，让您听。
10: 行，差不多得了。
11: 干嘛？
10: 有点假吧？
11: 什么叫假呀？我这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呀。
10: 哎呦，咱这节目啊，你什么时候背的词儿？
11: 我上台之前吗？
10: 还是的。
11: 什么？我背了呀。
10: 这叫认真负责呀。
11: 怎么了？
10: 就你那劲儿。啊，特像我一哥们儿。
11: 什么？你哥们儿？哎，谁跟你当朋友了？哥，理解了，那你们俩属于是臭味相同了。
10: 反正就是像你一样啊，花花集团啊，哎，上班也没什么正事儿。
11: 是啊，
10: 人要办点什么事儿啊，就一句话
11: 啊。怎么说？
10: 再看看啊，再想一想啊。哎，不用着急。
11: 哎呦，还有这样的？
10: 有这样的？
11: 这我可没听说过。
10: 咱史妍妍啊，
11: 您具体介绍一下。
10: 比如说啊，你有事找我来了，
11: 我有事找您，
10: 我就是他。
11: 那没问题啊。
10: 你看看什么状态？
11: 来一回
10: 可以啊。
11: 我看看有没有这不负责任的。哎，来一回啊。嗯，哎，你说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10: 你说
11: 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发现，你说我们家门口那个路是不是应该修修了
10: 啊？你们家门口那路，哎，你们家住哪儿啊？
11: 咱这么多年朋友住哪儿不知道啊？
10: 废话啊，万一你们家迁徙了呢？
11: 怎么，我们家是大雁，我们家迁徙像话吗？
10: 住哪儿啊？
11: 还在那儿住着，老地方啊。
10: 我没搬家。
11: 对了，
10: 那还真归我管，
11: 那多新鲜呀。
10: 修修这路
11: 啊。那路得修修啊。
10: 得修修啊。看啊，再想想啊。不着急。
11: 什么叫不着急？着急呀、啊、那路得修修啊。
10: 那修路多麻烦你知道吗？
11: 怎么麻烦呀？
10: 那得报批啊。
11: 应该报批啊。
10: 应该报批。
11: 怎么着？
10: 得先从街道啊报到区里。哎呦，从区里啊报到市里啊，从市里报到省里啊，从省里
11: 报到国家。
10: 那倒不用。
11: 多新鲜呀，我这点事儿不至于的呀。
10: 很麻烦
11: 呐。别弄了层层加码的事，没有知道吗？啊，没有就赶紧给修修就完了。
10: 修修啊，那不光报批
11: 干嘛？
10: 那还得花钱呢。那是真金白银。
11: 是，
10: 我跟你说啊，预算不好算。
11: 那怎么着啊？
10: 那怎么着啊？那得精确的算出来。
11: 那你算呢？
10: 不算，我能算我不算。

0: 干了吗？
1: 好，说半天不会呀、
0: 啊，你这多复杂吗？
1: 哦，您给讲一讲、
0: 哎啊。那有 啊, 啊，该算的，啊，那有不该算的，啊，有 啊, 啊，那个白算也得算的，有了算了还白算的。哎呦，这么说吧，干脆、啊、修路这事儿我看就算了。
1: 好，这半天一直算，您瞧了吗？哎，这说什么了？就给我搪塞过去了。
0: 而且你那路有必要修吗？
1: 我那路必须得修啊！
0: 你说说怎么了？
1: 我那路，你想想那路啊，到了这个夏天刮风的时候啊，刮风的时候，我们家里啊就跟沙漠一样，刮的都是沙子，得修啊。
0: 哦，你怕有这个沙尘？
1: 哎，对呀，
0: 住楼上
1: 啊，对呀，
0: 挖地道。
1: 什么？
0: 这地下就没沙尘了？
1: 外边刮沙尘，我们家挖地道。
0: 这给你出这主意怎么样？
1: 您甭来那，这招不行，知道吗？
0: 还有好办法？
1: 还什么办法？
0: 等下雨，
1: 等下雨，
0: 一下雨不起烟了，多好啊！
1: 是是是。哎，是不起烟了，那一下雨地下都是泥，大车一过崩的哪儿都是，
0: 大车一过崩的哪儿都是泥
1: 啊！对呀、啊，
0: 你找交通局啊！
1: 我找什么交通局啊？
0: 大车的事归交通局管，他下一令，大车不让这儿过，解决了。
1: 不是我让你修路，怎么来又交通局了呢？再一个下雨、啊，不光过大车，
0: 还什么事？
1: 那孩子上下学也不安全呢。
0: 孩子上下学啊，那下雨天就别上下学了。
1: 那行，他是不上学，那学校上课啊，那个
0: 学校上课，你找教育局啊。
1: 对，教育局。
0: 当然了啊、哎哦，那外面下着滂沱大雨、啊，让孩子们上课去，哎、明知道不安全还让去、啊，这教育局负不负责？啊，那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哎呀呀呀，你得让教育局负责，得有态度。
1: 哦，看了吧，这自己不作为，给别人扣帽子可够厉害的、啊。哎，我要修路，我找什么教育局？再一个，那天气不归教育局管，
0: 归哪儿管啊？
1: 归气象局。
0: 你找气象局，
1: 我又找气象局了，好嘛，太好了。我干嘛找气象局啊？
0: 你琢磨琢磨啊，这一年刮风下雨，他都知道啊。他根据这个，哎，算出孩子什么时候上学，大人什么时候工作，多好啊，不影响。
1: 那我这要修路就得
0: 找气象局，
1: 找气象局。
0: 对，
1: 我头回听说要修路找气象局，他倒没让我找天文馆，你知道吗？
0: 行，干嘛呀？你琢磨啊，什么时候算出外星人来啊？给你们家门口嘣炸一大坑，回头一块修，正合适。
1: 哇，您看看他这瞎说有一套，是吧？就是不办实事啊。那我不行，孩子的事放一边啊，学生咱不提了啊。老人出门怎么办？
0: 老人多老？
1: 多老？七八十岁。
0: 这岁数别出门啊！你说呢？
1: 什么叫别出门了？
0: 出门干嘛？
1: 我老人得出门啊，那个
0: 干嘛呀？
1: 老人出门他送孩子。
0: 送孩子干嘛？
1: 送孩子上下学。
0: 找教育局。
1: 我又找教育局。不是找教育局，主要是怕这老人呢、下雨天他怕滑着。
0: 下雨天怕滑着。
1: 对喽，
0: 找气象局。
1: 对的，好好好，就这俩。你看了吗？没完了啊。
0: 不是，再说滑着个没关系、
1: 啊、怎么着啊？
0: 你想一下雨啊，有泥啊才滑呢啊，那一摔有泥软软乎乎的摔不坏。
1: 不是，那要真摔坏怎么办呢？
0: 看去啊。
1: 哎呀，我天，又看去了、啊、老人那么大岁数自己看病不方便。
0: 看病不方便找卫生局。
1: 是，找卫生局。真摔坏了，这是为了孩子上学。
0: 上学找教育局。
1: 找教育局不怕下雨吗？
0: 下雨找气象局。
1: 下雨有大车。
0: 有大车有交通局。
1: 好，太好了。我跟你说，你这人可太混蛋了、
0: 啊、怎么了？
1: 我跟你这么说吧，你已经把给老百姓做好事的宗旨给忘了。
0: 你呀、啊，不必这么激动、
1: 嗯。我能不激动？我这路修不上啊，
0: 修不上，你找我也不管用啊。
1: 找你怎么不管用啊？
0: 我都给撤了，
1: 早就该撤。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哎啊，你知道吗？
4: 什么事儿啊？
3: 有一个人呢啊，叫托尔斯泰。
4: 我知道他跟我们在医院住。
3: 他是俄罗斯的大文学家。
4: 你说的外国人我不认识。
3: 可是他说过一句话，像是对您说的。
4: 他说什么呀？
3: 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4: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您的家庭算幸福的呢，算不幸的呢？
4: 你问这个、啊、不告诉你。
3: 其实您不说我也知道。
4: 这还用问吗？
3: 您呢啊，是从不幸当中得到了幸福。
4: 对，道路也是这么曲折的。
3: 您的日子可以说是黄连水里熬蜂蜜。

0: 是苦尽甜来，苦又甜呐。
1: 这就买白菜搭姨的那意思是一样的。
0: 过去您生活不好，
1: 都那样，
0: 缺吃少穿，
1: 孩子太多，
0: 全家老少八口盖一床被，被子往中间一放，大家都转圈睡，
1: 那被窝里都是腿，那被窝是。
0: 现在您家一人一床鸭绒被，
1: 也应该享受享受了。
0: 最讲究还是您家的房子，那一大间，80平米，宽敞明亮。
1: 我在屋里坐着，我都瘆得很，害怕。
0: 您家有24寸黑白大电视，
1: 就爱看那人大的。
0: 为什么不买彩电？
1: 可不是咱没钱呐，
0: 他们家人都色盲，
1: 这不正治着呢吗？
0: 让我最羡慕的啊，还是您家4星级3开门的电冰箱，
1: 底下那门留着陶炉灰用的。
0: 您这是冰箱还是锅炉啊？
1: 您要这样用就是冰箱，倒过来锅炉。
0: 真格色，
1: 新产品。
0: 这是什么特点？
1: 凉得快。
0: 有了冰箱，您可方便多了。
1: 那东西我可离不开它。
0: 那第一层里小盒里搁上凉开水，
1: 那冻的是冰块。
0: 第二层凉水冲奶粉，
1: 自制的冰棍。
0: 第三层有俩大花碗，
1: 那冻的是凉茶呀。
0: 最底下那大塑料桶里边，凉水红色加糖精，
1: 那都是给串门的预备的。
0: 那饮料喝起来真凉啊！
1: 我老伴儿爱喝着呢。
0: 自从有了电冰箱，您全家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了。
1: 那东西我可离不开它。
0: 突然间不知怎么回事您的老伴儿去世了，
1: 也是冷一口热一口，吃的不老舒服的，可能是。
0: 自从您老伴儿没有，您可难过了。
1: 我恨这冰箱啊！
0: 你恨这冰箱干嘛呀？有不少人劝您呢，再找一新老伴儿。
1: 那甭想我比他们还着急呢，我。
0: 没有人费老大劲给您介绍了一个，一见面说什么他都不同意。
1: 他倒是有牙。
0: 你嫌人岁数太大了，
1: 想搞年轻一点的。
0: 有一45岁的，一见面人家又不同意了。
1: 他说我长得像老太太。
0: 一连3、4个都没成功。
1: 那爱情上就这么不顺序
0: 啊。那些日子您情绪不好，
1: 是那样，
0: 那头发也长了，胡子也脏了，毛也呛了，素子也耷拉下来了。
1: 我外国鸡也是怎么着我。
0: 不是，看您情绪不好，大家都关心您呢。
1: 我朋友多呀，
0: 张三托李四，李四找王五，最后还是那豆腐房那大胖子徐师傅给您介绍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女士。
1: 多费劲吧，您说。
0: 这女士叫韦贤，今年52岁，是一名中学教员。
1: 她有学问着呢。
0: 听说头一回见面，你就跟人家动手动脚的。
1: 我说她脑袋上个白头发，我给她揪下来了。
0: 听说她捶了你后背，管你叫洋坏人。
1: 那叫打情骂俏，
0: 这叫深重水富亦无路，
1: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多次请我们吃喜糖，
1: 那我得跟儿子们商量商量啊。
0: 你跟儿子怎么商量呢？
1: 我说儿子，你过来，儿子，儿子你过来呀。
0: 我叫谁呢？
1: 叫你呢？叫谁呢？
0: 这脚杆子，你看，爹，您叫什么事啊？
1: 我早想跟你商量商量
0: 啊，是吧？
1: 总是不太好意思。我想我一个人在家里边待着，我点儿闷得慌。
0: 闷得慌。
1: 对了，
0: 你看电视啊，
1: 没人给我做饭吃，
0: 吃食堂，
1: 吃食堂不够味儿，
0: 搁味精，
1: 6瓶都不管事儿，搁味精干嘛？我跟你这么说吧，晚上睡觉。我脚底凉，
0: 穿大皮鞋。
1: 我腿肚子嗖的哈。
0: 有棉套裤。
1: 我前后心我冷。
0: 咱有羊皮坎肩啊。
1: 我怕我耳朵冻了。
0: 戴耳朵帽。
1: 我手里没抓没挠的。
0: 买4个铁球。
1: 我说这屋子太清静了。
0: 养2条狗。
1: 我那什么模样？半夜3个起来，穿大皮鞋，穿棉套裤，再穿皮坎肩，戴耳朵帽，揉4个铁球，拉2条狗在屋里转。
0: 你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你要干嘛呀！
1: 我跟你直说了得了，我想咱家里多添一口人。
0: 哦，你想找个老伴儿啊？
1: 对。
0: 你找了没有？
1: 还没有呢。
0: 想法就是错误的。这么大岁数，成天你一个人在屋里想什么你？
1: 结婚。
0: 您现在是满堂儿女了，
1: 也不入那半路夫妻。
0: 我们哥几个对您怎么样？
1: 我没敢说别的。
0: 上次你胳膊受风了，我大哥用3轮把你送医院去了，
1: 他把我工资还领走了呢。
0: 那不是说给你买药去吗？
1: 一天高有的350啊。

0: 我二哥给您洗澡剪指甲。
1: 他把我金戒指落走了。
0: 完了，下回我给您洗澡。
1: 好吗？我这手表又有悬。
0: 你不亏心呐？
1: 嗯，
0: 每月我们给您50块钱。
1: 每月您在我吃8次饭。
0: 我爱人给您买水果呢，
1: 都是处理的。
0: 过年过节给您100块。
1: 你们全家上我这会餐来呢。
0: 哎呀，不是怕你闷得慌吗？
1: 不闷得慌，刷一碗就刷了半宿。
0: 那不是为了给你收拾东西吗？
1: 那东西越收拾越少。
0: 你趁什么？我们不稀罕，
1: 连风味没都拿。
0: 完了，咱还是一块儿过日子，
1: 还是天狗人好。
0: 你说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你领一人来，领我们哥几个，管他叫什么呢？
1: 叫同志。
0: 那我们孩子管他叫什么呀？
1: 老同志啊。
0: 我们家不要老同志。我跟你说呀，你要伤害我们哥几个感情，就不能怨我们了。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不吃没味，不上膘。呸！我都替你害臊。呸！从这以后对他是严加看管。
1: 我是聋子宰猪，我没听他哼哼。
0: 这哥几个就怕他出去搞对象去，成天轮流值班看着他呀。
1: 你说跟对象见一次面多困难
0: 啊！为了跟维贤看场电影去，那杨老师伤透了脑子了。
1: 这孩子们在后边跟着呀。
0: 您也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可您大儿子领到百货公司，说给他买套西装，趁他进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
1: 您就溜了，那叫金蝉脱壳。
0: 他穿这身西服都没办法追你。
1: 他不敢追，他敢追那服务员送派出所去。
0: 那老二老三值班把大门锁上了，您用啤酒加白酒把他们灌醉了，跳窗户就跑了。
1: 这不都是他们逼出来的吗？
0: 这仨儿子一看，哎呀，我爸爸太狡猾了。他年轻的时候准当过特务，
1: 就这点历史没交代清楚。
0: 哎，真猜对了。
1: 就是。
0: 哎，您什么代号？
1: 老狐狸。
0: 谁老狐狸？您别看您在家里这么受气啊，您到了外边心情非常的舒畅。
1: 我一见他我全忘了。
0: 再说维贤对您多好
1: 啊。好，
0: 少华，
1: 嗯，
0: 一看您我脸就发烧。
1: 我一看您我脚底就冰凉。
0: 我给你写这封信你收到了吗？
1: 我看了半宿。
0: 真讨厌
1: 啊。怎么了这是？别看我们搞对象了。
0: 少华呀、啊、这是我给你买了一件 T 恤衫。
1: 那我穿上好看吗？
0: 嘿，您穿上之后迸发出青春的活力。
1: 我年轻了20多岁
0: 啊。您这仨儿子一看您这打扮，
1: 嗯，
0: 这火就不打一处来。
1: 嗯，
0: 那天不知为什么跟您又打起来了。
1: 那赖我，我到理发馆把头烫了。
0: 啊，你一烫头他能不着急吗？
1: 嗯。
0: 哎呀呵，爹 啊这两天都想起烫头来了。
1: 我这叫追新潮。
0: 哎呀，您不知道
1: 啊，
0: 这两天您天天照镜子。
1: 那爱美之心人间有之啊。
0: 哎呀，什么年头啊，
1: 嗯，
0: 这个枯木头它也开花啊、
1: 那叫盆景。
0: 你这样我看着别扭，
1: 看习惯就好了。
0: 哎，
1: 怎么了？
0: 哎呀，
1: 怎么了？
0: 爹，上次跟你吵架全怨我不好。
1: 我有不对的地方。
0: 您知道我们哥几个为什么这么难过？
1: 我哪知道啊？
0: 有人看见您跟一个女人遛马路啊。
1: 那不是好事吗？那不是
0: 什么好事？
1: 嗯，
0: 我们哥几个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哟。
1: 要低着头走道还能捡着钱呢。
0: 我劝你别结婚，
1: 日子都定好了。嗯，
0: 我让你结不了。
1: 我不相信。
0: 咱走了瞧，
1: 到了看。
0: 哦
1: 耶。
0: 第二天您回来一看，您这婚结不了了。
1: 怎么呢？
0: 您这仨儿子被全家所有的东西全都拉走了。
1: 当时我就吓哭了
0: 啊。您这个人呐、吃亏就是太软弱了。
1: 这回不能再软弱了。
0: 你要怎么办？
1: 我跟他搏斗。
0: 对，找了您介绍人徐师傅、跟他们讲理去。
1: 大伙儿也说一说。
0: 把徐胖子气坏了
1: 啊。
0: 少花呀少花，这个人怎么找你？挑打的这让几个孩子给折腾的这个模样的，
1: 这不都是我惯的吗？
0: 领着他就回家了。
1: 嗯，
0: 一进门徐师傅就火了。
1: 嗯，
0: 好小子来啊！你们这个老头受苦受了大半辈子了，
1: 嗯，
0: 老了老了，儿子管起老子来了啊！他找个老板有什么不对的？
1: 嗯，
0: 难道说我们老年人就不要幸福了吗？
1: 我要幸福。
0: 最可恨的是，管自个儿父亲叫苦木头，还说什么苦木头要开花。
1: 嗯，
0: 让我说这个花开得好，现在生活好了，俺们这苦木头就是要开花。
1: 我要开花。
0: 把老人东西都拿走了，这是侵犯老人的合法权益，你们知道吗？你们犯了法了，告诉你们，任何人也拦不住寡妇嫁人。
1: 我要嫁人。我嫁人干嘛呀？我
2: 大家好，我来给同志们介绍一下，此人呢、张志宽，
3: 就是我。
2: 这个人呢，艺术相当的好，
3: 不敢当，
2: 好学呀，知识丰富，
3: 差远了，
4: 爱看书。
2: 哎，这你说对了，
4: 是吧？
2: 从小的时候就喜欢看书。
4: 爱看什么书？
2: 我爱看一些个古典文学。
4: 您瞧瞧，爱看古典文学。要既然这样，我问你个问题吧。
2: 什么问题啊？
4: 现在社会上流传这么两句话。
2: 哪两句？
4: 叫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请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这还不好回答吗？
4: 您说说。
2: 也就是说老年人啊看三国不好，
4: 哦，
2: 少年人看水浒不好。
4: 为什么这个老年人看三国不好？
2: 三国里边净斗智斗法，
4: 哦，
2: 老年人要看多了容易变。
4: 变什么？
2: 奸诈无比。
4: 我记得你爸爸看了一辈子三国，现在一定变曹操了吧？
2: 没有，
4: 这个二年还没变，
2: 后二年也变不了。
4: 这句话没有用啊，
2: 没用。
4: 少不看水浒呢？
2: 这句话可有用。
4: 有什么用啊？
2: 大家都知道，
4: 嗯，
2: 水浒里边净打架斗殴。
4: 是，
2: 你看过你儿子了吗？
4: 是，
2: 从小不让他看这书。有个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知道不知道？
4: 知道啊。
2: 好不好？
4: 好啊，
2: 好啊。
4: 啊，
2: 一集不让他看。
4: 你为什么不让他看？
2: 我怕他看完以后变坏喽。
4: 变什么呀？
2: 变成西门庆。
4: 变谁？
2: 西门庆。
4: 老张啊，
2: 笑什么呀？
4: 你的希望值太高了。
2: 这什么意思？
4: 西门庆都变不了。
2: 那他变是？
4: 最多能变一时迁。
2: 您就别鼓掌了。
4: 你儿子还偷鸡的呢。
2: 变西门庆就不错了。
4: 怎么还不错呀？
2: 西门大官人，有钱，大财主，趁七个药铺
4: 啊。这没错，
2: 你们孩子连七铺牛黄解毒也拿不出来啊。
4: 嘿，这倒实话。变好变坏不在看书
2: 啊，
4: 在于大人的引导。我认为青年人多看点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有好处。
2: 是啊，
4: 不但要看，而且要钻进去看。
2: 哦，还得钻进去看。
4: 看完之后自觉的还要爬出来。
2: 那要是爬不出来呢？
4: 爬不出来，你拿那蛤蟆腿一逗弄不就出来了？
2: 河螃蟹呀。
4: 什么叫爬不出来呀？你让他看吧。
2: 嗯，
4: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让他找我。
2: 找谁？
4: 找我。
2: 找您干什么呀？
4: 聊了这么半天，不知我是何路人也。
2: 不清楚。
4: 我是水瓶。
2: 您是什么？
4: 水瓶。
2: 也保温吗？
4: 暖水瓶啊。
2: 这怎么就是暖水瓶吗？
4: 我是水浒评论家，简称水瓶。
2: 您是水浒评论家？
4: 评论水浒，评论电视剧原著，沾水浒的边咱就评。
2: 哦，
4: 是水浒你都能评论？
2: 那当然了。哎呀，各位朋友们
4: 啊，
2: 水浒评论家到咱跟前了。
4: 是，
2: 大家能不能欢迎他当场评论评论？哎，
4: 观众多热情。就是热情，朋友们。既然这样，我给大家评论评论，
2: 当场评论。
4: 这个电视剧《水浒传》有个主题歌，知道吗？
2: 知道。
4: 咱们先唱主题歌，唱完主题歌，我接着评论《水浒》。
2: 您还能唱这主题歌啊？
4: 怎么样？
2: 那你给来
4: 啊！大家跟我打一下节奏。
2: 好好好。
4: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看北斗啊。看北斗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嘿嘿，全都有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嘿嘿嘿嘿嘿嘿，
2: 好好好好好。你唱的还真不错。
4: 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2: 这叫好汉歌。
4: 什么叫好汉？
2: 英雄啊。
4: 水浒传里有英雄吗？
2: 有英雄马呀。水浒传里138将个个是英雄。
4: 我问你，谁是头一位英雄？
2: 那还用问？
4: 谁？
2: 宋江啊。
4: 他怎么是？
2: 宋江号称及时雨，在水泊梁山做头一把交椅，
4: 什么英雄啊？
5: 他可不是起义上梁山。
2: 那他是？
5: 他是被人救上梁山的。
2: 嗯，
4: 所以他老想见皇上当奴才，
2: 他派一个念青到处找了个妓女李师师，李师师长得漂亮，想送给皇上当金面礼，他为了招安。哦，所以现在请客送你走后门，全从宋江那留下来。
4: 是啊。
2: 哦，您的意思宋江不算英雄？
4: 不能算。
2: 那

0: 冲算英雄。
1: 林冲怎么算？
0: 人家号称八十万军掉头，他可是逼上梁山的。
2: 林冲啊，
0: 啊，
2: 媳妇儿迷，
0: 媳妇儿迷，
2: 他媳妇儿要不让高衙内给抢走了，他能上梁山吗？前一个阶段那么挤了他，迫害他，他都无动于衷啊！一看媳妇儿没有了，得上梁山吧。
0: 啊！哦，这林冲也不算英雄，
2: 这种人能算英雄吗？
0: 那李逵算英雄。
1: 李逵，
0: 哎，傻帽，
2: 大傻帽。人李逵怎么傻帽
0: 啊？
2: 李逵是忠孝双全。
1: 孝谁啊？
2: 孝顺老娘啊。
1: 怎么孝啊？
2: 到了梁山以后一看，嘿，生活好，没忘老娘，赶紧回家接老娘到梁山上享福去。
1: 倒霉啊。
2: 怎么呢？
1: 他不接老娘，老娘还死不了呢。
2: 为什么呀？
1: 接了半道，老娘口渴，他给找水去了。这屋来了，来了，来个老虎，没吃早点，把老娘给颠巴了。
2: 什么叫颠巴了？
1: 早就这样，你为嘛不提前给老娘预备两瓶矿泉水？
2: 那阵有矿泉水吗？
1: 可乐呀，哥，
2: 不像话。再说李逵忠，
1: 忠谁呀、啊？
2: 忠宋江，
1: 最后让宋江拿毒药酒给毒死了。
2: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种人他不是傻帽，是怎么呀？
0: 哎，啊，真有这说啊？
2: 哎，武松是英雄。
1: 他怎么是英雄？
2: 武松打虎井阳岗为民除害。
1: 哦，为民除害
2: 啊！
1: 首先说他破坏了生态平衡。
2: 啊，
1: 那个年代打只老虎算英雄，这个年代打只老虎看看，不怕你几天再怪着的。
0: 这倒是。人家武松啊，
2: 啊，
0: 血溅鸳鸯楼，
2: 哦，
0: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2: 嗯，
0: 杀了18口，
1: 哦，杀人多就英雄，
0: 报仇啊，
2: 报仇谁害你，你杀谁去？喂马那个小丫鬟招你惹你了，
1: 他不也给宰了吗？乱杀无辜，
2: 再说这个武松他没感情啊。
0: 方您等会儿
2: 啊，
0: 武松怎么会没感情？
1: 他嫂子多爱他
0: 啊。
1: 啊，你知道嫂子长得多漂亮，那个头，那个岁数，那个白净，那个性感。
0: 嗨、啊，什么叫性感呢？
2: 武松也是个傻帽啊。
0: 怎么呢？
2: 得放着喝水不洗船的
0: 啊
2: 啊！这不让我着急吗？这不是？
0: 你呀、啊，别着急啊。那依着你意思呢，武松跟那嫂子得好了，那不是英雄，
1: 那什么？
0: 那狗熊。
2: 我假设武松跟他嫂子好了，他嫂子心也受住了，西门庆也插不了腿了，他哥哥也死不了了。
0: 哦，
2: 两者相权，取其轻嘛。
0: 嘿，啊，哎，这评论家真能说啊。
2: 那是啊。
0: 哦，这些个人都不算英雄，
1: 不能算。
0: 那您说说，谁是水浒里边的真正英雄呢？
1: 我要说出来，你知道暗身大拇哥罢了。
2: 魏文亮，不愧为水浒评论家，说的你心服口服。
0: 那你赶紧说说，谁是真正的英雄？
1: 潘金莲。潘女士，潘小姐。
0: 哎，对对，您就别做动作了，大家都笑话你了
1: 啊！
0: 谁不知道潘金莲是水浒里边的反面人物啊？
1: 你不懂。
0: 我怎么不懂？
1: 潘金莲对历史的影响你不懂。首先说潘金莲的出身贫寒，苦大仇深，是根红苗正。
0: 这词儿都是文革时候的词儿。
1: 从小卖给张大户家为奴，卖了人家了。
0: 没错，
1: 张大户有钱，大财主，50多岁，胡子留这么长。
0: 我一会儿再说。
1: 嗯，
0: 50多岁，胡子留这么长，
2: 你看见了？
1: 我没有。
0: 你看你拿过来就说，
1: 那个年代30蓄须，50岁胡子留这么长了。
0: 哦，50岁就为老人了，
1: 老头了。
0: 哦，
1: 你看这老头啊，他老不正经啊。
0: 怎么不正经？
1: 花心。他看人潘金莲长得漂亮，
0: 哦，
1: 他调戏人家。
0: 他怎么个调戏的？
1: 你看那个张大户一看见潘金莲，这不是这哈喇都流下来了。
0: 他够呛。
1: 莲儿，你小婆儿，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再看人潘金莲
0: 怎么的？
1: 哦，
0: 啊，
1: 这能说不算英雄吧？
0: 啊，
1: 就会那个，嗯，这就是英雄。我说这事发生在宋朝，
0: 发生在唐朝，就那个，嗯，也不算英雄。
1: 你听我说呀，
0: 你说
1: 潘金莲是大胆的反抗，
0: 怎么反抗？
2: 你姐夫敢吗？这么大岁，倒霉德行，缺德样，你个没钱道。
0: 好好好，哎呀，潘金莲会说我们天津话，
1: 张大户心里委屈啊。
0: 我女儿，我太爱你了，我要不爱你，我怎得那个老丈人？还有。

0: 去二房。
1: 潘金莲说什么了？
0: 怎么说的？你们拿镜子照你倒霉德行，那还娶我做二房？你不有媳妇吗？我告诉你说，想娶我做二房啊，没门儿。

0: 武大郎。
1: 哦，武大，
0: 人称三寸钉、榆树皮，长得人不人，鬼不鬼，长得那个丑啊！潘金莲不知道，
1: 就是啊，
0: 等嫁过去这么一看呢，哎、呀，看下吧，
1: 完了。
0: 那个年代，潘金莲的命运就如此的悲惨。
1: 哦，
0: 后来看见武松了，这才迸发出来爱情的火花。
1: 哦，
0: 这给后来青年男女争取自由恋爱、争取了婚姻自主迈出了新的一步。
1: 你想想，你别摔着，
2: 还有动作呢。
0: 如果没有潘金莲向封建婚姻礼教的大胆反抗，
1: 怎么着？
0: 你的爱人很可能被人卖掉，成为第二个潘金莲。
1: 你爱人是第三个潘金莲，第四个潘金莲，
0: 这怎么回事？
1: 这怎么说话呢？
0: 啊，
1: 大家谁不知道 啊？潘金莲把自己的丈夫武大郎给害死了。
0: 等会儿，
1: 你说，
0: 等会儿，
1: 什么？
0: 谁害死的？
1: 潘金莲害死的
0: ？No！
1: 的，
0: 嘿，那是武大郎死于没有经济头脑，他放弃了一次发财的机会。
1: 他怎么会放弃呢？
0: 西门庆和潘金莲苟活了这么多日子，武大郎一点没发现。如果说武大郎的警惕性高一点，
1: 怎么着？
0: 跟武松到王婆子家把西门庆给捉住了。哼，那什么局面？
1: 你敢说
0: 西门庆得向武大郎得赔礼道歉，
1: 还怎么着？
0: 那岂料不得赔过来四个？
1: 哦，这一打官司还就能赢过来？
0: 那是啊，武大郎有钱了，谁还敢管他叫三寸钉、榆树皮？
1: 不敢叫。
0: 这武大郎捯饬也变了。
1: 武大郎怎么打扮的？
0: 小背头、大嘴胡、金丝眼镜、西服领带，左手拿着大哥大，右拿着 BB 机，坐着奔驰车，谁一见面不能喊一声武总？
1: 还武总啊！
0: 以后你想发财，你警惕性高一点。
1: 不，这财留着你发啊！我不发这财，
0: 你不发。
1: 潘金莲多狠呐、啊！拿那个毒药把自己的丈夫害死啊！
0: 站住！
1: 那个毒药多大的力量？你往这轰驴来了，
0: 要不拦不住你呀、啊！谁拿毒药害的？
1: 潘金莲啊
0: ！No！
1: 没到脑的，
0: 那是西门庆从药铺把药拿出来，那毒就下在里头了。
1: 哦，提前放好了，
0: 他让王婆子转交给潘金莲，让武大郎喝。
1: 哦，
0: 潘金莲不忍心呢。
1: 那为什么呀？
0: 一日夫妻百日恩，他下不去的手啊。
1: 那怎么办呢？
0: 西门庆在楼下着急呀、啊。
1: 西门庆真来了，
0: 你怎么还不让他喝呀？
1: 那怎么办？
0: 急得西门庆他唱上了。
1: 他怎么唱的？
0: 叫声金莲，你听我说，害死武大的好结合，毒药就在那药里边搁呀，快让武大把药喝。我脸上笑的是吆喝吆喝吆，我心里的记的是冷个里边冷。今天你不说话，着看着我来笑啊！我知道想让我抱一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啊，抱着我在今天上花轿。
1: 西门庆会唱这首歌，
0: 潘金莲也着急呀、
1: 啊，
0: 急得他也唱上了。
1: 他怎么唱的？
0: 你知我心太软，心太软，我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让我害死武大这个人，你知我根本没那么坚强，你知我心太软，
1: 心太软。
0: 武大说到这时候你心还软的，
1: 就是
0: 我得鼓励鼓励他。
1: 怎么鼓励？
0: 妹妹你大胆的快下手吧，快下手啊，莫回呀头，通天的大路9999啊，你开开那楼窗口啊，那竹竿的松了手啊，这打死了无厘头啊，咱俩喝一壶啊，轰轰的交杯酒，老魏呀、啊、
1: 西门庆背的歌真不少。
0: 王婆子一看着急了
1: 啊！
0: 都什么时候你们还唱啊？
1: 就是
0: 噔噔噔上楼，逼着武大郎把毒药酒喝。
1: 哦，王婆子逼着喝的。
0: 所以武大郎的死是西门庆和王婆子害死的。
1: 嗯，
0: 潘金莲是无辜的，是上当受骗的，是被动的。
1: 嗯，
0: 因此我认为强加在潘金莲女士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
1: 那怎么办？
0: 一律要推翻。
1: 哦，还得推翻，
0: 为她的名誉平反昭雪，并且命名为封建时代妇女的楷模。
1: 你说这么热闹，谁承认呢？
0: 谁承认呢？我写了个报告，我递上去了。
1: 递哪去了？
0: 水浒研究院。
1: 哦，
0: 没有一个星期，她真批回来了。
1: 批回来了。
0: 我拆开信一看，批我俩字儿：
1: 同意。
0: 玩去。
1: 嗨。

0: 乖女儿，怎么又哭鼻子了？
1: 爸，你和妈妈又要外出打工，家里只剩我和奶奶。
0: 女儿，听奶奶的话，好好读书，长大你就明白了啊。
1: 爸，我不要你走。
2: 拥抱着亲人的时候，希望时间就停止。
3: 他们小小的年纪就守望麦田，留守儿童奶奶呵护的期待。

0: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康。

0: 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

0: 瓦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

0: 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地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

0: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整盘整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长势很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

0: 感悟。
1: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 7.9%。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

0: 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持续升级，以媒称美以商讨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中东地区局势承压，会否引发更大危机？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小金梁河口，请听从北上到出海。
0: 丰县瞭望，第16届中国航展12月开幕，体系化装备、海上展区、无人新品悉数登场，带来哪些看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消费者反映因手撕受潮洗衣凝珠，内容物飞溅入眼导致角膜受伤。记者实测，10款洗衣凝珠中9款没有禁止手撕提示，存在哪些风险？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带您了解大理民宿客栈管家的工作日常，他们与传统酒店从业者有何不同，又给行业带来了哪些新气象？
1: 马斯克为美国中期选举斥资3.66亿美元，成为共和党已知最大捐助者。马斯克为何再次为选举投入巨资？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胡塞武装方面13号消息，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当天遭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也发动了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根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旨在削弱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

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标升幅在1至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在官网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德国南部纽伦堡市的机场13号因一架客机发出劫机警报，暂停起降，警方出动特种部队一度封锁机场，涉事客机最终安全降落。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孚岛飞往纽伦堡的客机发出代码7500，该代码表示飞机遭到劫持，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与地面取得联系。纽伦堡警方一名发言人表示，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此次事件的原因之一，现场检查未发现危险，机上乘客和飞行员均安然无恙，调查人员尚未公布更多细节。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1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已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福伊尔辞职。美国媒体报道称，吉尔福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美国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在就上述指控进行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对媒体说，他正在考虑解除吉尔福伊尔的职务。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的相互打击行动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3号晚间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多个省份。
2: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13号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地区的一处设施也遭到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
1: 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
2: 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间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多个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的居民区。该发言人还称，联军先后在利雅得地区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并摧毁四枚巡航导弹以及两架无人机。
1: 另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该国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

0: 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特朗普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的表态，胡塞武装高级官员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美国及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将会受到迅速且痛苦的回应。
1: 美国究竟是否会直接介入也门冲突，目前还有待观察。而据以色列媒体12号援引一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寻求通过美国斡旋，争取沙特阿拉伯同意以色列加入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
0: 报道援引另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内塔尼亚胡此举还旨在加强与沙特的关系，并为两国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以色列在此时释放出想要军事介入也门局势的消息，背后有多重考量。
2: 第一个呢，是他真的想打，因为胡塞武装不仅是威胁沙特，以色列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借这次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甚至有可能控制红海，控制整个也门地区，这对以色列是很不利的。所以以色列确实希望把也门胡塞武装能够打下去。另外一种考虑，很可能以色列是要想借这一次机会拉近和沙特的关系。现在沙特是处在最困难的时期，美国、欧洲国家对沙特的支持都不是特积极，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可能会让沙特觉得这是给沙特这个雪中送炭。然后第三个考虑可能是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选举的考虑，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选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跳出来说他可以那个现在来打击胡塞武装，帮助沙特，可能对他的选情是有帮助的，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把胡塞武装给打下去。
0: 在以色列政府看来，在当前局势下提议军事干预也门局势是对沙特阿拉伯雪中送炭。然而以色列媒体报道指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反对以色列军事介入，原因是担心此举可能在沙特国内引起强烈反弹。
1: 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试图推动沙特通过亚拉伯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但相关进程被2023年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打断。目前沙特的官方立场是，只有在建立巴勒斯坦国取得实质性进展后，才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0: 牛新春指出，沙特政府若想与以色列合作，势必在其国内面临着巨大阻力。以色列的提议对沙特来说，非但不是雪中送炭，反而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2: 沙特国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痛恨以色列的，特别是最近三年，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采取了很多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这个行为，所以沙特国内现在反以的情绪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沙特跟以色列公开合作，对沙特政府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对沙特来说，沙特有可能愿意以色列能够秘密的在桌子底下能跟他进行一些合作，说沙特和以色列公开形成军事上的合作，共同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来说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
0: 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伊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

0: 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今天请听从北上到出海，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潘荣、陶玉洲。

0: 邛崃山脉、夹金山北麓、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藏族姑娘绛初拉姆的家人世代生活在这里。
1: 刚刚这个就是两大主力军会合歌，它在1935年的6月12日这天呢，我们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的先遣部队成功的翻越了长征史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来到了我们小金县达维镇，与四方面军的先遣精英部队呢意外会师。6月17日，中央领导人也是成功的跨越了夹金山，与四方面军呢在达维全面会师。当晚呢，他们便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会师联欢晚会。
0: 200多个日夜，10000多里征程，中央红军刚刚翻越人迹罕至的雪山，就迎面与自己的部队相遇。中共小金县委党校正高级讲师刘林凤说，红军将士们分外开心。然而两军会师后下一步如何行动，也成为最紧迫的问题。
2: 当时呢，在会师之前啊，红一四方面军的首长他们就已经进行过了一些电报的沟通。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认为应该南下，中央红军啊就认为北上才是正确道路。双方就对这个下一步的战略部署和行动方向呢，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分歧。
0: 两大主力首次会师，红军力量壮大了，目标也更大了。敌军忙着调兵遣将，10万多红军的去向不仅关系到红军将士的生死，也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走向。为了统一战略方针，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
3: 长征地理名片，两河口镇位于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最北端，因孟比河与虹桥河在此交汇而得名。1935年6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关帝庙召开，史称两河口会议。此次会议明确了中央挥师北上的战略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指明了正确方向，是长征史上的关键里程碑之一，同时也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北上抗日及领导全国抗日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当时真正两河口会议旧址，就是
0: 在距离小金县城约70公里的两河口会议纪念馆里，有一处复原的会议场景。这是绛初拉姆担任讲解员的第3年，为期3天的两河口会议是他最熟悉的片段。
1: 其实最初中央红军是准备把这个根据地建在我们阿坝州这边，但是我们这边地势非常的险要，高山峡谷，那虽然说易守，但野蛮突围，很容易被敌军呢封锁在这里。还有呢，就是我们这边地广人稀，少数民族非常的多，所以在语言沟通上面呢也是存在问题，所以周恩来提出继续北上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0: 3天的争论下来，摆在红军面前的路其实并不多。向南意味着躲避战争，不进则退；向东有敌军大约130个团的兵力；向西北则是广袤草原，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一条路。而且不仅要北上，还要快。刘林凤说，中共中央如此抉择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
2: 粮食是非常短缺的。但是在我们整个小金人口只有2万人左右，老百姓非常

0: 的困难，缺衣少食，能够适合种庄稼的土地是很少的。我们小金啊，出的最多的就是玉米，然后我就有一点土豆啊、豌豆啊这些，牛羊也有限，布匹都是要从外地运过来，军事上的补给也比较困难。红军来到我们小金以后，这么大的部队要吃饭啊，这怎么办？和我们当地的这些青壮年组成了这个筹粮队，就到处山上啊庄稼比较好的地方凑了20万斤粮食，就没有再多的粮食提供给这么大的部队。
1: 粮食成为红军必须迅速北上的重要助推力。两河口会议后，与会全体人员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军将士从两河口出发，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二座雪山孟比山，陆续北上。

0: 90多年前，高山峡谷中的小金群众倾其所有凑出粮食供北上的子弟兵。90多年后，山还是那些山，地还是那片地。当年种不出足够粮食的土地，如今却种出了远近闻名的小金苹果。
1: 这些就是我们的红富士金冠苹果，它特别安逸。然后就我们的这个红将军，浙江这地全部是青苹果。
0: 金秋十月，从两河口会议纪念馆一路向南，随处可见青红苹果挂满枝头。今年58岁的木兰村村民张吉斌种了几十年苹果。
1: 因为我们这个小金呢，它属于这个高海拔，2300到2600左右的这个海拔，早晚的温差大，它就种植这个苹果，它就适合得很。我们这儿的光照太强了，它说过那么甜。灌溉的水也是全部是我们这儿山上这个山泉水、雪水化下来的。
0: 从张吉斌记事起，村里就栽种苹果，但那时果树基本靠自然生长，果子也大多只在本地销售。好天、好水、好光照，让小金苹果有了好底子。但张吉斌心里清楚，光靠老天爷赏饭还不够。
1: 必须要达到精细化的那种管理，开春了就是这施肥灌水，像花开的时候叫疏花疏果。
2: 像这个贴的这个纸，
1: 这个是防太阳的，它那个太阳光照太强了，它就要把它晒烂，然后到8、9月份的时候要拉枝，它拉了枝它的苹果就烦。你看我们这些树枝都是拉了枝拉下来的。
0: 在专业农技人员常态化下乡指导下，果园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目前木兰村苹果种植面积1300多亩，每亩产值约3万到4万元。木兰村的丰收只是小金苹果产业的一个缩影，要让小金苹果真正走出大山，光靠个别果农精耕细作还不够，还得有人研究新品种、新技术、新市场。阿坝州善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向斌就是其中一位。
3: 2009年第一次接触到了小金啊，对于小金的印象就是那个时候产苹果，有很多老百姓呢用这个啤酒箱装着卖，那个时候价格非常低廉，这有种想法啊，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啊能够把老百姓的土地连接起来，然后把这个苹果种植的更高端一点。
0: 2016年，退伍军人向斌从战友那里得到一批优质苗木，在小金、汶川、澧县、茂县试种。2022年，他在小金建起苹果基地，采用矮化密植技术，使用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种植。
3: 种植的时候只有1米多高，刚开始老百姓呢也是抱着看热闹啊，他这个这么小的树啊，明年会开花结果，他们根本不相信啊。矮化密植这个树呢方便管理，我们是采用了1米2的株距、3米5的行距，所以它的光合作用很强啊。一棵树就是有30-40个树枝嘛，就能够结到70-80个苹果，所以老百姓他们呢看到我们的果子确实和其他地方种出来的不一样，把自己的一些以前的一些老苹果树啊砍掉啊，跟着我来种苹果来了。我就提供苗木给他做个技术指导，他们自己能卖的啊他们就卖，卖不了的那就交给我，我来帮他们卖。
4: 那你现在带动大概多少个农户跟着你这么干
3: 啊？可不少啊，反正是不低于2000户呢。
0: 目前小金县3万多亩苹果进入

0: 产收期，总产量突破10万吨。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 7.64 亿元，苹果成为当地群众的致富果。香槟还有更大的雄心，小金的苹果能不能走得更远些？
1: 23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做这个基地备案，然后24年呢就是在做加工厂备案、出口备案，然后25年呢才走出去，去到俄罗斯。当时只是走了两个柜吧，就是不到10万斤果子，卖了100多万块钱。
2: 人民币。
1: 嗯，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也走到了新加坡。今年的话呢，斯里兰卡的客户是在8月份过来，我们签了外贸订单120万美金。然后现在越南市场和泰国市场也在拓展。然后我们和山西的一家就是做果汁的一家厂有个合作做代加工啊，然后在我们阿坝州的本地的一个企业啊也在就是合作做这个苹果干，就是说呢针对苹果这个板块啊，怎么能够把这个产业链延伸得更长，可塑性更强。
0: 从俄罗斯到新加坡再到斯里兰卡，小金县苹果年出口量达350万斤，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过中欧班列规模化出口苹果的县，销路越拓越宽，名气越传越响，家门口的快递单也一天天多了起来。
3: 这些全是今天要发出去的？
2: 对，今天全部要走的。
0: 小金县邮政代办员周宝红和丈夫一起经营乡镇邮政所，每到苹果丰收季，农户总要把包装箱拿回去装好贴单，再拉到邮政所扫描装车发走。
2: 青苹果丰收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最多的时候好像是一天发了得有个800多箱吧，而且好多游客都是来了我们这边之后吧，他尝了我们这边的苹果感觉特别好吃，然后就买了好几箱寄回去。
0: 周宝红当年从小金县考上大学，那个时候他没有想过自己还会回到这片大山，如今她和丈夫一个在邮政点收寄，一个在家对接订单，两个人守着家乡的苹果，也守着家乡人越来越好的生活。
2: 红军当年长征啊，其实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吧，然后到我们这边把苹果送出去，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喜爱我们的小金苹果，我觉得也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可能对我自己而言，把这份工作坚持下去，这也是一种长征吧。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两河口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红军北上的方向，今天这片土地上的小金苹果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从北上到出海，岁月流转，信仰从未褪色，山河变迁，奋斗从未止步，长征精神扎根这片土地，融入乡亲们的日子，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里生生不息。
4: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5: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6: 据了解，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除了航展中心主展区，还设立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和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展示海军现役装备。
5: 嗯，那相信很多的军迷朋友们期待值已经拉满了哈。那哪些新装备在本届航展会公开亮相，又有机会接触到哪些前沿军事科技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7: 本届航展，人民空军携多款重磅装备登场，成熟主战机型、迭代升级平台与新制作战力量同台集结。本届航展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静态展示与空中飞行表演同步布局。除空军主力装备外，陆军、海军也将选派装备参展，多军兵种装备同台，立体化展现空天作战体系的建设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介绍，作为中国航展主办单位之一，人民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成果成体系呈现。
8: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 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7: 值得注意的是，参展装备是按照实战逻辑体系化亮相，覆盖空中突击。

0: 很多的航空装备、防空装备，包括各种各样的战斗机、电战飞机、轰炸机、运输机、加油机以及其他的一些特种飞机，还有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反导武器系统、各种各样的雷达，还有就是无人机。这些武器装备不管是在天上飞的还是在地面展示的，会构成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
1: 本届航展观众最关心的是哪些硬核装备将会亮相。按照航展惯例，参展装备以已经投入服役的现役型号为主。傅前哨提示，去年93阅兵集中展示了多款新锐空中平台，这场阅兵的装备清单就成为我们推测本次航展亮相机型的重要参考。
0: 具体第16届中国航展会展出什么样的空军装备，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预测。首先，这些装备不是在研的装备，而是已经配备我们陆海空三军的装备。我想可以参考一下去年的93大阅兵，因为去年93大阅兵出现了很多过去闻所未闻、性能非常优秀的新型平台，像空军的包括几款不同的隐身战机，以及几款外形各有特色的无人战机。那么在93大阅兵上，我们看到了空军现在已经开始装备更加先进的隐身化的智能化的无人战机了。那么这些无人战机会不会在本届航展上亮相？我觉得不排除相应的可能性。
1: 航展展品体系庞大，专业信息量足，想要不错过核心看点，观展也要讲究方法。傅前哨就为军迷朋友们提供一份观展思路。
0: 我建议观众第一个，你关注八一飞行表演队，因为他们用的表演机是属于三代半的歼十 C 战斗机。那么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表演队是用的战斗机，其他国家的表演机都是用的教练机。除了表演队的表演以外，往往还有单机表演，而单机飞行表演更多的展示了单机的性能以及飞行员的驾驶先进战机的技能。本届航展，我想除了八一飞行表演队的表演动作以外，按照惯例，歼20隐身战机也会登场。表演的间隔，观众就可以观看近在眼前的地面展示的民机、军机，还有各种各样的雷达呀、防空导弹呢，甚至还有装甲车辆。空中看的飞机，是吧？一晃就过去了。但是静态的飞机呢，你就能看得很仔细。飞机上都有些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干嘛用的呀，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啊等等。那么放在这些战机前面的武器弹药都是一些什么样类型的，水平如何，都是值得细细品味的。
1: 看完空中飞行表演，近距离端详外场的实体装备，观展的重头戏还有室内展馆。傅前哨提示大家，室内陈列的众多装备模型绝非简单的精美大玩具。如果说室外看的展品是现在，室内的展品很可能代表不久的将来。
0: 除了飞行表演、外场的地面展示以外，它很大的一个重头戏在室内。那么室内展出的装备或者产品大部分是以模型的方式展出的，但是大家不要小看模型，有一些没有来到珠海航展上的飞机、无人机很可能会以模型的方式展出。这些模型有的是刚刚研制成功的，或者刚装备部队的，有的甚至还处于研发阶段，就会展出。
1: 本届航展迎来展区布局上的重要突破，创新实现海陆空多维度联动展示。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两栖装甲车等装备。除了现役先进装备，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则是本届航展的又一大亮点。无人预警机、无人电子战飞机、地面无人战车等新产品将首次亮相。本届航展，中国电科将展出550项前沿产品，其中73项军品为首次展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建工作部副主任杨春伟：
2: 在室内军品板块，我们围绕军事网信体系，主要展示联合指控、全域预警探测、电子对抗等领域体系解决方案及智能化转型典型产品与能力，突出推介无人预警机、无人电子战飞机等爆款装备。
3: 这里也要提醒您， 本届航展的公众日门票将从10月19号起在官方线上平台发售，您可以关注中国航展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及时了解相关信息。
4: 官方平台将发布展区分布图、餐饮导览图和交通时刻表、飞行表演时刻表。

0: 珠海航展 APP 以及微信小程序，可为观众提供 AI 伴游等全新体验，同时集成飞行表演和地面动态演示直播等功能，让场外观众也能同步线上观展，共享精彩。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洗衣凝珠，很多人的家里都在使用，扔一颗进洗衣机方便省事儿。但是您可能想不到啊，小小的凝珠一旦受潮粘连，用手一撕可能会瞬间爆裂，使得高浓度的洗涤液直接喷射进眼睛，导致眼睛受伤。近日呢，就有这样的一起事件登上热搜，引发了关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线下商超购买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逐一查看外包装警示信息后发现，10款产品当中只有1款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而绝大多数产品包装上并没有针对这一操作风险有效警示。
0: 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洗涤液体溅入眼睛后应该如何处理？洗衣凝珠产品的警示信息到底是否充分？消费者因此受伤，能否向厂家主张索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近日，洗衣凝珠这个关键词冲上了热搜，有网友发布视频表示，自己的妻子洗衣服的时候想要使用洗衣凝珠，但是因为其中一颗洗衣凝珠存放时间较长，粘在了包装盒内的内壁上，在拿取过程中，洗衣凝珠突然爆裂，高浓度的洗涤液溅入到了眼睛里面。事情发生后，他们先后跑了多家医院进行处理，记者也辗转联系上了博主孙先生，对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4: 结果他看见有一颗呢粘在那个壁上了，所以他拿那个小手一拨楞，扑腾一下就炸了，滋出来了嘛。
5: 因为它喷射，它是喷射状，它这个东西在破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那个用水扑那个脸，然后就查那个人家说得用流动的水冲，然后这时候冲的时候他就说很疼嘛，很疼，我们说那赶紧也得冲啊，先冲段时间我们再去医院呗。
3: 在第一家医院进行紧急处理后，返程路上孙先生的妻子表示似乎疼痛感有所加重，于是他们又紧急赶赴到了第二家医院。
5: 然后到了医院之后呢，我媳妇那个眼睛基本就看不见了，就是雾蒙蒙，就成白雾了，基本就看不见了。后来我们去医院，医生也说这个洗衣凝珠这种案例还挺常见的，就是来看的。
3: 最终医生确诊孙先生的妻子的眼角膜被洗衣凝珠内的液体烧伤。洗衣凝珠里的液体爆出来后为什么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副教授梁亚表示，洗衣凝珠内通常含有表面活性剂和碱性助剂，尤其是碱性物质对眼睛损伤较大，会给眼睛带来碱性烧伤。
6: 那实际上我们的眼睛的烧伤分为酸性和碱性，那碱性呢比酸性它更可怕，因为酸性它只是局限于表面，或者你浓度比较高，它表面的一个损伤，它不往深处走。但碱性它会产生一个液化性的坏死，就是它会与组织当中这些蛋白质产生一个反应，它会不断的往深层走，它主要是对黑眼珠产生一个损伤。因为黑眼珠这个组织是非常脆弱的，它也是没有血管的，它对一些外界的刺激会非常敏感。
3: 如果不慎将洗衣凝珠或者其他洗衣液等液体溅入眼中，应该如何处理？梁亚表示，首先就是使用自来水或者其他清洁水体连续冲洗眼睛，充分稀释入眼的洗衣凝珠液体，建议冲洗30分钟，冲洗完毕后带着洗衣凝珠的外包装立即就医。
6: 如果我们单纯冲表面，实际上球弄里面还会残留一些碱性的物质，所以我们在冲洗的时候两个手指头把眼睛扒开，然后呢上下的去转眼睛，这样呢就能够让这种干净的水均匀的去把眼睛表面包括球弄里面的这些酸碱性的液体把它冲洗掉。
3: 专家提示，冲洗过程中不能拿手揉眼睛，也不能使用纸巾、毛巾等外物擦拭眼球，避免入眼液体面积扩散导致扩大损伤。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指出，洗衣凝珠粘连后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爆裂，不排除可能是由于设计缺陷、生产缺陷或者是警示缺陷导致的，比如包裹材质不符合要求容易产生粘连，这都需要进一步调查。
7: 如果说在

0: 这个银珠的生产和设计环节都不存在缺陷的话，那么至少也从警示缺陷上对于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加以提示和警示，那么能够保障消费者去充分的或者安全的去使用。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的一个事件的发生，那么显然它是对消费者的使用产生了人身损害的或者人身伤害的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么就要从它的生产设计的源头，然后生产的这个材质，以及到后端的这个消费者使用过程的警示，去全方位的去审视这样一个案子。
1: 那么洗衣凝珠的警示信息是否充分完善呢？记者检索发现，现行的洗衣凝珠等相关行业标准、团体标准都提出了包括防止幼儿误食等系列要求，但是对于禁止手撕粘连凝珠这类操作场景并没有针对性的警示要求。另一方面，洗衣凝珠爆炸溅射入眼导致眼睛受伤的案例也并非偶然，洗衣凝珠遇到高温受潮后外膜发生粘连的情况其实并不在少数。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当初把家人的经历分享到网络上，目的就是想要提醒更多人以免遭遇此类危险。
2: 一个小小的洗衣凝珠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就媳妇的眼睛差点坏掉了，真的是想想都后怕啊！所以拍这条视频就是想分享给大家。
1: 记者在线下商超先后购入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这些产品的外包装上基本都在显著位置上标注了醒目的注意事项，主要包括远离儿童、请勿食用、防止入眼，并且明确提示要注意防潮、防高温，存放在阴凉干燥处。但是记者所购买的10款产品中，只有1款产品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换句话说，针对孙先生妻子遭遇的此类情况，绝大多数产品包装并没有进行有效醒目的提示。对此，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认为，
3: 对于说像这种手撕容易崩溅、容易入眼的这个提示，是否是应该提示出来，那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说应该是予以完善的，可能就需要在警示标语上面做出更清晰明确的这种标示，或者说做出清晰的这种警示，告诉大家如果粘连的话是不能够进行手撕的。
1: 那么如果包括孙先生在内的消费者遭遇了上述情况，能否以洗衣凝珠包装警示不足为由向产品厂家主张索赔呢？岳深山认为，消费者主张权利是有法律依据的，但具体能否成功还需要结合工业设计、使用预判性等等因素进行专业判断。
3: 我们说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显而易见的预判到的一些缺陷或者说是风险出现，那这个时候他也是要做好相应的这种规避的，或者说是做好相应的这种设计予以控制。那具体的产品可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看它是不是存在这种缺陷，尤其是涉及到这些工业产品的话呢，它可能还需要做出相应的这种专业上的这种认定。
1: 卢云指出，如今洗衣凝珠使用相对广泛，从安全角度出发，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保障消费者安全。
0: 建议呢去进一步的完善相关的行业标准啊，或者是国家标准，能够进一步的对于凝珠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使用啊进行进一步的规范，从而呢保证消费者的使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年来，我国劳务品牌建设从自发性向组织化，从粗放式向精细化，从简单劳务向产业融合转变，日益发展成为促就业、助发展、惠民生的综合载体。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劳务品牌近2500个，带动就业数千万人。
6: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走进云南大理，一起去了解一下民宿客栈管家这个新兴职业。作为云南省级特色劳务品牌的从业者，他们与宾馆、酒店等传统业态从业人员有何不同？他们又将如何重塑民宿行业乃至旅游服务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大理融媒记者蔡亮的报道。
7: 你好，欢迎入住大理云溪小院，先帮您办理一下入住登记。
8: 你好，在洱海生态廊道旁的一家民宿，管家邢文雪正在为刚抵达的客人办理入住。他先递上一杯热茶，又细致地向客人讲解民宿周边景点与玩法。 邢文雪说，作为民宿管家，他的工作更像是精心准备一份礼物，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在大理都有独特的体验，能带着美好的记忆满意而归。
9: 民宿客栈管家他不是简单的酒店服务员，在旅客出行之前呢，我们的工作就已经早早开始了，从房间的安排、行程规划到出行接送、咨询解答等等，我们提供的是一套全流程的定制化服务。
8: 赵航丹是洱海公园畔一家中高端民宿的管家，他说与宾馆酒店的标准化服务流程相比，针对家庭出游、人文研学、观光休闲等不同客群，民宿管家不仅要能量身定制服务方案，还要及时响应并满足游客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10: 他和普通酒店岗位最大的不同就是工作内容更全面，服务也更有针对性，很多时候一句回复是否及时，一个细节有没有提前想到，都会直接影响客人的入住体验。我觉得这个职业可以让旅游服务更有人情味，让客人得到不只是一间房，还有更舒适的旅行体验。
8: 相关行业报告显示，全国民宿相关企业从2016年的 1.9 万家增长至2025年底的 37.5 万家，十年间规模扩张接近20倍。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与农民工作处一级调研员王国忠介绍，在民宿行业的发展壮大期，市场对民宿客栈管家这类专业化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
11: 在品牌化之前呢，民宿行业普遍存在着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矛盾。那么大理客栈管家品牌的建立，正是为了解决职业定位模糊、人才匮乏与流失、服务品质参差不齐、旺季人手缺乏等一些行业的痛点。
8: 2022年，民宿管家作为新职业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从业者获得了正式的身份证和职业认同感。这两年，大理将全市民宿客栈从业人员纳入政府补贴性技能培训范围，通过民宿客栈大讲堂、订单式培训、技能竞赛和星级评定等方式，持续提升从业者的专业能力与数字化服务水平。王国忠认为，正是游客对高品质、个性化旅游服务需求的升级，促使民宿客栈管家走上持证上岗的职业化道路。
11: 对于从业者个人而言呢，许多年轻人呢，获得了职业认同，从临时工转变为受国家认可的技能人才。那这样呢，就极大地提升了从业者的职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那么另外呢，通过品牌背书和技能提升，从业者职业的稳定性极大增强。
8: 从媒体人转型为民宿管家，凭借多年的职场积淀，邢文雪快速完成了角色转变，经验日渐丰富，收入也水涨船高。
9: 以前的感觉有点像打零工，职业和行业的变动性都比较大，现在的管家是正规的一份事业，被认可和尊重，自己也更有动力不断地去提升和学习，向更专业职业的方向去努力。
8: 今年暑期，民宿空置、房价跳水等话题登上了网络热搜，曾经民宿一房难求，节假日更是早早预定一空。如今行业快速扩张，产品同质化带来的审美疲劳，让不少小而美的民宿风光不再。但在邢文雪看来，行业转型之际，民宿客栈管家这份职业的价值愈发凸显。
9: 现在入行的年轻人非常多，他们脑子活、有想法，也勤快肯干，有的已经成长成了行业标杆，感觉这份工作还是非常有前景的。
8: 王国忠还表示，大理培育民宿客栈管家这一特色劳务品牌，为民宿行业乃至文旅服务业的转型提供了实践样本，未来还需要政府、经营主体、从业者多方协同发力，为这一新兴职业拓展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11: 大理客栈管家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将地方特色的产业，比如民宿，与劳务品牌建设相结合，那么是促进地方就业和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那么同时呢，品牌还提供了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比如这个从业者呢，可以从普通的员工成长为店长啊、主理人呐、甚至像培训、供应链、文旅策划等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再次成为美国政坛的焦点。近期，马斯克加大了对共和党中期选举活动的资金支持。据美国媒体报道，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以来，马斯克投入的政治资金

0: 金已达到约 3.66 亿美元，其中仅今年7月以来就投入至少 2.76 亿美元，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组织。马斯克可能因此成为中期选举最大的个人金主。
1: 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去年曾表示将会减少政治投入，如今却在中期选举进入关键阶段之后大幅增加资金支持。那么马斯克为何选择此时加大投入？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近年来，马斯克逐渐转变为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参与者。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马斯克公开支持特朗普，并投入大量政治资源。特朗普胜选后，马斯克曾在政府效率部工作，但双方随后出现分歧。马斯克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如果重新选择，他会更多投入自己的企业经营，而不是参与政府工作。
3: 我认为与其参与政府效率部门的工作，我可能应该更多投入到经营自己的公司。
2: 不过，马斯克此次大幅增加政治捐款，与其之前的公开表态形成鲜明反差。因此，外界关注到马斯克政治参与与其商业活动之间的关联。近年来，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与美国政府保持重要合同关系，特斯拉等企业的发展也受到联邦政策和监管环境影响。与此同时，部分民主党议员曾要求调查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与政府的合同，以及马斯克此前参与政府效率部工作的相关问题。不过，没有证据显示马斯克此次巨额政治捐款直接与上述商业利益相关。根据目前公开的竞选财务记录，马斯克已成为本轮中期选举中已知的最大捐款人。据了解，马斯克投入的资金中 1.58 亿美元流向支持共和党参议院竞选的相关组织参议院领导基金，另外一部分资金投入马斯克支持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支持共和党众议院候选人的众议院领导基金。美国非盈利政治资金研究机构 Open Secrets 统计，马斯克在2024年选举周期投入约 2.91 亿美元，位居当年个人政治捐款人首位。而2026年中期选举尚未结束，其本周期已披露的捐款就已比上一完整周期高出约7500万美元，增幅约 26%。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马斯克这一举动与当前美国选情形势密切相关。
4: 马斯克呢一直站在共和党这边，包括在总统选举期间呢他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现在呢又支持共和党这个中期的选举，这跟他的政治理念是有很大的关系。他也支持共和党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他也看到了当前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呢并不是非常给力，所以他提供大量的捐款呢，我觉得也是跟当前中期选举的选情呢有密切的关系。
0: 面对中期选举，共和党希望维持在国会中的优势，但同时也需要面对多重挑战。有美国媒体报道称，考虑到美国国内物价持续高企、中东战事延宕等因素，竞选资金充足或是共和党在今年中期选举中为数不多的有利因素之一。马斯克的资金支持会在哪些方面提升共和党的竞选能力？这些资源优势能否真正转化为选民支持？继续来听报道。
2: 在美国选举中，在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资金能够帮助候选人扩大宣传，通过电视和网络广告、选民数据分析、电话联系以及基层动员等方式争取选民支持。尤其是在参议院选举中，由于部分关键席位竞争激烈，资金往往会集中投入少数决定性选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资深政治分析师亚历克斯·伊森施塔特认为，马斯克此次投入资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共和党争取那些投票意愿较低的选民。
5: 马斯克一直在与特朗普的团队进行沟通，而这一过程在近几个月里一直在推进。马斯克想做的是把重点放在低投票率选民身上，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不太可能去投票的人群，尤其是在非总统选举年份，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一些选民在没有总统选举的情况下，投票动力可能会降低，他们可能不会像总统大选时那样积极参与投票，而这正是马斯克希望重点动员的对象。
2: 马斯克此次投入发生在共和党面临多重选举挑战的背景下，

0: 其中经济问题是重要议题，对于共和党而言，一方面需要向选民强调减税以及促进企业发展等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应部分选民对于物价、生活成本压力的关注。此外，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地区，共和党候选人也需要争取中间选民，因此如何平衡广泛选民的接受度是共和党面临的问题之一。而对于民主党而言，马斯克的大额政治投入也引发了关于美国竞选资金制度的讨论。 一些民主党人士认为，当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能够投入数亿美元影响政治活动时，会进一步引发公众对于财富与政治影响力关系的关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分别聚焦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和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今年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CPI 反映的是居民消费领域价格，而 PPI 反映的是工业生产领域价格。数据将综合反映物价运行情况。今天，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将开始，考生可于今天上午8点到24号下午6点之间进行网上报名。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者，可于10月28号8点后登录专题网站查询报名序号。今天起到16号，2026世界储能大会将在福建宁德举行，期间与会人员将围绕新型储能国际市场、场景应用、前沿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助力全球新型储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晚8点半，美国将公布九月 CPI 数据，这份报告是美联储10月27号到28号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数据，将直接影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路径的定价。10月14号，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将在德国汉堡高等法院开庭，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出庭受审。法院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谢尔盖·库兹涅佐夫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体育方面，今天起到18号，2026天梭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将在上海举行。本届赛事作为通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首个积分赛，将吸引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名运动员参赛。武汉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萨巴伦卡、斯瓦泰克、保利尼等世界女子网坛的好手将登场亮相，中国选手施涵、郭涵玉也将参与角逐。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